0: 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翻嚟本港，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00多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为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由于单车节嘅活动，现时多区实施大范围封路，牵涉到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同时多条嘅巴士小巴路线咧，亦都会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噶。咁大家请留意最新嘅消息，提早出门考虑改用铁路嘅服务，同埋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先。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5: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进入我们今朝早有缘相会的第二个小时。好多谢你刚刚那个小时已经开始参加我们今朝的聚会。如果你刚刚才醒起，啊是的，今朝早星期日清晨我们有这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那么更加无任欢迎。是啊，我这两小时呢是的主题都是一歌，是啊，跟大家分享一些在十月出生的 artist。咁資料顯示，其實都有好多 pair 嘅藝人咧，係同月同日生嘅噃。咁剛剛嘅小時，我哋就播咗嘅第一 pair 啦 ，Malcolm Arnold 同埋 Manfred Mann。其實仲有四 pair 嘅 artist 咧，都係咁有緣分嘅噃。咁第一 pair 嘅 artist， 第一個要出場先嘅係一個來頭不少嘅係人物。點樣來頭不少？这个前奏你已经记得是哪个歌曲啦？是当然是这位主角的代表作 Never on Sunday。

得陌生的 melody， 不过比较陌生的语言去演绎，我想你都不会介意。当年是我们1960年很出色的一部电影，是来自是希腊的一个电影 Never on Sunday 的同名主题曲。当年 Never on Sunday 这个主题曲真是打破了纪录，就是一个不是英语的一个歌曲可以得到当年的奥斯卡金像电影的 Best Original Song 的吧。咁啊，主唱同埋主演呢个电影同埋歌曲嘅，当然就系我哋今朝嘅主角 Melina Mercury 啊，

佢係喺希臘出生啦，係當年咧係1920年咧10月18日喺希臘嘅 Athens 出生。咁 Melina 當年亦都憑住呢部電影咧，可以得到康城電影節最佳女主角喎。咁但係可能你都記得啦，係啊，其實樂壇都有呢啲咁嘅例子啊。之後有啲歌手咧就轉戰咗去政壇啊。咁而啊 Melina 咧更加犀利啊！佢當年去咗政壇之後咧，繼續係創造一啲好嘅成績啦。當年喺希臘咧係可以做到一個係文化局局長咁犀利噶噃。咁同 Melina Mercury 係咁有緣分，同樣都係10月18日出生嘅，有1926年出生嘅 Chuck Berry。當年好興呢啲咁嘅節奏喎，嗬 ，Rock and Roll 嘅節奏，帶俾大家係呢個主角 Chuck Berry 嘅 Signature Song，Johnny Be Good。

可以讲话 rock and roll 音乐嘅典范。有冇跟住跳翻一拍舞啊？系啊 ，Johnny B. Goode。咁啊，当年就系 Chuck Berry 啊，1958年咧，自己作自己演绎翻喺度能榜系做到好成绩嘅歌曲。咁如果你听个名咧 ，Johnny B. Goode 咧，以为话俾人听系有个系叫做 Johnny 嘅人嗌佢做好人啊，咁唔系啊，而呢个 B 咧就系、是。一个 ABC 个 B 字啫，而 good 咧就系 Goode， 系呢位系嚟自乡间嘅小男孩嘅姓名啊。咁啊，听到歌词啦，呢个小男孩并冇接受任何好高等嘅教育，但系佢弹得一手好吉他咧，系周围去演唱啊。而佢妈咪咧就好支持佢啦，就话俾佢听咧，你始终会成为一个系好多人熟悉嘅一个歌手，好有意思嘅作品啦。咁亦都有人话可能系 Johnny。可能是 Chuck Berry 咧，系佢自己嘅系一啲系影照嚟嘅，可能系话佢自己系可能当年都系咁嘅情况啦，后屘就成为一个大明星。咁头先 Rock and Roll 嘅 music 会唔会系令到你好想再跳舞啊？咁不如就介绍另外一 pair 嘅歌手，咁啱咁巧谂起佢，你会谂起呢个当年好流行嘅舞步啊，系。柳腰舞，听一听，开始啦喎！不过要小心，唔好扭亲。Let's twist again。

系咪扭完啦？冇整亲啊嘛 ，Let's stress again， 当然就系嚟自 Chubby Checker， 我哋另外一个十月之星啦。咁佢系1941年咧十月三号喺 South Carolina 出生啊。咁谂起佢，当然就系头先我哋分享咗佢嘅代表作1962年嘅 Let's stress again。但系其实1960年咧，佢就首创咗呢个系舞步，就系 The Twist 啊嗰首歌咧，就带起呢个系扭腰舞热潮。咁而諗起 Chubby， 你都可能諗起另外一個舞步，亦都係佢創辦嘅噃。當然就係 Limbo Rock 嘅嗬。咁啊，同阿 Chubby 咁有緣分，都係十月三號出生嘅，可能你會諗起咧，係一隊當年都好受歡迎嘅樂隊嘅 Fleetwood Mac 嘅一個主要成員啦。咁佢就係 Linson Buckingham。当年佢同会里边一个呢、这个 band 里边一个会员啦，系 Stevie Nick 咧，系谈过恋爱嘅，不过后尾就要分开咗。而当年咁样分开嘅时候咧，佢就作咗以下呢个我哋要分享嘅作品，各走各路啊 ，Fleetwood Mac 嘅 Go Your Own Way。

The Fleetwood Mac 当年好受欢迎的作品 Go Your Own Way， 但是真的当年情况不是太理想，两个情侣分开了，竟然男方就作了这样的歌曲，当然女方就不是那么开心。还有另外两批的是都是同月同日出生，在十月出生的 artist 要出场。另外一批的其中一个出场先的是属于一对乐队 Seals and Cloths， 他们是在美国的 California 组成的。其中一个 Jim Seals 就是我们今早做的十月之星，在1942年10月17日在 Texas 出生，但是他2022年6月6日是79岁的年纪已经离开我们。想起他们的乐队 Seals and Cloths， 可能会想起这个歌曲，好有意思的作品 My Fair Share。

Silk and Cloth My Fair Share 攞翻我自己应得嘅一部分，系咪应该都系好啱呢？当然就系 Jim Sales 嘅，系我哋今朝早嘅十月之星啦。咁同阿 Jim 同月同日，即系十月十七号出生，仲要同年添，真系好缘分嘅。有 Gary Puckett， 咁谂起 Gary， 你会谂起佢嘅 Union Gap 嘅一队乐队啊。当年就有一个作品，我谂大家都会好记得。不过好多人都会戥佢好唔抵啊，因为当年呢个歌曲咧喺 Billboard 100咧系去到梗颈二，当年嘅第一位咧就系俾系 Otis Redding 嘅 The Dog of the Bay 啦，同埋咧系 Bobby Gospel 嘅 Honey 咧霸住啊。不过好彩佢都争气喺 UK Single Chart 就可以上到第一位，而喺 Cashbox Listening 咧亦都可以上到第一位。讲紧嘅就系 Gary Puckett and the Union Gap 嘅，肯定你都会好中意嘅 Young Girl。

肯定你都会好记得当年呢个好流行嘅作品 ，Gary Puckett and the Union Gap 嘅 Young Girl。睇下你嘅收听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有缘相会。星期日嘅清晨七点钟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喺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足足会有两小时一齐喺大气电波中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两小时嘅所有歌曲咧，都系嚟自属于十月出生嘅一啲 artist 嘅歌曲喎。

好，跟住最后一 pair 嘅 artist 咧，同月同日新嘅要出场。谂起佢会谂起 The Police 乐队啊，因为佢作个人发展之前系呢队乐队嘅灵魂人物。佢个艺名好特别，本来叫做 Gordon Summer， 艺名叫做 Sting。

开了 The Police 乐队，作个人发展同样好出色的成绩。当然有他 The Sting 的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可能你成日听到在他歌词 Be yourself no matter what they say。根据资料显示，这个歌呢是想献给一个在英国的一个作家，是一个是很出名的同性恋作家的。咁同係 Sting 咁有緣分，都係十月二號。不過咧，就係仲早過 Sting 嚟到呢個世界。1945年喺 New York 出生嘅，有 Don McLean。可能你一諗諗起佢，你會記得佢嘅 American Pie 或者係 Vincent 啊，嗬。呢個歌曲都唔錯嘅噃，雖然就唔係佢原唱啦。

Clean Castles in the Air， 讲及佢自己系中意一啲田园嘅生活，系讨厌一啲咧系城市好喧哗嘅喧哗嘅一啲系嘈吵声。咁好，我哋继续系分享一啲咧，都系十月出生，不过就应该喺我资料显示咧就冇一 pair pair 嘅歌手啦。咁啊，但系都有好多殿堂级嘅歌手都系要陆续出场。刚刚嗰个小时，我哋有 Julie Andrews 被封为 Dame， 即系阿 Sir 咁解。喺男士嚟讲，呢位阿 Sir 要出现。

国有 Elvis Presley， 我哋叫做猫王。呢位系当年有个花名叫英国猫王。1964年嘅作品，情深款款去演绎 Constantly， 当然就系 Cliff Richard 啦。佢系1947年啦，1940年啦，10月14日咧喺 British India 出生啊。咁啊，佢被封为 Sir 啦，咁所以应该叫佢做阿 Sir Cliff 啊，嗬。好，跟住呢位歌手，我谂大家都好挂念佢。因为好可惜啊，佢2020年咧9月29日78岁嘅年纪已经离开我哋。佢系1941年10月25日喺澳洲嘅 Melbourne 出生。当然你会记得系 Helen Reddy， 听听佢呢个好励志嘅歌曲啊 ，Keep on Singing。

永远令人怀念的当然就是 Helen Reddy 一首好励志的歌曲啦，内容有少少似 Johnny B. Good， 是一位歌手主人翁啦。头先嗰位是唱歌的歌手啦，就话佢好细个，妈妈就唔喺度，爸爸咧就不停系鼓励佢咧，系继续唱一啲好歌，终于会成为大器啊！咁啊，当然有呢个系好动听嘅 Keep on Singing。好，跟住请嚟当年 The Eagles 啊，其中一个成员。佢自己咧有時作個人嘅演出咧，亦都做到好好成績噶噃。咁佢係10月30日1947年喺美國嘅 California 出生，係 Timothy B. Smith，

So Much In Love。 咁最初可能你会听是 The Times 1963年的版本，咁之后亦都是有好多人 cover 过。刚刚就是我哋今朝早嘅主角啦，是1983年呢是 cover 嘅，当然亦都是 So Much In Love。 好，跟住要出场嘅呢位歌手嚟自一个比较特别啲嘅地方啊。咁如果喜意睇足球嘅话，呢笪地方肯定你都会好喜意。係啊，当然就係阿根廷。咁啊，讲到呢一度，唔知你记唔记得係边位歌手呢？当然就係 Chris de Burgh 啦。可能係你会记得佢嘅係 Lady in Red 或者係 Spaceman Came Traveling。咁唔知你有冇忘记佢我将会同你分享嘅呢个歌曲呢？係啊， Missing You。Chris de Burgh1948年10月15日出生。

Chris de Burgh。系可能唔及得佢1975年嘅《A Spaceman Came Traveling》，或者1986年嘅《The Lady in Red》咁受欢迎，但系不失为一首好值得一听再听嘅情歌《Missing You》。咁啊 ，Chris de Burgh 头先讲咗啦，佢喺阿根廷出生，点解呢？因为其实佢爸爸咧系英国人嚟嘅，咁啊，当年咧佢系做外交家啦，咁啱咧就派咗去喺阿根廷工作。咁所以其實佢原名咧就叫做 Christopher John Davison 啊，咁啊，但係佢個 de Burgh 嘅姓咧好特別啊，係攞自佢媽媽嘅姓嚟嘅噃，咁都幾係得意嘅一個情況。咁啊，睇個鐘差唔多又要聽9點嘅新聞同埋天氣報告咯噃，亦都係結束我哋今朝早呢兩小時嘅一個小小嘅特輯，係同大家分享個全部都係十月出生嘅一啲 artist 嘅歌曲。跟住出场，当然就是乐坛的大哥大啦。我谂中意听英文旧歌的朋友，冇乜人唔识佢。当然就是 The Beatles 其中一个成员 John Lennon。佢1940年10月9日喺 Liverpool 出生。咁但系大家都好记得啦。好可惜啊，1980年咧12月8日咧，40岁嘅年纪咧，已经遭人枪杀身亡啦。咁我就听一听 John Lennon 呢个歌曲。结束我哋今朝嘅有缘相会啊 ，Jealous Guy，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点几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

0: 翻你，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玛嘉烈医院。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仲有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同埋由于有单车节嘅举行，现时多区开始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大家都要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车多。而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会去跑翻廿个圈，
5: 我会大吃大喝，
6: 我会瞓一觉好的。
7: 咁你呢？不如试下 click 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的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8: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的避风港。
9: 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0: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9: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11: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2: 演员 ready， 导演
1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4: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5: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6: 今集有保良局余里慕芬纪念学校周宝莹校长。
17: 12年嘅教育，咁有家长同我哋一齐共同目标去培育我哋小朋友，咁都系大家一齐同心协力。见到小朋友喺呢方面呢、這个 STEAM 教育嘅舞台上面，可以有佢哋发展潜能嘅一个舞台，系一个好好嘅肯定同嘉许。
15: 星期一晚9:00至10:00，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8: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9: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8: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0: 要好好认识在港少数族裔朋友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登门造访当然是最直接受用啦。

0: 终结缘佛学讲座主持黄燕文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呢继续讲《心经》对生活的启发之路。上一讲讲到呢，观自在菩萨教我哋去观空十二因缘。佢话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嘅。佛陀喺十二因缘里面呢，一开始呢就讲无明。因为呢，无明系众生嘅毛病，狭隘啦、暴躁啦、烦恼啦、虚伪、妒忌、傲慢同埋不觉悟。佢亦包括埋有贪嗔痴等等。呢啲呢就系众生嘅习气，唔好话自己冇啊，多少都有啲㗎。否则你唔会投生你呢一个娑婆世界度嘅。因为娑婆世界嘅众生呢事必有贪嗔痴嘅。除非你系大菩萨降生嚟呢度度化众生嘅啫。否则多少呢你都有贪嗔痴嘅。讲到贪嗔痴呢，就系我哋自己内心嘅思想，亦系呢最可怕嘅敌人。佢好似三支隐形嘅毒箭向我哋呢刺插一样。必须要拔出呢三支毒箭呢，我哋至会获得永久快乐人生嘅。咁又唔淨止话修十二因缘啦嘅外取有呢三支呢先至可以修到涅槃喎。佢亦可以呢透过修悟贪嗔痴而彻底呢将无明除尽嘅。但係谈何容易呢？我哋喺生活中又点样去睇贪嗔痴呢？人生嘅苦呢有两大根源嘅。一就是外界引诱，即是呢名利色情呢四大障碍。第二呢就是我哋自己意识中嘅贪嗔痴呢三大病毒。中国文字呢好有学问㗎喎。贪嗔痴呢三个字呢都好有内涵。我哋睇一个贪字，上面一个金，下面一个背。即是说你如今所贪的对象是钱，并不是过去未来，而是现在。从前呢古代是以贝壳做货币的嘛，所以呢贝字呢就是代表钱了。虽然贪欲未必一定是钱，名利外乐都有，但是呢讲亲贪呢都是以钱为首的。贪欲是产生罪恶

的根源。人一旦贪心过重呢，就会心术不正。除了有损人格之外呢，大祸呢亦都会随之而来。所以我哋务必要除去呢贪婪之心。有个可笑的故事。从前呢，有个好开心同埋好机智嘅云游僧。有一日呢，佢就路过草原，见到一个牧民冇离神器咁样行，而牧民只手呢就拎住一条马尾。僧人呢就问佢：你点解咁冇心机啊？牧民话：啲狼群啊食埋我最后一隻马，而家得返条尾啫。我冇马点可以喺草原度生存呢？我又冇晒亲人。因为僧人呢好同情佢。佢諗咗一阵，就叫牧民俾条马尾佢，仲叫呢个牧民喺度等佢唔好行开。咁游僧呢就攞住条马尾呢去咗一条村落嗰度。嗰度呢係住咗一个呢好贪心同埋好狡猾嘅王爷。游僧呢喺王爷住嘅帐篷附近呢掘咗一个窿。佢將條馬尾好用力咁塞咗落去嗰個窿嗰度，然後呢用兩隻手呢捉住條馬尾。冇幾耐呢，王爺騎住一匹快馬嚟到。佢問游僧喺度做乜嘢，游僧話：我喺度放馬，一唔小心呢俾隻馬走咗落個窿嗰度。好在我快手咋，捉住條馬尾，如果唔係呀俾隻馬走咗添呀。游僧仲話：我而家拉住隻馬尾啊，自己啊拉到隻腳都傷曬啦，想唞下又唔敢放手。王爺話：你傻㗎，你隻馬點解會走入個窿度㗎？尤僧話：呢隻馬好奇㗎，佢跑得又快，一日呢可以喺草原度跑七個圈，佢啲毛啊雪白嘅，而兩隻耳呢可以放十隻駱駝孭嘅嘢。而家呢仲发觉佢识遁地添喎。王爷听完之后呢，嗱佢就俾佢嘅贪念遮盖咗佢智慧啦。佢立即跳落马，大声闹个游僧：边个俾你喺度放马，即刻走咁啊。游僧话：我只脚伤晒，我唔可以走啊。王爷呢就叫游僧骑佢嗰隻马走啊。但係呢佢自己嗰隻马就要留低啦。僧人话：咁你小心啲捉住条马尾啊，唔好太大力啊，否则你扯断咗条马尾呢隻马就会死㗎啦。王爷呢仲闹个游僧多少啊，叫佢快啲走。咁於是游僧呢就骑咗王爷隻快马走。游僧呢将隻马送咗俾个牧民，仲叫佢呢快啲去第二个村落度谋生。嗱，人过于贪心呢就会失去咗理智。容易咧俾人利用同埋欺骗，好多人咧都会见到人家赚到钱，而自己咧都想发财啊！嗱，呢个亦系正常嘅，但系君子咧取财有道，不能过于贪心，否则咧你好快就会败倒而处于咧孤立嘅境地。嗱，我哋讲完贪心咧，又讲下嗔恨心。嗱，呢个嗔字咧，有人读嗔，亦有人读真，两者都接受同明白嘅。嗱，呢个亲字呢是眼目个目字组边同呢个真字组合而成嘅。嗱，可以解呢真实面目。意思係话如果凡事呢你睇得太认真，就会呢挑出好多毛病出嚟㗎啦。嗱，由于事情唔合自己嘅个性呢，就会产生不满嘅反应。例如发脾气啦，发嬲啦，嗱呢啲咧都系露出自己真实嘅面目。嗱，我哋喺生活中，边个可以避免唔发嬲、唔发脾气、唔愤怒啊？但呢啲咧唔系人一种天性啊，而系咧一种客观事物不满嘅情绪反应。但无论生理又好，心理都好啦，要知道咧，愤怒系容易令人分溃。当嬲起上嚟，人家讲乜嘢你都谂唔到喎，听唔到喎。愤怒容易伤身，愤怒容易树敌，所以呢我哋一旦愤怒涌上心头嘅时候呢，都应该尽量令到佢呢化为乌有嘅。有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脾气好差嘅，经常呢
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呢

生氣。嗱，佢自己咧亦都清楚明白自己嘅脾氣，但又奈自己唔何喎。咁佢聽人講附近有個高僧，於是咧佢就去揾個高僧咧請佢指點下迷津。佢見到個高僧咧，佢就好誠懇咁講出佢自己嘅心事，並且咧求個高僧咧開示佢嘅。嗱，高僧聽完之後咧，就帶咗佢入去一間禪房裏邊，然後咧反鎖咗呢一個人。呢、這個高僧自己就走咗啦。哇！呢、這個人本來係嚟求高僧開示嘅，點知咧高僧二話不說就鎖住佢。禪房裏邊咧又黑又凍，呢、這個人咧嬲到大吵大鬧，但係無論佢點鬧都好啦，都冇人理佢。咁最後呢個人咧就開始哀求出去啦。但是呢高僧一样无动于衷。过了很久，禅房静了下来了，没声。高僧呢就在门外问了，你还生不生啊？这个人说，我没生人，我只是生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高僧说，你连自己都不原谅啊？那你怎么会原谅人啊？高僧讲完呢又走了去。又过了一阵，高僧又在门外度咧问呢个人咯，仲嬲唔嬲啊？呢个人话唔嬲啦。高僧话：你点解唔嬲咧？呢个人话：嬲有咩用啫？只有俾你锁。高僧话：唉，咁你仲害怕？因为咧，你嘅气只系压住嘅啫，一旦爆发起上嚟咧，更加强烈嘅。咁讲完，高僧又走咗去。等到咧，高僧第三次去问佢嘅时候咧，那个人话：我唔嬲啦，因为你唔值得我嬲。高僧话：你并冇将愤怒从漩涡中咧摆脱出嚟啊！嗱，过咗一段时间咧，呢、這个人佢主动要见高僧，佢问高僧：愤怒咧系乜嘢嚟嘅？高僧冇答佢，只系咧将手中个杯茶泼咗落地，而啲茶咧就泼湿咗呢个人只脚。呢个人冇嬲到。他终于明白，如果自己心中不生起个无名火的，是没有人可以令到你生气的。心中了无一物呢，又何生气之有呢？生气根本是将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的啫。好了，讲到贪嗔痴的痴了。痴呢，是指人有迷暗心，做事盲目衝動，不明因果，亦叫無明。嗱，佢係生死流轉嘅根本嚟噶。而痴呢，亦可以話冇智慧，故此叫愚痴。愚痴同貪嗔係相應嘅，貪唔到就憎恨，繼而咧做埋曬啲落三惡道嘅行為，嗱就係愚痴啦。嗱，其實我哋每個人呢，都有一啲愚痴嘅行为嘅，我哋睇下个痴字，病字边加一个疑字，嗱可以理解为疑心病。疑心咧可以造成痴情、嫉妒同狭隘等等心理毛病。疑心重嘅人咧，做乜嘢咧都系心存芥蒂，唔信人，终日咧喺度杯弓蛇影、杞人忧天，搞到自己咧心理唔健康。又影响到人际关系嘅，由于自己疑心重，就可能咧做出一系列嘅愚痴行为啦。所以我哋处世咧，必须要战胜多疑之心，否则咧就会造成成日疑神疑鬼啦，搞到自己咧早晚咧都心睡不宁嘅。古人有讲，一个人有宽厚的念头呢，就反映出这个人呢有大量度同埋呢大气魄。如果成日都有妒忌同埋刻薄的念头的人呢，咁就是一个心胸狭窄的表现。咁其实疑心呢是基于事物缺乏认识，所以呢多啲了解事物的情况。咁当然还要加强呢修养啦。遇事唔好斤斤计较，将目标咧放大，排除一切私心杂念，自然咧就唔会做出啲无明嘅行为啦。嗱，无明系十二因缘之首啊，因就系种子，缘就系帮助成功嘅意思，故此叫条件。
嗱，無明已經解釋過啦。咁點解觀自在菩薩又話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呢？盡即係完咗咁解。佢意思咧係觀真空裏頭，既然係乜嘢都係空無嘅，咁仲邊度有無明呢？如果係冇無明啦，咁仲點會有盡唔盡呢？更加咧唔會有老同死啦。因为咧，人嘅身体咧，只系妄心变现出嚟嘅虚假躯壳，真空里边点会有虚假相噶？嗱，躯壳嘅虚假相咧，都尚且系冇，咁所以咧，咪无老死咯。咁既然无老死，又点会有老死尽呢？嗱，呢段咧应该咧系咁讲嘅，系有分咗十二段嘅，即系话无无明。无无明尽，无行亦无行尽，无色亦无色尽等等。但菩萨咧只讲头嗰两句，佢用乃至呢两个字咧，包括咗中间嗰十句。乃至咧可以解直至。佢话呢十二因缘咧，亦都系要观空噶，因为咧每个人本来嘅真性系灵妙清明，系同佛一样嘅。就因一念无明妄动，迷惑自己嘅本性，将原来智慧遮盖咗。所以咧，佛陀话：你只要灭无明，咁十二因缘嗰个根咧就会灭噶啦。嗱，呢个就叫做幻灭相。观自在菩萨睇见二乘嘅圣者圆觉成啦，嗱，佢哋修十二因缘而正道嘅。他们认为这个法的确是有的，故此他们成日执着这个法去用功，直至到了生脱死就算数了。菩萨说这一段法是想令到圆觉成他们明白，其实十二因缘法本来是空的，还有什么好灭不灭呢？等他们破了这个法我执的。菩萨教完呢个圆觉成之后咧，佢又开到埋咧声闻成，故此佢话无苦集灭道。嗱，呢个系声闻成修嘅四圣谛。所谓谛咧，就系细微真实嘅道理；而四谛咧，就系佛法嘅光耀嚟嘅，亦只有圣者先至能够知见同埋通达嘅啫。所以咧，先至称佢为四圣谛嘅。四圣谛的苦谛是认识痛苦，他人生是有生老病死等等的痛苦的，虽然亦有乐，但是毕竟都是苦，因为不会圆满，不会长久的。苦谛的结果就是集谛的原因，即是苦是积集回来的。我们人生中经常都产生种种痛苦的，例如爱见等等呢啲咁嘅烦恼，而灭谛咧就谈及你只要灭去呢啲痛苦啦，先至会解脱。嗱，呢啲咧系出世间嘅乐果，道谛咧亦系解除痛苦嘅方法。所谓道，亦可以咧解释系道路啦，或者咧系通达嘅意思，即系话你想通达直灭同解脱嘅方法，就必须要经过修道。而修道呢，就是要了解四圣谛的意义。那为什么观自在菩萨又说无苦集灭道呢？菩萨说观四圣谛的修行法门呢，虽然是可以解脱到生老病死，但是这些呢只是声闻成的，不是到究竟的，唯有心经咧，先至可以超越声闻嘅四谛限制。因为咧，苦系冇自性噶，佢唔会无端端会生起噶。苦嘅生起咧，亦系咧因缘和合。凡中缘和合嘅嘢咧，到头来都系空噶。咁自然灭苦同灭苦嘅方法都系空噶啦。嗱，呢个就系超越咗四圣谛嘅概念，故此话无苦集灭道。声闻成明白苦集灭道呢四。

性替的道理，於是呢他就專心去修這四替。但是呢他們不曉得四替法都是空的，本來都是沒有的嘛，只是呢眾緣和合的之嘛。所以呢菩薩特別為聲聞成講出四替空，去破聲聞的我執法。嗱，講翻我哋凡夫啦，平日點樣去修同埋體會呢？苦集滅道其實咧可以講咧係因果報應嘅。嗱，佛教講因果報應咧就有好多，有現世報啦、來世報、隔世報同埋三世報等等啊。凡係惡念惡行咧，就必定產生因果報應。嗱，呢個咧係大自然嘅法則，因果咧係有佛喺度又係咁，冇佛喺度都係咁嘅。故此話菩薩忌因，眾生忌果。菩薩最怕做咗個惡因招惡果，因為菩薩有智慧有遠見，所以咧堅持以善為本，以慈悲為懷做原則。而我哋凡夫咧，都有害怕同畏懼嘅心態產生。不過我哋咧就唔係喺造因嗰陣時害怕，而係咧承受翻惡果嘅時候先至害怕。俗語講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嘅，我哋凡夫就係咁噶啦。其實咧只係自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嘅啫。故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要仿效菩萨，多行善不作恶。一个人多行好事，表面上虽然你看不出他有什么好的回报，其实福报就是好像一个冬瓜，它生在草丛里面，暗中一日一日长大，我们自己是不多发觉的。有时我们做了好事，大家又未必认同你，但我哋自己嘅心中係心安理得，起碼咧都唔會受到惡報先啦。嗱，相反，一個經常做壞事嘅人咧，佢表面上咧係睇唔到佢有乜嘢報應，但係咧話佢好似咧春天積雪咁啊，只要陽光一照啊，嗰啲雪咧就消失，現曬啲惡報出嚟。嗱，觀自在菩薩咧，佢繼續講，佢話無智亦無德。智即是智慧，菩萨一直讲种种法都是空的嘛。那哪里还有什么智慧呢？还有什么可以得到呢？智慧本来就是对愚痴的人讲的，但是众生的本性原来是清明的嘛，只是被无明迷惑了嘛。那既然明白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空的了，咁樣人我執法我執都已經破咗啦，仲有乜嘢可以得到呢？所以佛話無有小法可得。眾生呢只為一念妄動至失去真如法性，倘若明白一切法本來就係空嘅，無所有嘅，將無明去得清清淨淨嘅，咁你本來嘅真實如常嘅佛性咪露返出嚟囉。所以話你怎会得到什么法呢？例如如果你本来是没有这样东西的，忽然之间有了，那这样才说有所得嘛。现在你所说的真如法性呢就是你本来已经有的嘛，又怎会说得到呢？若然有法可得的，那就是着相了，那就不是佛法。所以话无所得嘛，即系佛能成佛，唔系得到啲乜嘢，而应该话系掉去咗啲乜嘢乜嘢，将自己嘅无明去得清清净净咧，就系佛啦。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咧？所以咧，马祖禅师讲：道不用修，但莫污染啊！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嘅，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呢，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呢？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凡性。意思是说道是不用修的，
但是你不要污染它，你如果有生死，你就是污染了。

點樣去修到道呢？佢話平常心就係道啦。嗱，咁我哋凡夫點去修呢個平常心呢？就係遇事泰然，處變不驚，唔會因為榮辱升降呢而生起同憂之心，以平常心去觀不平常事，自然呢事事平常。做人要堂堂正正，嗱就係平常心啦。佛陀觀點亦都係一樣嘅。嗱，佢話何須取捨啫？嗱，只要努力悟空理咧，你自會早日得到噶啦。故此菩薩話：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嗱，呢個以解釋咧，就因為你無所得故，菩提薩埵。嗱，大家都知菩提薩埵就係解菩薩啦，亦即係咧覺悟咗嘅眾生啦。我哋凡夫咧，都系执着住有嘅一边，无论乜嘢虚妄嘅环境也好，虚妄事实同各样嘢都好啦，总系认为有嘅，因此咧就生出种种贪心、分别心同烦恼心，因为咧自我中心太重，故此咧就生生世世都跳唔出呢个轮回之苦。所以凡夫就算有世间智慧咧，都系有烦恼嘅。嗱，《心经》里面咧讲明咗，波野咧系有三种唔同层次嘅。嗱，呢三种层次咧，毗婆沙论咧有解释嘅，可以透过三种动物过河作出比喻嘅。嗱，佢话河就系代表空性，声闻乘过河咧就等于咧修四圣谛。佢好似兔仔过河一样，全程咧都系浮喺水面，对河嘅深浅咧系一无所知嘅，相等于咧声闻乘，佢哋虽然系断咗见惑同思惑，但系咧佢未断习气嘅。如果断见惑同思惑咧，即系话佢哋嘅知见上同思想上咧，已经咧再冇迷惑嘅错误啦。但对佛法的深浅呢，他们是尚未清楚的。而他们形容呢，圆觉成的圣者呢，只是修十二因缘，就如呢一只马过河一样，虽然呢他那只脚是掂到河底，而个头呢亦突出了呢水面，但又无法得知呢河中央有几深。不过他们都能够知道两岸边的深浅，圆觉成都是咧，虽然断咗呢个思见惑，而且咧仲断埋习气，但仍然咧未能清净嘅。好啦，讲到大乘菩萨过河嘅方法咧，佢话就如大象过河啦。由于大象嘅体型庞大，佢可以直接勇猛过河，河嘅此岸同彼岸之间咧，佢全部深浅咧都系清清楚楚嘅。他们不但断了这个思见惑，而且呢他还破了这个尘沙惑的。所谓尘沙惑呢，就是说佛菩萨教化众生的一种障碍来的。尘沙是代表众生的心性，好像尘沙那么多那么愚痴。惑就即是贪嗔痴的总称。故此呢，菩萨亦要用尘沙那么多的法门去度众生。三兽过河咧，呢个比喻咧系说明证悟空性嘅程度，系随个人嘅根器大小、体悟深浅分明嘅。嗱，各位，今日时间又到啦，下次继续再讲。

黄少强先罗伦，张炳强先罗小三，罗嘉玲先张阿娇，袁家祥先朱伟光，丁恩饰演朱太，翟耀辉先求兴，余少奇先阿七。

0: 少爷，吃饭啦。
1: 好。小三啊，你都嚟食啦。
0: 哦，我会啦。
1: 小三，你做乜嘢啊？仲唔嚟食饭？
0: 得啦，少爷，你食先啦。
1: 你仲搞乜嘢啊？啲饭冻啦，快啲嚟食啦。
0: 哦，我整埋啲嘢就嚟噶啦。
1: 唉，你知唔知我哋出门赶路咧？我哋唔系喺屋企啊，食完饭要立即起程噶。如果唔系今晚赶唔到搭船，十八嗰晚就去唔到杭州，我哋就赶唔切参加大买卖噶啦。
0: 我知道啦，我食饭啦，少爷。少爷，食饭。
1: 嗯。小三，你做嘢要上心啲。喺屋企嘅时候我都教你噶啦，我就系见你精乖伶俐，先至带埋你出门，等你增加见识。你知唔知啊？你唔细噶啦，成21岁人，我预备同你置翻头家，等你快啲做大人。小三，我都话过你噶啦，叫你食饭嘅时候小心扒饭，筷子唔好撞到个碗，倾倾框框咁好冇礼貌噶，你唔记得啦咩？
0: 嗯，
1: 小三，你谂紧乜嘢啊？
0: 吓？我少爷，我
1: 神不守舍咁嘅，谂紧乜嘢啊？
0: 冇啊，冇嘢啊，
1: 冇嘢。你一定有心事嘅，讲出嚟啦，乜嘢事啊？
0: 冇啊，冇嘢啊。
1: 小三，真系枉费我对你一番心血啦。平时我时时教导你，你做错事我宽恕你，但系你就越嚟越唔似样。
0: 少爷，我真系冇嘢咧。
1: 唔系嘅。你举止失常，一定有事瞒住我。
0: 少爷，少爷，你食饱啦？
1: 我食饱啦。嗯？
0: 少爷，少爷，
1: 做咩？
0: 冇嘢噶，包袱冇嘢噶。
1: 冇嘢你又揿住佢？
0: 另
1: 外一只手，俾我睇下。
0: 都话冇嘢咯。
1: 打开佢。
0: 少爷，我。
1: 哦。原来你收埋支金钗，咦，好重下噶噃，有成几两重，仲有朵珠花添，好矜贵噶。呢件首饰你喺边度得翻嚟噶？
0: 系执到嘅，
1: 执到嘅，唔系啩？
0: 真系噶，少爷，小三点敢讲大话啫？
1: 喺边度执嘅？
0: 在苏州执到咯。
1: 苏州啊，是啦，我哋嚟嗰阵喺苏州停留过一日一夜。咁你喺苏州边度执到嘅？
0: 我系喺苏州客栈隔篱啲竹树脚嗰度执到嘅。
1: 嗯，冇讲大话嘛？
0: 冇啊，少爷，系真噶。
1: 咁好啦，我哋翻转头去苏州揾翻个失主。送翻支金钗俾佢。
0: 咩话，少爷？支金钗送翻俾失主？
1: 你唔使惊，既然系你执到嘅，呢啲系你嘅彩数，我会打翻支金钗俾你。不过呢支金钗一定要物归原主。
0: 少爷啊，咁我哋咪赶唔切去杭州做大买卖咯？
1: 尽赶啦，如果顺头顺路，唔会嘥好多时间嘅啫。
0: 嗯。
1: 呢支金钗嘅关系可能好大嘅，唔还翻俾物主，我惊会连累人啊！
0: 点解啊？
1: 因为可能系妹仔跌咗石头嘅首饰，咁佢就会俾石头打一餐，或者打死佢都唔顶嘅。我系学佛之人，心底要慈祥，唔想伤人害物。
0: 咁啊，
1: 你叫老板嚟同我哋睇数，我哋即刻起程。
0: 哦。

0: 好，我一於打死你，咁冇心肝，我攞翻支金钗出嚟啦喎！
1: 老爷，我系唔见咗啊！
0: 喺边度唔见咗？
1: 我唔知喺边度唔见啊！
0: 啲幼齿嚟到啊！
1: 我真系
0: 打死你啦！成二两黄金噶嘛？
1: 个
0: 花款都唔知几靓添，好值钱噶嘛？俾你拎住，你竟然跌咗，真唔真啊？
1: 老爷系真噶，少奶话喺街度带住啲咁靓嘅金钗，佢话惊俾坏人抢咗，所以除咗落嚟，叫我挤喺包袱仔里边。我真系唔知点解会唔见咗噶。
0: 你正一衰神嚟噶，咁唔小心，你快啲赔翻俾我啊！
1: 老爷，我冇钱，要点样赔翻俾你、啊？
0: 冇钱，冇钱啊！卖你个老古仔！
1: 冇、啊，
0: 人嚟！
1: 老爷，
2: 唔好咁激气啦！日日都系我唔好，系我叫佢摆喺包袱仔度嘅。
0: 吓、啊！你姑你就好嘢啊！我明啦，你两主仆同谋
2: 咩话？
0: 似啦！
2: 老爷，你讲咩嘢啊？
0: 讲乜嘢？我明白啦，原来系你，老婆。你两主仆一向都好心腹嘅，呢次梗系你拎咗支金钗嚟送俾情人，就交换俾阿娇，差啲话跌咗。好计 啊！
2: 老爷，乜你咁样谂噶？
0: 我系咁话添啊，点知咁谂啊？
2: 你点可以咁讲嘅呢？
0: 点解唔可以啊？如果唔系有啲咩私情啊，点解你要争住阿娇啊？话系你自己唔妥啊？
2: 咁事实系啊嘛，如果我唔除支金钗落嚟，阿娇一定唔会有机会拎住嘅。我唔想冤枉佢啊！
0: 唔会。阿娇平日做嘢都好小心，点都唔会咁大意嘅。一定系你拎咗嗰啲金钗送俾情人，阿娇系你嘅心腹，所以就甘心情愿替你食死猫。
2: 你估唔到你咁阴毒，你咁冤枉好人。我同你一场夫妻，相处咗十几年，你竟然临老咁样冤枉我。
0: 一定系咁噶啦，我冇冤枉你。
2: 咁你想点啊？
0: 有乜想点啊？一系你就攞翻支金钗出嚟，一系就扯离开朱家。
2: 咩话？你要我离开朱家？唔得、哎，我知道死嘅啫、哎，我都唔会扯嘅、哎。
0: 我而家个头痛到咩嘢咁？我费事睬你啊！等我唞过啖气咧，我再嚟抛弃你两个。
2: 老爷，
0: 哎、又似你啦话，呢支金钗系我家传至宝嚟嘅。
1: 老爷，阿娇，点算啊？
3: 算啦，你都系唞下先啦。
1: 阿娇，你话点算好啊？
4: 喂，阿兄啊，里面喊到鬼杀咁嘈，你话做咩咧？
5: 唉，唔见咗支金钗，好值钱噶嘛。
4: 唉，咁点咧？
5: 嗰两个女人真系可怜。
4: 喂，好似话系家传之宝嚟嘅噃，
5: 嗰个男人都唔知几恶啊！你啊，咁样对个老婆嘅，
4: 喂，你咪咁大声啦！系、啊、其实啲女人好蛊惑噶，有时啊离谱到送支金钗俾个情人嘅，有冇咁奇啫？你阿兄啊，够收过几件大礼啦！
5: 阿七你，
4: 你开心啦！喂，阿兄，虽然我哋啊够蛊惑。不过同你比起上嚟，都系你技高一筹。
5: 喂，我哋做贼嗰阵啊，都系差唔多时候入行啫，有咩理由抬高我啊？
4: 梗系唔同啦！嗱，我哋做贼系偷钱嘅，你系连女人嘅心都偷埋。
5: 唉，阿七，我都系普通人嚟啫，
4: 普通人，
5: 你唔好抬举我啦。

0: 喂，打醒十二个精神，有两个羊鬼入紧嚟啊！喂，小心，睇住啊！嗯。
1: 唉，终于赶到，好彩仲未天黑。
2: 少爷啊，我哋住翻呢间客栈系啱噶啦。
1: 嗯，
2: 我啊喺隔篱竹树脚嗰度执到噶。
1: 系啦系啦，唔好周围讲啦，俾人听到就弊噶啦，入去啦。
2: 哦，咦，喂喂，阿七啊，正嘢噃。
0: 阿兄啊，听唔听到？佢哋话执到嘢，会唔会系嗰支金钗啊？
2: 我哋 hold 住佢。
0: 咁我哋住埋入呢间客栈。
2: 嗯，
0: 好。

0: 唉，无端端又发生件咁嘅事，你话点算好？去边度可以揾翻个失主？
1: 少爷啊，咁我出去睇下，睇下有冇人喺左紧揾嘢啊。
0: 好，你去，我要睇下经。
1: 哦，
0: 六祖坛经，心平何路持戒，行直何用修禅，因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扬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圈，若能钻木出火，污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亦已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言，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思前，菩提指向心觅，何路向外求缘，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好道理，真系受用。
1: 少爷啊，
0: 点啊？
1: 冇人行过噃。
0: 咁啊，咁由得佢先，都夜噶啦，听朝先算。
1: 哦，
0: 啊，你埋嚟，
1: 吓，
0: 我同你讲下道理。
1: 哦，
0: 小三。一个人最紧要救急扶危，如果有人在患难中善用一句说话解救，就可以益任儿孙。
1: 咁厉害？
0: 是啊，大慈悲心先就是根本，菩萨修行六道万行都是为了救济众生，解救他人灾难，真是好像做一个七级浮屠的。
1: 哦，如果害人呢？那又怎样？
0: 如果害人一命，或者令人有灾难，咁就迟早都会有报应。
1: 哦，你辞职咁差，我都希望早啲揾翻个失主啊！求佛力加庇，物归原主，咁我都有功德啊！
0: 系啦，
2: 好，
3: 哎呀，好，
2: 好嘢啊！
0: 吓，边个？
1: 边个啊？系边个啊？边个啊？
2: 入去啦，系我哋叫啊！
0: 你哋系咩人？
2: 唉，你真系救命菩萨啦！隔篱嗰两个女人，因为俾你执咗支金钗，俾佢老公冤枉，就嚟打死佢哋噶啦！你及时交翻出嚟，我谂救到佢哋嘅。
0: 隔篱两个女人，你点知噶？
2: 系一个女人，一个妹仔，我哋偷听到嘅。
3: 系啊，佢老公唞完气翻嚟啊，再打佢噶啦，又要赶佢哋走。我哋嚟系想救佢嘅。
0: 哦，咁我哋还翻支金钗俾佢咪得咯？小三，
1: 啊、
0: 你话啦，我系咪先知先觉咧？
1: 系啊，少爷，我真系好佩服你啊！
0: 咁我哋而家过去啦。
1: 哦。
3: 唉，阿兄，真系及时雨啊！
2: 阿七啊，我哋都好似善心咗啫。
3: 唉，我哋都系人嚟噶嘛。头先听嗰人念经同小三讲嘅道理，我都好入心。
2: 系啊，所以话咧。做贼有乜好？
3: 嗯，
2: 我哋都系改行。
3: 我都有谂过。
0: 诶，两位仁兄，你哋仲喺度啊？讲紧咩啊？
3: 无谓多讲啦，我哋想同你交个朋友，再请你指教。
0: 诶，客气客气，请坐。
3: 嗯。

0: 黄燕文居士主持。
1: 有位听众朋友问，他说《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歌利王割截隐欲仙人的肢体，而隐欲仙人呢，他是佛陀的前生来的，那歌利王理应是要受到地狱的果报的，为什么他反为是五比丘中的乔陈瑜呢，而得到呢佛陀先到他先呢？那这位朋友，隐欲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体那一世，他还是未成佛果的，他仍然还是修行者来的，那自然就不会出到佛身血啦。而且仙人被割截之后，歌利王内心已经非常后悔，说他长跪在仙人面前诚心求悔，而仙人呢亦接受佢嘅忏悔，接受之余呢，佢仲发大愿话自己来世得成佛果必先度佢。再讲歌利王当下至诚忏悔嘅力，以及仙人慈悲悯受嘅力呢，加埋佛陀嘅大愿力，呢啲呢都系不可思议。当然啦，歌利王当时佢所种嘅恶因是的确很大，但其后他多生多世都修行了很久，很多很多善因，将他的恶因复而不生。因为无论你善种子也好，恶因也好，都要有缘才起的嘛。比如我们种了一些种子落地下，这个就是因，如果没有了阳光、空气、雨水，这一粒种子是不会生的。咁呢啲阳光、空气、水，咁咪就係缘囉。咁其实呢，所谓缘呢就係条件咁解嘅啫。不过佢过往嘅恶因呢只係潜伏住㗎咋喎。暂时冇助缘去帮佢，佢唔会发出嚟㗎喎。如果佢一路修行都係善因嘅，咁变咗呢善强就恶弱啦。因为那个恶因呢无缘起的时候呢，那么所做的善缘呢就会出来先了，这些就叫做强者先献。但是讲返转头，他曾经做过的恶因不会没报的、因为呢如是因如是果嘛。不过如果他长期那个善种子是多的，那么你那个恶因呢就会转为轻报了。讲返转头，歌利王他多生修行，他的恶因就算是报了，可能都已经是转轻了。
0: 空中结缘，主持黄燕文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听朝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甄磊、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又说已经采取相关分流管控措施，确保旅客在通关过程有更好体验。至於預計客流量，薛華明說暫時未能夠確定，如果按照口岸通關流量，預計初期會達到10万至20万人次，長遠會超過30万。他說已經增派人手並加派口岸安保力量，確保開通初期能夠安全順暢。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約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表并在今个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节，是和实施的细则，为那个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说，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今个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都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

0: 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他较早前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又说感觉被背叛。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摩利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已经系封闭咗噶啦，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而由于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和西九文化区等等，请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不过较早前因应单车节而封闭的青屿干线上层去九龙方向、尖山隧道沙田方向和沙田岭隧道沙田方向都已经重开翻。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豉油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一段车多，龙尾海辉道。新界区啦，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龙尾洋屋道，青马大桥九龙方向而家桥面一段车多，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方向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

0: 資格互認，便利要素流動，提升人才培養和交流，優化跨境醫療和養老服務，深化與內地區域合作，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1: 成長路上有邊個冇遇到過怪魔？
2: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3: 你难以捉摸嘅人际关系，
2: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1: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4: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5: 香港电台文教组
6: 同你 level up。
4: 何玉芬、
5: 黄淑仪、
4: 李浩辉，
7: 我的成长号。

0: 嚟到10月11日嘅早晨啊，听完新闻之后咧，开始我哋香港电台嘅文教组节目《我的成长号》，今日继续有浩辉喺度，
1: 亦都有 Jacko 黄淑仪喺度，
2: 仲有何玉芬 Esther。
0: 早晨啊，两位。
1: 早晨
2: 早晨。
0: 啊，话说咧，我近期咧开始咗一个新嘅习惯啊，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都算有少少成就啦，我自己咁样觉得啦。咁开始咗大概70多日到啦，点解用日计呢？因为咧，我用紧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咧，去学紧一种外语啊！
1: 咁厉害，
0: 系啊，
1: 有咩成果啊？
0: 就学咗一啲基本嘅生字啦，即系字母啦，即系好似学紧 A B C D 咁样咧。咁唔同语言都有唔同嘅字母噶嘛，咁就学紧呢啲嘅字母啦，同埋一啲嘅词语啦，一啲嘅少少嘅句子啦。我务求咧可以喺我去旅行嘅时候咧，可以简单地聽到少少，亦都可以講到少少咧，我就好滿足噶啦。咁啊，點解用呢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咧？好特別噶，佢其實出現咗一段時間，我哋咪後咧校長都有提出咧，就誒、哎、校長都識呢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啦，而且校長都有用過添，即係前輩嚟嘅咁樣。呢個咧係被譽為咧喺坊間咧佢有個名咧就叫做情勒鳥啊，因為咧佢個主題公仔咧係只雀仔嚟嘅。咁咧當你每一日可能咧去到晏晝嘅時候咧，你都唔開呢個應用程式去上堂嘅話咧，佢就會彈個提示出嚟。哦，你几多几多日嘅成绩冇咗，都唔关我事噶。
1: 即系嗰个情勒鸟嘅意思就系情绪勒索你。
0: 冇错啦，佢就情绪勒索我，跟住咧就话，你冇咗呢个连续30多日、40多日嘅记录，都唔好关我事噶啫，你咪唔好嚟上堂咯，咁样嘅意思。咁但系我今日想讲嘅就系、是，透过其实呢一个系我喺离开校园之后咧，都少有一个。即係自己會去投入一個咁長時間去學一樣嘢嘅一個舉動啦。咁想問下兩位有冇一啲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即係離開咗校園之後，你哋都會好想去學一樣嘢嘅一啲嘅經歷呢？
1: 我有嘅，
0: 係你學咩啊？
1: 因為我嘅動力係來自於持續進修基金嘅、
0: 哦，大家都有。
1: 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啊，應該要善用嗰筆錢咧。咁所以咧，我就因為有一次睇電視嘅時候咧，就睇到有啲有興趣嘅嘢喎，咁就係填詞係啦。因為我係好中意，即係我好中意文字，又好中意聽歌，即係好聽，中意聽廣東歌啦特別。咁我覺得嗰件事好有趣嘅，同埋我讀大學嘅時候其實係有學過寫新詩，咁我覺得寫新詩同填詞係相類似啦。咁當然後來學了之後就發覺填詞更難，因為它已經限死了你的音了嘛、最後就由於有這個持續進修基金的動力，我是成功完成了我課程，並且是拿得回、大部分的，即是有個基金資助的，
0: 即是可以叫你做填詞人了。現在
1: 我是一個畢了業的填詞學生，可以這麼說，會比較正統一點。
0: 校長呢，
2: 好似頭先阿豪輝咁講咧，我係試過嗰個 app 嘅，好多年之前嗰陣時，我諗佢啱啱開始啊，嗰陣時就冇咁情勒嘅喎，
0: 温柔啲係咪啊？
2: 佢咪你每一日自己上去，咁由首先就係揀咗想學嘅嗰個語言，我嗰陣時就揀德文嘅，咁點解咧就冇點解嘅？因為喺我身邊係完全唔識一位德文嘅朋友，我亦都未去過德國，但係就覺得啊，即係讀社會學嘅人咧，都係要知少少德文嘅，係啦。咁短句我係認得講到嘅，當時係啦，咁所以都好記憶猶新，就一個感覺就係、是我由完全唔識嘅一樣嘢，就算我離開咗學校好多年，當我重新要去學嘅時候，即係點樣樣去自己逐步逐步去有一個好嘅系統咧，係去即係街住我自己咧，可以每一日見到自己少少嘅進步。我覺得呢個咧，可能兩位都有呢個感覺，就係呢一啲哪怕係好微小嘅一個進展啦，或者覺得自己我真係做到嗰樣嘢，有少少咧係一種人哋話將 學習變成遊戲化的一個感覺。英文呢真的有這個詞彙的，叫做 gamified learning。
0: 遊戲化學習，
2: 就是將一個很宏大的
0: 目標，
2: 是啦，目標將它拆細呢，由最基礎開始，咁你每點滴每點滴咁累積啦，咁經過咗一段時間，你望翻轉頭，哇，原來自己已經完成咗第一個階段啦，再過一陣，你繼續堅持嘅話，第二個階段、第三個階段，就令到我哋唔係好似行樓梯咁啫嘛。如果我一次過要行十級，其實我行唔到啊。但我每一次只需要行一級咧，我就覺得自己做到咯。咁我都要去講坦誠，就係、是、我後來都是自己衰，我就放棄了，因為我自己想啊都可以，不過我沒有那個語境呢，是真的去用我所學到的德文了，是啦，咁我又暫時沒有想過呢是去德國旅行，我當時是啦，咁經過了十幾年之後終於我又去到啦，咁但是就已經唔記得
0: 了，擺低曬啦，
2: 是啦，但呢個過程其實真是可行的。
0: 剛才兩位有所講到其中一個重點，我覺得就是學習那個動力。點解我今次即係而家好似持續到都成八十日啦，咁樣都成差唔多三個月嘅時間，每一日都真係定時定候上去，因為我習慣咧就係朝頭早坐車翻工嘅時候咧，就用嗰段嘅時間就去上咗呢個堂噶啦，咁樣咁所以平日翻工咧係好輕鬆就做到嘅，係有時即係週末嘅時候咧，即係冇咁早起身咧，就俾佢懲罰我一兩句啦。咁但係其實呢個都係個喺我自己角度入邊啦，都係一個幾好嘅動力嚟嘅，即係一個幾啱我嘅學習模式，就要有人挑剔我、提醒我，跟住咧先至會 keep 住到呢一個嘅學習。頭先 Jacko 都係啊，即係如果你唔係為咗拎翻個筆錢嘅話，可能中間就會啊好難啊，或者少咁啲動力啊，
1: 絕對係，即係冇咗嗰個動力。我諗我係。我都坦誠啦，頭先校長都咁坦誠，我係嗰啲因為大學嘅時候咧，你咪可以比較自由一啲嘅，咁我都係大學一年班嘅時候咧，走堂都走得頗嚴重嘅，因為個自由度好大，你突然間由一定要翻學。到你其實可以
0: 自己揀
1: 嘅時候咧，我係都走得嚴重嘅走堂。咁所以如果當時我報咗呢個填詞班，咁我其實都叫做有得揀啊嘛自己。咁我有機會唔係因為有個錢嘅呢個因素，我好大可能都係會走堂啦。即係我係嗰啲可能有少少小聰明啊，或者係靠啲同學話翻俾我知，咁我覺得我都可以完成到啲功課嘅咁樣。咁但係嗰、個唔係嘅，佢係要 take attendance 嘅，即係佢計埋你個出席率嘅，咁跟住再加上啲功課都難嘅，真係佢會俾一啲曲你咧，係唔係講緊時下嘅嗰啲
0: 流行曲？
1: 係流行曲，佢真係一首你未聽過嘅曲。咁嗰陣時我作嗰一首歌咧，我諗我至少聽咗200次嗰首曲，因為我本身要熟咗嗰首曲先，因為我又唔係真係識樂理，我唔識睇譜嗰啲噶嘛，咁我咪唯有靠聽咯。我係真係聽嗰首，我諗至少有200次，我先係寫得到咁。當然寫到之後呢，我覺得另外一個動力就是那個滿足感。哇，那件事即整個課程呢，我總共好像至少寫了 四首歌的，那不是全部都是原創的，只有一首是原創的，其餘那些就是
0: 改編，
1: 是啦，改編的，即是它真是一首你已經耳熟能詳的歌曲來的。
0: 你有沒有想過想演出表演一下咁樣？
1: 我會喺咪後當我哋一陣間休息嘅時間，可以分享俾大家。我覺得自己都寫得唔錯噶。
0: 我不過又咁講，即係校長站在學生嘅角度咧，佢冇我哋呢啲即係另外嘅誘因啊嘛，佢焗住一

0: 一定要翻学上堂嘅，咁对于学生嚟讲，点样揾到佢属于佢自己或者啱佢嘅学习模式咧？有啲咩 tips 俾我哋嘅学生呢？
1: 其实今时今日我哋讲紧，即系喺学校里面嘅即系课堂啦，无论中学咧或小学啦，我哋都好着重咧一个个人化嘅学习模式噶。
0: 嗯，
1: 虽然咧我哋始终即系一个班里面咧都正常个学校都二十几、三十几人啦，一个班咁真系冇办法话每一个人都就住自己嗰个步伐去学嘅。那个步伐嘅意思就系话，即系我哋起步嘅基础唔系好一样，我哋学习嘅最好嘅方法又唔完全一样。有人系中意听。有人呢就是要动手做。是啦。咁
0: 有人是抄写嘅。
1: 是啦，真係好唔同。咁个动力亦都唔一样啦，有啲就係因为阿爸阿妈叫我即係勤力，咁但係佢又好好喎，佢已经足够成为佢啦努力读书嘅动力嚟㗎喇喎。咁另外有啲就唔係嘅，佢真係好需要即係建立到自己嗰个联系同埋兴趣，所以点解成日都有人问我学数学嚟做咩嘢呢？我做超级市场都根本唔完全唔需要用
0: 嘅。晒晒听尽。
1: 咁样。但係另外有啲同学就觉得，喂，我就係鍾意咁解难嘅方法囉。咁所以而家我哋讲緊嗰个教育嘅趋势就係、是透过一啲嘅电子学习平台啦，或者电子学习工具啦，同埋老师呢喺个课堂里面同埋喺以外，我哋一啲评估啊、功课啊嗰个设计呢，係令到同学呢係有得选择。
0: 嗯。
1: 选择嘅意思就包括佢譬如话做 project， 佢可以选择佢自己鍾意嘅课题啦。
0: 嗯。
1: 另外就是在个课堂里面，就算我讲返学数学啦，咁都可以跟应返佢嗰个嘅程度啦，佢可以试第一级难度嘅题目，佢完成到呢，老师就预备定二级难度嘅题目俾佢、啊、你仲犀利啲呀，三级係啦，仲犀利啲呀， OK， 你做小老师啦，不如係呀、啊、你就喺个
0: 组
1: 里面教人。其实呢最新嘅即係学习研究啦，关于人嗰个学习嘅效能呢、
2: 嗯、
1: 最高层次你最能够将嗰样嘢融会贯通呢，其实就係教人。
0: 嗯、因为你自己要消化到先，跟住再用你嘅言语教得人，人哋又明嘅，咁其实就係好係属于你啦，嗰个知识就。
1: 冇错啊，好多人讲话即係其实如果你想用 AI 去学一样嘢，而家係其中一种好流行嘅自学模式嚟㗎嘛，就係佢会帮你呢去设计晒成套课程㗎嘛、
0: 嗯、
1: maybe 填词啦，就
0: 语
1: 文啦，係啦，音乐啦，咁佢就都是用这一种的方法，就他当你给个写个 prompt， 我要写个 prompt 给他嘛、嗯、你当我什么都不懂的，然后呢我要怎样让我明白那样东西，咁樣樣去呢，逐步逐步，不過當然都係逐步逐步
0: 嘅，
1: 係啦。就嗰、那個能夠完成到成個課程嗰個機會呢係高好多㗎喎。
0: 嗯，所以其實去到即係今時今日呢，學習嘅模式或者嗰個方法呢，同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已經好唔同啦，即係千百樣種方法，仲有分唔同嘅 level 層級咁樣。咁所以其實希望大家即係揾到屬於自己嘅學習方法，亦都明白到學習嗰個樂趣啦。以前我哋好硬噶嘛，就、嗯、即係你好難可以揾到學習嗰個樂趣，分分鐘就會失去咗個動力。
2: 我已經揾到點樣可以提升我嘅填詞技巧同埋填詞嘅樂趣。
0: 你要發表你嘅作品
2: 係
0: 咪？
2: 除此之外就係好似校長頭先所講，我教一個人，我決定教浩輝你
0: 點樣填詞。我都有興趣嘅喎。
2: 係啊，我知道你識彈吉他噶嘛，因為咁你應該學得比我更加快。
0: 好喎、啊，可以切磋一下喎、
1: 啊，跟住可以 jam 首歌喎、
0: 啊。可以喎、啊，
2: 換咗我哋個節目個開場曲。
0: 校長就可以做主音啦。
2: 冇錯，非常好。
0: 你填詞，我彈，校長唱。
2: 好。Perfect.
0: 好，就咁话。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
1: 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2: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我是四 A 班的小记者郑嘉慧，今天很高兴可以有机会访问校长。我们等候为这一次的访问给同学更加了解校长。我觉得校长平时很忙，忙住帮老师分配日常工作，还要看守那些秩序，要日夜巡楼。
1: 我叫叶俊辉，今年十岁，读紧五年班。我平时喜欢玩陀螺，打下机缘。平时校长我们做得好，他就会送很多公仔给我们。我都有收过很多公仔，例如有柴犬。我想校长送包船陀螺给我们。我带埋我阿妹叶明欣一起来做小记者。Hello。
2: 我叫叶明欣，今年六岁，读紧二年级。我喜欢踩单车、睇书，同埋扮老师教小学生，因为唔想咁闷。
3: 我是六 A 班的陈燕彤，我好高兴参加呢次问课校长的访问活动。我通常在翻学嗰阵时喺门口见到校长，我同佢都会好热情咁样打招呼。我之前从来未试过同校长倾过偈，我今次系第一次同佢一齐倾偈，心情又紧张又激动，因为我好惊讲错嘢。我觉得校长好温柔同埋好耐心，平时我哋失败嗰阵时，佢都会鼓励我哋，就会同我哋讲，我哋一定会成功嘅。我想知道校长平时喺校长室休息嗰阵时会做乜嘢？
4: 各位同学早晨。
0: 副校长，你认为圣公会基督小学最特别最吸引的地方是哪里？
4: 在基督呢，我认为最特别的地方呢是在礼堂。因为第一呢，这个地方是可以给到全校的同学可以一起聚集的地方，可以听到校长老师为同学准备的周会和活动等等。而最重要呢，礼堂是一个给同学展现才华的地方。除了是一些班制的表演或者活动之外，还有一些是可以让到同学参与了不同的活动或者比赛之后去进行一个成果展。所以礼堂是一个同学展现才华的舞台。
1: 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 AI， 那之后会不会有些基督的机械人帮我们看管秩序啊？
4: 如果 AI 的机械人在基督的出现是对小朋友有帮助的话，学校是会积极考虑的。例如好似头先讲看管秩序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同学因为整餐孭唔到重嘅书包，可能呢啲机械人都派上用场。不过 AI 嘅使用呢，喺我哋学校嚟讲，我哋都配合住时代发展嘅趋势，特别喺为到同学嘅学习方面，我哋都投放咗好多嘅资源。例如好似一啲中英文嘅 AI 说话平台啦，英文嘅写作平台，都希望同学呢都能够善用 AI 去自主学习。
2: 校长，你读书嗰阵时系咪好乖噶？有冇试过俾老师罚啊？
4: 多谢你啊，帮我去谂一下，我究竟咧细个嘅时候系点？咁其实咧，如果真系讲小学嘅话咧，我记忆咧都好模糊啦，应该咧就冇好深刻俾老师真系去罚嘅时候。不过我相信我自己咧都会有喺学习或者咧喺唔记得带功课呢啲嘅问题上边咧系有俾老师话过噶。不过呢，我知道人呢总是会有犯错的时候，我都不例外的。但最重要的呢是知错能改，以后不再重复犯呢就可以的了。
5: 校长，休息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事情来放松自己呢？
4: 如果在放假休息的时候呢，最让我放松的呢就当然是什么都不做了。不过其实呢，其中一样我是觉得可以放松自己 的方法呢就是做家务。不知道大家呢平时家有没有做家务的呢？是不是家人叫你才做的呢？其实呢，因为校长呢平日呢就都很忙下啦，回到家都夜了，可能都累了，都未必呢有很多去执屋或者呢是去做打扫的时间。所以到放假的时候呢，可能我就会觉得反而这件事呢都成为我一个我在放假的时候要做的事。因为呢，当我觉得自己执好间屋，整理了一些物件， 清洁干净之后呢，我就会觉得好开心、哦、做家务呢是我一个放松的时间来的。
1: 校长，平时我们做得好，你都说会送些公仔给我们，那你会是夹定是纯粹这样买？
4: 那些公仔呢其实是校长夹公仔回来的。是啦，因为呢、有时候放假呢，刚才讲我放松的活动啦，除了是做家务啦，有些时候呢我都会去夹下公仔的、哦、感受一下呢各种欢乐的气氛之余呢，夹到个公仔之后呢，不如就将这些礼物呢就送给大家。
1: 你夹公仔会不会真的有些什么技巧？
4: 其实呢我就通常跟我家人去夹的，所以都不是全部呢都是我夹晒。不过我有什么技巧呢、啊、会不会动口那些我会去考虑去夹下先呢，亦都有时候呢会睇下夹夹佢第一次嗰、那个夹爪究竟呢佢会唔会好松嘅呢，如果好松嘅话呢我就唔会再去、投放资源落去㗎啦。有时候亦都会可能我去惯某一啲嘅地方。

0: 咁啊都知道嗰個地方咧可以有機會夾到嘅，咁我都會去嘅。喺在座當中咧，有冇同學都中意夾公仔噶？可以分享一下喎。
1: 我通常會喺商場嗰啲鋪度，如果睇到有啲容易夾嘅公仔，就會去嘗試下嚟夾，因為佢有時如果喺個洞口嗰側邊嗰度，佢就會好容易咁樣夾落。
0: 有冇試過一啲咧你好中意嘅公仔，但夾嚟夾去都夾唔到啊？你嘅心情係點樣噶？
1: 我有時夾嚟夾去都夾唔到，咁我就會有時會放棄，因為我唔想浪費咁多爸爸媽咪嘅錢。
0: 一個嘅金錢嘅規劃都好嘅、哦，咁我哋放鬆之餘咧，我哋亦都要識得節制啦。咁我哋都係即係希望喺呢個過程嘅裏邊咧係玩樂嘅，就唔好咧話即係太過即係花費太多之餘咧，亦都係太過唔開心啦，因為夾唔到公仔。
2: 我都講到平時中意係玩陀螺，咁我哋如果有時即係做得好啊，例如考得全級第三以上，可唔可以送陀螺？
0: 這個呢都擺在我的即獎品的系列的裡面啦。不過呢我們配合回我們在 STEAM 的發展的裡面啦，其實陀螺呢都是我們接下來都是會給大家呢去體驗啦，是去玩的項目、哦。所以呢、這一樣多謝你的提議，我們會積極考慮的。好啦，除了校長的大公仔之外啦，你們其實心裡面呢喜歡什麼禮物的呢？
3: 我就比較喜歡玩掃洞，想要副校長有時候會啲禮物會俾掃讀嗰啲書。
0: 好多謝你嘅提議。
4: 我比較中意玩嗰啲鬼口水同埋黏黏。
0: 如果鬼口水嘅話咧，咁其實就唔太建議喺學校裏邊做呢個嘅獎勵嘅。係啦，不過咧，如果你再有其他嘅諗法咧，你可以隨時揾我嘅。
5: 多謝校長。
0: 唔使客氣。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成长号，李浩辉、程思浩，成长学堂。
9: 嚟到成长学堂嘅时间啦，今日继续有浩辉喺度啦，亦都咧欢迎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啊 ，Ken 啊 ，Ken 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
9: 喂，哇咁快就嚟到我哋呢一个系列嘅最后一集啦，
10: 系啦，
9: 今集就要同大家做个总结啦，咁我哋其实每一集咧都好希望即系话俾我哋嘅听众知，我哋听众主要就系学生啦，希望都话俾佢哋知道咧。首先帶他們去認識 ESG， 第二的就是經常問一條問題，就是關他們什麼事，是啦，因為以一個學生的角度，他初初認識這件事可能講緊的所有內容都好像跟他有些距離，所以今集來到最尾跟大家做個總結，都很希望即回應這條問題，就是其實 ESG 真的不是離我們太遠，離我們生活其實很近，甚至乎你是一個學生的身份，其實都跟你是息息相關，不如這個時候就請 Ken 就分享多一點、
10: 其實是的，因為、我覺得啦，近這幾年呢香港人呢就多了人去聽到 ESG 這三個字、引發到人們就開始問很多什麼叫做 ESG、但當然啦，即好像我們過往那十幾集這樣說，其實我們只是碰到 ESG 的一些皮毛的東西，在學生的角度來說更加可能就會覺得即想不到關我什麼事、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完全係好抽離呢？咁樣又唔係嘅。
9: 了解多咗就發現其實一啲都唔
10: 係啦。經過過往嗰十幾集，我相信同學們咧都可能了解到咧，即係最簡單直接第一個關你事嘅就係打風。係啦，我哋會留意到近呢幾年打嘅風嘅威力會越嚟越犀利啦，
9: 影響翻工翻學啦。
10: 係啦，成日都有機會即係去到十號風球啊、九號風球咁啊。你見到呢幾年打風会出现一样嘢系咩？就好大嘅洪水，
9: 系同埋冧树。

0: 树啊，
1: 系啦，冧树啊、洪水啊，其实系大得好犀利嘅。有一年嘅画面系震撼到咧，即系城门河咧，泛滥到好似个海咁样样啦。啊，上游我记得喺美林村嗰度影落去嗰张相咧，嗰度简直系激流咁样样咯。其实呢啲系只可以讲就系我哋香港系一个福地，我哋做咗好多功夫去令到呢个城市变得安全，
0: 同埋受天然灾害亦都未系最严重嘅地方。
1: 所以我哋呢个节目里面，我谂呢十零集咧，要唤醒同学们第一样嘢就系，我哋要即系唔好净系从自身嘅出发去谂，因为我哋毕竟生活喺地球里面，咁我哋都要谂嘅，即系宏观少少去睇，究竟呢个地球发生紧咩事，而呢啲事同我哋之间有冇一啲好直接嘅关联？咁呢个就系成个节目嘅其中一个核心。咁但系你话有冇啲再实际啲嘅例子，我哋真系会感受到咧？最直接不過咧，其實就係當你搭車搭巴士翻學啊，會唔會發現而家嘅路咧特別爛嘅？係好容易就會有一個窿一個窿咁樣樣嘅。咁你細心留意咧，就係你會見到咧嗰個窿咧就好似擠牙膏咁樣推埋咗一邊嘅，嚇嗰啲立青會推埋一邊。點解會形成呢啲咁樣嘅情況？喂，原來就係酸雨帶嚟嘅問題，係啦，因為酸雨落咗落嚟之後咧，就係溶解咗瀝青裏邊嗰個結構，令到變得淋咗。當個巴士或者重型車輛經過嘅時間，就會擠下咗一邊，咁形成咗嗰度就會有個窿。而呢啲咁嘅情況，近呢幾年其實你有留意嘅話咧，你發現個路面係多咗好多好多，係啊，咁所以以至到會出現乜嘢啊？你搭車嘅時候會好震啦，係啦，會好震啦。咁呢啲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幾大嘅或者貼身嘅影響，係啦。咁又或者我哋喺生態保育上咧，其實又係又做咗好多嘢嘅，譬如我哋嘅鐵路公司。有冇留意過係而家喺户外嘅站咧，嗰啲玻璃外牆嗰度咧，都會貼咗一塊紙，透明紙，但係上面有好多白色嘅點點喺度。
0: 呢個我知有咩用嘅，
1: 係
0: 就係要保護啲雀仔。
1: 冇錯，等佢睇到而唔好撞埋去。其實我哋坊間有好多人做緊呢啲嘢嘅喎，只係原來我哋冇留意，係啦，冇留意嘅情況底下就會覺得呢件事同我嘅關係好似疏離咗、遠咗。咁但係咪真係疏離呢？其實唔係嘅喎。呢一點就係我哋希望呢個節目咧，就即係俾多啲資訊同學們啦，等佢知道原來我哋身邊發生好多嘅事情都係同 ESG 同呢個地球嘅可持續性係有關係嘅。
0: 我頭先阿 Ken 提到一個嘅動詞，我覺得係好適合我哋呢一個嘅環節呢個系列，就係喚醒啊。即係頭先都舉咗好多嘅例子，就係原來你唔覺，但係其實就係ESG 底下所發生緊嘅事係影響到我哋嘅，聯繫到我哋嘅咁樣。咁我又想即係代學生問一問啦，即係既然即係呢件事 ESG 咁豐富啦個內容，咁我哋系列嘅時間又有限啦。學生們想再了解多啲嘅話，從學習上邊啦，你有冇啲咩 tips 俾佢哋，或者咩渠道可以話到俾佢哋聽啊？我可以點樣去了解多啲，清晰啲去知道可能 ESG 嘅畫面啊，世界嘅 picture 到底係點樣啊？咁樣咧？
1: 其實咧可以最簡單嘅方法咧，首先我哋一定要知道我哋個地球而家。呢一刻係真係面對緊一個幾嚴峻嘅問題嘅，咁即係當然全球暖化呢四隻字大家都一定即係耳熟能詳啦，咁但係乜嘢叫全球暖化呢？咁我諗今年2026年嘅夏季咧，大家就可以親身體會到啦。你無論喺香港、喺國內，你甚至乎有機會去歐遊咁樣，你會 feel 到，你會感受到就係嗰種熱力究竟有幾強，係咪啊？咁甚至乎有啲朋友同我講話，今年潛水跳落個海島，好似被煲緊咁樣啊！啲水係熱嘅，係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切身處地話俾我哋知，哦，原來有呢啲情況。咁我哋點去發掘？係咪啊？咁唔難嘅，記住嗰五隻字就係、是、可持續發展。係啦，永遠就係將呢五隻字擺喺個心裏邊，睇所有嘅新聞，睇多啲新聞。新聞裏面所提及可持續發展嘅，我哋都可以思考一下，用呢一個可持續發展嘅角度去諗呢件事。咁你就自自然然會發掘好多好多嘅題材喺你身邊嗰度出現緊㗎啦。
0: 又或者咁講，一個好奇心。頭先阿 Ken 係提到嘅所有例子咧，其實都可以係一個嘅引子出嚟嘅，無論係馬路啦、海水啦、颱風啦等等。 这个都是一个的切入点、
1: 嗯、
0: 只要你够好奇，可能你会问

0: 點解條路會咁樣噶？點解啲水咁熱噶？點解今年又有幾個十號風球啊？你問得出呢個點解咧？其實你就會可能會遵從呢條路線落去，係、哦、原來係關全球暖化事，係、哦、原來係個温度上升得好緊要，係、哦、原來係水平線上升咗好多，引致到一啲嘅問題。咁樣其實就係一個一個發動嘅點啊，令到你去了解 ESG 到底係咩一回事
1: 啊？係啊，所以我都會提同學們一樣嘢咧，好緊要嘅就係 out of 咗 ESG 啦嚇，係我哋學習嘅態度，唔好淨係聽。我哋一定要懂得問問題。喺香港嘅同學裏面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就係我哋唔懂問問題，即係唔會問點解。係啦，咁所以好多資訊咧，其實因為咁而流失咗，嚇、或者我哋冇留意到。係啊，你日都會搭巴士，但有幾多個同學會留意到條路係爛咗？
0: 係因為我望緊手機。
1: 冇錯啦。係啦，反而就係我哋太過習慣去透過唔同嘅媒體，淨係接收呢個信息，而我哋唔會思考呢個信息。係啊，所以我哋好希望就係透過呢個節目去讓同學們即係更加知道點樣去學習。

0: 学习不同语言，认识多元文化。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
1: 意大利语同好多欧洲嘅语言一样，字嘅词性有分阴性、阳性，同时都会分单众数。对应唔同嘅词性，就会影响到形容词、冠词等等其他字嘅变化啦。不如今集我同大家讲下形容词啊。以 O 结尾嘅形容词修饰阳性单数名词嘅时候，词尾冇转变，仍然会系 O。如果是阳性复数，就会变成 I， 而修饰阴性单数名词的时候，词尾就会变成 A， 而阴性复数就会变成 E。 而当大家见到以 E 结尾的形容词，在修饰阳性又或者阴性单数名词的时候，都不会有转变。

0: 但是修饰复数名词的话呢，就会变成 I 啦。当然啦，在语言的世界都一定会有例外的。少数特殊结尾的形容词在任何情况下词尾都不会有变化的。最后，意大利语之中的形容词会根据他们的意思分成不同的类型，他们在句子中出现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例如品质形容词可以放在名词之前，亦都可以放在名词之后。不过普遍会将较短的形容词放在名词之前，较长又或者有副词修饰的形容词放在名词之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形容词，听落都有很多嘢要记啊！学习意大利语的朋友真的要加油啊！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我的成长号，李浩辉、程思浩，成长学堂。

0: 繼續翻嚟咧，同大家講下 ESG 呢一個嘅事情啦。頭先就可能講到就係、是，其實大家要留意 ESG 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關啦。
1: 嗯、
0: 好啦，跟住啦，有幾相關咧，學生們。其實同你嘅學習啦，你校內嘅生活啦、考試啦，甚至乎你將來咧，其實都可以有關係。我哋慢慢慢慢講，點解話同你嘅學習同埋你嘅成績有關係呢？
1: 哇！嗱，呢個就係啱啱過去咗嘅 DSE 係啦嘅中文作文嘅題目嚟㗎。咁、就係講緊下，即係叫我哋去寫呢一個嘅城市裏面嘅生態。
0: 係描寫文啦、
1: 啊。係啦，咁哇！如果你係有留意嘅時候，其實你係
0: 寫，
1: 即你係唔夠時間寫嘅，相信係啊、嗯。因為我哋啱啱咁啱就係有一個朋友，佢個仔仔就係上年即係啱啱考 DSE， 佢咧阿爸爸咧就係一個非常之熱愛影野生動物嘅人嚟嘅，係、
0: 嗯、
1: 啊，佢每一日咧拿住即係放夜晚啊嚇，佢住村屋，夜晚抌垃圾去垃圾站嘅時候咧，佢必定會帶嘅一樣嘢唔係手機，
0: 係相機。
1: 係啦，因為佢喺個垃圾站附近就會影到好多唔同類型嘅昆蟲啊、飛蛾啊咁樣。咁久而久之，阿仔都受影響。咁、就係因為咁，佢個仔的而且確翻嚟就話：，哇！我寫到唔夠時間寫啊，太多嘢寫。咁佢中文作文出嚟嘅成績咧係 A 嘅，係攞五星星嘅。
0: 係
1: 係啦，咁哇！呢、這個會唔會就係學業上嘅幫助咧？因為睇到就係整個社會啊 ，ESG 呢個課題越嚟越。即係比較熱啦，係咪？好、多人都會關注啦，唔同嘅行業都相關啦。其實唔同學科都會有關係，係、啊。咁所以慢慢我會覺得喺個課題上面啦，或者考試題目上面咧，都離唔開 ESG 相關嘅一啲課題。只係問題，我哋懂唔懂得將佢轉化落去？係、啦，轉化成為我哋即係可以即係作為答題嘅一啲嘅材料。咁呢個就係要等同學慢慢去即係發掘出嚟㗎啦。
0: 嗯，所以關考試事就自然關升學事啦。頭先都提到可能大家目標升上大學嘅，即係而家我了解嘅就係唔再係以前咁樣，即係好明顯地商科或者理科或者文科點樣。其實有啲好新興嘅科目咧，即係我自己就未接觸過啦。但係其實嗰啲衍生出嚟嘅，可能就係、是、其實係關 ESG 事
1: 咯。係啊，而家嗱可以透露俾大家聽啦，即係譬如讀呢、這、一個即係可持續發展嘅學科啦，或者係讀一啲 ESG 相關嘅學科啦，甚至乎有啲讀建築嘅都有綠色建築嘅學科咧。呢啲嘅學科咧，睇落去個名咧，就即係寫出嚟咧，未必係同 ESG 相關，但係所有嘅課程內容裏面都同 ESG 係有關聯。
0: 而香港係有嘅，
1: 有齊曬嘅。咁、其中一間大學啦、即係佢讀呢啲可持續發展嘅學科咧，嘅碩士課程咧，係竟然收3000多個學生嘅。3000多個學生去讀㗎，
0: 收係一件事，收唔收得爆係另一件事喎、
1: 啊。係嗱，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有好多空間，
0: 嗯，
1: 係咪？即係而家因為每一間上市公司，嗱，如果大家有聽到早兩集啊 ，Cyril 有提過啦，香港咁多間上市公司。

0: 其實都要準時交報告啦。咁我報告邊個寫啊？
1: 係
0: 係咪？
1: 條數邊個計？
0: 係啊，都要揾人去寫，揾人去計。就算你話啊，唔係啊，而家 AI 好勁嘅 AI 做，你都要有人去核實。
1: 係
0: 係咪啊？咁所以成件事就話俾我哋聽，哦，原來 ESG 呢個範疇咧，已經係深入咗去我哋嘅商界嘅每一個層面裏邊。我哋能唔能夠把握到呢個機會？嗱，個機會其實存在喺度啊。只係個問題就係有啲人係會好早會發現，有啲人係後知後覺。咁我就想啲同學去思考，而家呢一刻去思考嘅時候，就可以做早啲去把握機會嘅嗰個啦。
1: 啊，就係聽緊節目嘅你啦。
0: 唉，係冇錯。
1: 因為早兩集聽 Cyril 講嘅時候，即係當佢講到即係香港係即係由上而下去即係推展緊 ESG 呢件事啦，即係上面嘅有啲政策，跟住大公司去做，跟住以至到即係細公司。或者生活上面好多唔同嘅部分，其實都牽涉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就知道哇，其實呢件事其實已經係連通曬成個香港嘅唔同嘅脈絡，
0: 其實係全球。
1: 係啦，
0: 係啊，
1: 即係更甚就係全球啦。
0: 啊，我攞翻上一集一個例子就講飛機啊，你講個機票呢一樣嘢，哎，有個綠色嘅，即係有個碳税，我哋要會唔會去俾嘅咁樣？咁有啲同學可能會覺得，哇！我哋講緊嘅綠色金融嗰啲係商科嘢嚟喎，但我係對商科冇興趣嘅喎，我對科研有興趣嘅喎。咁我又要同啲同學仔話俾你聽一樣嘢啦，就係、是、你而家有機會嘅話咧，你搭飛機，你留意翻而家今天飛機嘅翼兩隻翼啊嚇嘅設計。對比翻20年前飛機嘅翼嘅設計咧，原來好唔同嘅。而家嘅飛機嘅翼，以前嘅飛機嘅翼嘅設計咧就係直嘅，直伸出去嘅。而家飛機嘅翼嘅兩端嘅設計咧係翹咗上嚟嘅。係啦，點解會有咁大嘅轉變呢？我原來就係因為當年咧，我哋發現飛機如果平嘅翼嘅時候咧，就會產喺飛行嘅過程裏邊咧，兩個翼端咧就會產生一定嘅氣流，而呢個氣流咧就會一路慢慢旋轉去撞到機尾個尾舵，個尾舵就控制個飛機嘅方向嘅。咁個尾舵不斷被撞擊嘅時候咧，就會不斷擺動，以至到飛機咧就會有震動嘅情況出現。咁後來佢哋參照咗猛禽。即係鷹啊嗰啲嘅設計，佢哋嘅翼咧，翼嘅最長最邊邊嗰幾隻手指咧會翹起嘅。咁研究發現咧，就係、是、原來翹起咗嘅翼咧，佢就將個氣流咧，嗰、那個氣旋咧、氣團咧，改變咗嗰個方向，就向外散咗出去，就唔撞個尾舵。唔撞尾舵之後咧，隻飛機會飛得平穩咗。而研究報告亦都話俾我哋聽，每一程飛機因為呢個咁少嘅改動，係啦，每程飛機慳咗2-5% 嘅油。係啦，咁呢啲咪就係我哋講緊可持續發展嘅一啲科技上邊嘅部分咯。係啊，即係唔好淨係將ESG 就 apply 擺曬落去商業界嘅發展。其實唔係。我哋講咗咁多集，就要俾同學知道 ESG 呢樣嘢係概括全球每一個唔同嘅行業，係啊，每一個行業都相關嘅，唔係淨係單一嘅行業嚟嘅。每一個行業佢哋負責嘅部分看似唔一樣，看似冇關聯，但係透過 ESG 或者我哋所講嘅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嘅話咧，就可以全部將佢串連翻曬出嚟
1: 嘅。我諗呢度咧亦都係我哋系列嘅一個好好嘅總結啦，就係、是除咗幫大家就住 ESG 打到個底之外啦，更加希望大家明白一個概念就係、是、啊，佢已經係融入咗全世界生活嘅每一個部分，每一個範疇其實都可以涉及到 ESG 嘅呢一個嘅概念。咁啊，到底可以發掘得有幾深，或者對你嚟講個影響，或者將來嘅發展又係點樣呢？將呢一份嘅功課交翻俾我哋嘅聽眾啊，唔單止係學生嘅，家長、成人都好，其實。頭即係我哋成個系列都講緊係關我哋事啊嘛，留俾大家去就住 ESG 呢件事去發掘了解更加多。整個系列代表節目咧，多謝阿 Ken 嚟到啦，同我哋分享成個 ESG 嘅概念啊。咁啊，希望有機會啊又再同阿 Ken 繼續傾偈，去了解多啲啊。
0: 好啊，好啊，
1: 唔該曬你，
0: 唔客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港政府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明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上个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李家超又说，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第一个采用创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新模式将会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旅、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至于预计客流量，薛华明说暂时未能够确定，如果按照口岸流通的是按照口岸通关的流量，预计初期会达到10万至20万人次，长远会超过30万。他说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将会和特朗普通电话。在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星期五在和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

0: 报段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呢，首先讲返种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呢有意外㗎，而家车龙呢排到过去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咁就係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有意外，车龙呢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驾车人士呢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是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跟住提翻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为咗配合重阳接风路，喺薄扶林区直到下昼嘅五点半，介乎域多利道至到碧丽道之间嘅一段金粟街咧，系会改为单程南行。咁另外咧喺柴湾，直到下昼嘅五点，柴湾连城道、部分哥连臣角道以及喺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咧，城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8来往柴湾站至到坟场。跟住再提翻一啲单车节嘅封路，受到单车节影响咧，现时多区都系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咧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啦，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噶。现时青马大桥出九龙咧都系车多，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无剔挑，在道路上家长要时刻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5: 成长路上有哪个没遇到过怪魔，
6: 是堆积如山的功课，
7: 你难以捉摸的人际关系，
6: 定是对未来的迷茫。
5: 我们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的力量。
8: 成长好像打机升 level， 亦是认识自己的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9: 黄淑仪、
8: 李浩辉，
11: 我的成长号。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 是，我冇兄弟姊妹嘅，我想有个兄弟姊妹，我可以点啊？
2: 哇！呢、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听嘅时候已经考起我啊！校长，首先你听到嘅时候有冇觉得惊呢？即系一个咁细嘅小朋友问呢条问题，佢想咁样做，佢想有兄弟姊妹。
3: 我觉得好 sweet， 同埋好可爱啊！嗱，由佢把声，即系睇到充满童真啦、啊，系、啦。另外，佢真系。好渴望系喺个屋企里面有一个细佬妹，但系其实我哋又冇问清楚嘅，佢系究竟想哥哥姐姐啊，定系细佬妹咧？因为两个状况咧，佢夹喺中间，即系佢嗰个位置啊。我哋话喺一个家庭里面嗰、那个兄弟姊妹个排行位置，其实系佢个角色啦、身份啦，以至影响佢长大嘅时候一啲嘅性格啦、态度啦、睇嘢嘅角度都好唔同噶嘛。咁啊嗱，即系冇得再追问翻佢啦。但系最直接嘅就系话，你有一个咁样嘅想法，真系非常之好啊！可以同爹哋妈咪咧开一个家庭会议，将自己嗰个想法咧，咪好清晰咁样表达出嚟咯。咁然后爹哋妈咪自己去作为大人，佢哋会谂噶啦。
2: 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其实我去到某一个阶段嘅时候咧，我想要个家姐。

0: 亦都想要细妹嘅，但系系去到大个嘅时候，点解呢？因为开始接触一啲唔同嘅剧集啊，又或者见到身边啲朋友有姐姐，好似好锡佢咁样，跟住咧又有一种感觉就系、是、啊，如果有个妹嘅话咧，我都可以好锡佢，我会好锡个妹咁样，就觉得嗰个画面会好温馨啦，亦都好被照顾啦咁样，所以曾几何时去到某一个成长阶段，我记得系差唔多中学嘅时候先至有呢个感觉嘅，但系去到细，因为我系一个细佬嚟嘅，其实我有阿哥嘅，咁所以初细个嘅时候咧又冇咩好特别大感受，喺到大个时候咧啊，如果我有个家姐又好啦，如果我有个细妹就好啦，咁样先至有嗰种嘅谂法咯。
1: 等我幻灭一下阿豪辉你嘅想象啦。
0: 点解你要咁做？
1: 系啦，因为我就系有家姐嘅妹妹啦，同埋我嘅堂细妹咧，其实正正就系有两个细佬嘅。孖仔嚟嘅，咁所以佢就係家姐啦，有两个細佬啦。而我观察咗呢个家姐同細佬嘅组合咧，相当有趣。咁话说咧，我堂細妹就早几个月係结婚嘅。哇，我嗰两个細佬非常之咁好。基本上咧就全日咧就帮佢走走趯趯咁样，咁呢其实呢一个状况咧，并不是净系佢嘅大喜日子当天发生嘅，其实由我识咗佢哋都咁多年底下咧，都系恒常地发生咧，就系即系喺佢哋嘅组合底下咧，就系、是、我堂细妹作为一个家姐嘅时候咧，佢就会洗换佢嘅细佬，仲有两个添，就会帮佢做咗好多嘅嘢嘅，咁所以如果浩辉你有个姐姐咧，好可能有机会会同我堂细妹作为一个姐姐点样对待佢细佬咧嘅状况有少少相似嘅，
0: 会唔会系呢个系一个表面，即系人前就觉得啊家姐好似好恶咁啊对啲细佬或者点佢做嘢，但系其实内里佢哋自己相处嘅时候其实系充满爱嘅咧。我嘅幻想
1: 错咗啦，我净系话我堂细妹洗换佢细佬，即系并冇话佢恶嘅，而佢嗰两个细佬咧亦都相当之自愿去帮佢手嘅，所以我绝对觉得系有爱，
0: 好有爱喺当中。
1: 系啦，咁至于系咪你睇剧集所感受到嘅家姐对细佬嘅爱咧，我就唔肯定啦。咁至于我作为一个妹妹，有一个家姐咧，亦都可以分享俾你知，有家姐嘅体验咧，并唔一定系好似剧集所讲，一定系个家姐照顾个细佬妹嘅。因为我嘅体验咧，细个嘅时候咧，系我照顾我家姐嘅。
0: 哦，调翻转。
1: 系啦，因为譬如放学翻到嚟屋企咧，我系会煮肠仔，即系我煮嘢唔叻啦，但系我都识得煎肠仔啊、煎蛋啊、炒蛋多嘅，少啲煎蛋，煎蛋个技巧高啲系啦，咁就。会俾啲小食我家姐咧，因为我屋企好少零食嘅，所以我系一定要系煮啲熟食俾佢食啦。
0: 如果下午茶俾家姐咁样。
1: 系啦，咁跟住同埋佢考试嘅时候咧，好得意，我到而家都仲记得，我系帮佢背中史啊。咁逐段逐段咁样背啦，然之后每背好一段咧，佢做得好啦，我就会俾啲小礼物佢。嗰啲小礼物咧系我喺补习社嗰度叫做赢翻嚟嘅，系啦。咁但我就会咁样去氹佢要温书咯。
0: 点解调转嘅一个？
1: 我唔知点解啊，佢冇佢小学嘅时候佢有教过做功课嘅，但系因为佢个人比较猛整，咁我小学嘅时候又比较理解能力比较低，咁佢就好猛整。跟住之后到中学佢就从来冇教过做功课。反而调翻转去到佢差唔多会考嗰阵时候，就是我帮佢温书咯。
0: 竟然咁样调翻转，
1: 系啊！
0: 校长你咧，你嘅兄弟姊妹嘅状况又系点样？
2: 我有两个妹，一个细佬啦。咁
0: 你大家姐喎、
2: 啊？系啊，我又冇谂过，即系而家头先听你哋讲，我都冇谂过，冇幻想过啊！我要个哥哥或者要个家 姐，我冇咁谂过、如果你话我曾经有谂过嘅就系、是。点解唔系自己一个咁样？系、啊，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我谂之前一啲嘅习俗我都分享过。我哋即系几兄弟姊妹细个嘅时候，因为每一个家庭其实都好唔同啊嘛，即系嗰个父母教养即系细路嘅状态同埋方法，同埋即系兄弟姊妹之间嗰个嘅即系相处，甚至系嗰个年龄嘅差距、性格，哇！即系万千种嘅即系可能性，但系听到头先你咁讲咧，我就觉得哇好好啊！即系其实你话所谓嘅洗碗啊，或者系妹妹咧， 即竟然可以即系花时间去好有耐性去帮家姐去温习啊、背书啊、送礼物俾佢啊。咁我谂呢个都系一啲本身即系喺个兄弟姐妹之间佢哋嗰个嘅关系，或者我哋用一个英文嘅字嗰、那个 bonding。
0: 嗯，那個聯繫，
2: 即係嗰個聯繫嗰個感覺其實係好強。
0: 嗯，
2: 而呢一個聯繫咧，其實好得意啊，同朋友有咩唔同咧？咁我覺得係嗰種即係親人嘅聯繫咯，即係兄弟姊妹嘅聯繫咧，係真係一生之久，
0: 表現真
2: 一生之久，係啦，係同埋係持續一生。你話雖然我細個嘅時候，我覺得如果得我自己一個就好啦，即係反映我哋兄弟姐妹之間嘅關係都非常之麻麻。但係到今時今日啦，即係好耐好耐之後，咁其實慢慢隨住我哋各人嘅年齡嘅長大咧，嗰種嘅即係聯繫咧，又即係由好疏到慢慢又建立翻。咁我哋個個禮拜都見面嘅喎，個個禮拜都揾我媽飲茶，或者係屋企相聚食飯，有頭暈身興，或者即其中一個可能要做一啲即醫療嘅有醫療嘅狀況生病各樣點，或者係陪阿媽睇醫生，我哋其實都係大家一齊去傾，一齊去分擔。
0: 嗯，
2: 今日即系听紧呢个节目嘅中小学同学，可能佢而家呢一刻未必感受到，即系如果有一啲头先讲嘅好 sweet 嘅 moment 啊，好强嘅 bonding， 其实呢个系祝福嚟噶，呢个系要感恩噶，
0: 都难得添。
2: 系啊，咁如果会嗌交咧，即系
0: 都好正常啊。
2: 系啊，又好正常噶、啊，因为我哋系学紧点样去人际相处，只要唔系去到一啲好极端嘅状况嘅话，咁但系我自己嗰个嘅感受就系、是，慢慢你再睇远啲啊，到你再长大嘅时候，呢啲就系一啲你会越嚟越感受到嗰种即系亲情咯。
0: 嗯，不过今日咧有呢条问题嘅出现咧，其实会唔会都系反映咗即系现代嘅家庭结构同过往系唔同咧？因为我好记得嘅，即系以前细个听嘅一个说法，就系嗰阵时嘅长辈都话啊，如果要生小朋友嘅，一定系两个起噶啦，因为可能到我第时大个，我百年归老嘅时候，我嘅小朋友都有个兄弟姊妹有个伴，无论系帮手即系决策啲我自己嘅身后事又好，或者佢哋兄弟姊妹互相照顾都好啦，咁都叫有个照应啊嘛。咁但系去到而家现代社会嘅家庭结构，好似又好似冇咗呢一个嘅想法咁样。即系一个就够晒数啦，唔通佢哋会咁样讲咯？
2: 但系亦都可以系一个遗憾嚟噶，即系个遗憾就系你想有人同你照应嘅时候，系你揾唔到人同你照应咯，系啦，少少我个人家庭嘅状况啦，即系我有个女啦，佢我哋成个喺香港嘅呢一个群族嘅大人啦，即系都叫做紧密的。家庭結構咧，我哋有十個大人，得佢一個。
1: 哦，
2: 係啊，咁就有時我哋都會諗，咁佢未來即係當我哋年紀都再
0: 大啲，
2: 大十零廿年嘅時候，佢點樣一個人去承擔呢十個大人嘅嗰個嘅關顧咧？唔好講照顧啦，係啊，咁倒翻轉頭啊，可能。即系都要我哋要即系两代都要做翻一啲嘅即系现实同埋心理嘅准备。
1: 嗯，系啊，所以我自己嘅话，即系作为系年纪即系下一辈嘅一个角色咧，我而家即系对应我爸爸妈妈咧，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我系教佢哋要自己照顾自己啊，即系要保持佢哋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嘅能力，包括佢哋而家系每朝都会去做运动。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可以参考嘅建议嚟。但是即讲返话今日讲嘅呢一个话题就係、是、即係有个小朋友，我唔知佢係独身定係本身已经有家姐阿哥都仍然想要細佬妹定係点样啦。咁但係的而且个好似校长咁讲呢，无论係去到即係上一代佢哋真係比较大年纪嘅时候要去到照顾嘅时候呢，係有人分担之外呢，其实因为可能两个人嘅性格係好唔同呀。好似我同我家姐呢，就我家姐係嗰啲好勤力啊， 乜都要揸主意啊，落決定。對我嚟講係好嘅，因為我係一個 free rider 嚟嘅。如果大家有聽節目嘅話，
0: 就可以互補不足啊。
1: 係啦，即係如果唔係有。

0: 我家姐嘅存在咧，我谂我系冇可能去到嗰啲所谓嘅全家嘅旅行，即系每年一度嗰啲，全部都系我家姐同我姐夫 plan 嘅。我系完全除咗出钱之外，我系冇出过任何嘢。唔系，我有请假嘅，系咯，
1: 都系一个付出嚟嘅。咁所以就系讲到啊，如果佢想要个兄弟姊妹或者即系听紧嘅听众，诶、哎，你嘅小朋友突然间咁样同你讲嘅时候，可能。背后是蕴藏住好多好多唔同嘅因素，咁如果作为一个大人啊，听到呢条问题或者面对到自己小朋友有咩情况嘅时候咧，即系第一下嘅反应，我觉得即系要做好一啲嘅应对，如果唔系可能会对个小朋友即系产生一个唔系咁好嘅影响啊，即系你要谂下点样去答佢咧，佢究竟佢系需求紧啲乜嘢咧，我觉得都系需要去即系。慢慢去了解嘅一个事情嚟嘅，咁啊呢条咁高深嘅问题咧，咁啊学校长一开头话斋都系抛翻俾你父母啊，你好好地同佢讲，等佢答你，你可唔可以有个兄弟姊妹啦吓？

0: 界啟航。
1: 各位同学仔，而家嘅电子支付工具咁盛行，唔知你哋消费嘅时候仲会唔会用到纸币呢？如果你仔细望真啲，就会发现纸币上面嘅图案，往往代表住一个地方嘅历史同文化。纸币唔单止系可以用嚟买嘢咁简单，佢仲系当地人自我文化身份认同嘅载体，仲系外国人，尤其系旅客对当地嘅重要印象，甚至系第一印象。在电子支付未咁流通嘅时候，以前去旅行，游客都总会先去找换店或者银行换取当地货币，望一望当地嘅纸币上面印咗啲咩，某程度上已经反映咗呢个地方嘅生活文化或者着重啲乜嘢。好似喺香港嘅纸币上面，我哋可以见到中环海滨同维多利亚港传统嘅粤剧表演，又或者系本港栖息嘅蝴蝶等等嘅图案。不过而家大家可能都用多咗电子支付，又或者喺预先上网规划行程嘅时候，已经睇咗好多关于旅游地嘅资料，呢个第一印象嘅功能就细咗好多啦。而欧元纸币就进行紧自2002年正式流通以嚟第一次嘅全面重新设计。欧洲中央银行早前公开了10个候选设计方案，在7月到9月进行网上公众调查，结果一共有996万人参与，当中占2/3是35岁以下。这班年轻人表达出他们希望未来的欧元纸币呈现一个怎样的欧洲。今次重新设计，除了希望纸币外形更加现代，亦都会考虑加强防伪功能，还有照顾视障人士在使用现金时候的需要。今次10个候选方案主要围绕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欧洲文化，候选人物包括歌剧女高音玛丽亚·卡拉斯、作曲家贝多芬、科学家玛丽居礼、作家塞曼提斯、艺术家达文西，还有和平运动者贝尔塔·冯·苏特纳，他们分别来自音乐、科学、文学、艺术和和平运动等等的范畴，将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专业的人物放在一起，可能是希望呈现欧洲文化的多样性。第二个主题就比较贴近自然，叫做河流与鸟类，设计会以欧洲各地的河流、自然景色和代表性的鸟类作为意象，以河流和鸟类不分国界的特征，象征着欧洲人的自由和团结，和人与大自然的联系。不过网民亦都有在网上流传一些恶搞版本，例如将德国高铁误点、巴黎铁塔附近的街头小贩，还有巴塞隆拿扒手等等日常见到的现象放上钞票上面。这些虽然不是官方设计，但是就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给我们思考，一个地方的文化除了名人、艺术和建筑物，亦都可以是当地交通、街头景象，以至到旅客和居民每日遇到的生活片段。如果将来香港有机会设计新一代的纸币，你又希望加入什么元素呢？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成长号
2: 何玉芬、
3: 黄淑仪，
4: 讲得出，做得到。
2: 今日咧，何校长啊，我哋有好多位同学仔咧嚟到我哋个直播室同我哋分享。我觉得呢一班同学仔咧，我会形容为相当之勇敢同埋相当之有爱心嘅。
5: 嗯，我手上咧仲有佢哋带嚟送俾我哋嘅少少纪念品。我对其中一个 file 咧系好喜欢，上边咧写住一句说话 ：teach kindness, respect life。咁啊，交俾佢哋自己介绍一下先，请校长李校长。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圣文德天主教小学李国超校长。
2: 李校长仲带咗四位同学仔啦，就是学校的保育大使嚟嘅。咁啊，交俾同学仔介绍下自己先啦。
7: 你好，我是高晨曦。
8: 你好，我是黄汉中。
9: 你好，我是黄思雅。
10: 你好，我是徐乐晨。
2: 咁头先何校长都有讲过啦，即系喺嗰个 folder 度都见到，写咗呢一个计划系教大家要尊重生命等等嘅嘢啦。咁所以我好想了解一下，其实点解最开初会有一个收养一啲被遗弃嘅动物，然后摆喺学校去做一个生命教育嘅一个课外活动咁样嘅概念咧？李校长，
6: 其实咧呢、這个都可以话系一个偶然嚟嘅。咁因為我哋學校其實係由香港方濟會興辦嘅，咁其實呢就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教學理念呢，就係一個方濟精神啊，點樣係同身邊嘅人啦、動物啦、植物啦，係有一個嘅良好嘅關係啦，啊，從而係點樣去即係和諧共處嘅。咁而咧喺即係疫情之後咧，我哋成日都會體會到嘅就係、是、啊，其實小朋友其實佢哋好需要嘅係一啲我哋叫做一啲嘅真實嘅體驗啦，啊，同埋咧係一啲點樣係去做好一個嘅生命教育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嘅，其實生命教育又好，或者價值觀教育又好咧，就唔係話我哋打開本書，今日咧我哋學尊重啦。咁我哋就即係小朋友就學識尊重嘅，而係點樣喺一個即係真實嘅環境之下咧，係教識到佢哋呢啲嘅價值觀咧。咁嗰陣時，我哋一路都喺度諗緊啊，喺即係疫情之後，其實喺嗰個學生嘅即係社交情意教育嗰度，係點樣去可以再做得好啲咧？咁有一次嘅真係一個偶然嘅機會咧，就係有一個嘅人咧，就主動咧係去聯絡我哋學校嘅。因為幾年前我諗即係有啲人都會選擇移民啦，咁啊就係話咧因為佢哋需要移民。民嘅緣故咧，就係即係再唔能夠照顧到係兩隻嘅盾鼻龜。咁我哋自己係養開嘅，一直都照顧得好好嘅。咁我形容咧，其實佢哋好食好住㗎。

0: 喺屋企係啊，咁相對地嗰個環境都係即係比較係寬敞嘅。咁於是咧就佢就問我哋學校即係啊有冇興趣係去收養兩隻盾鼻龜咧咁樣。咁於是我哋就即係去研究啦，係啦。當時嘅主人都好認真同好謹慎嘅，佢直頭係嚟埋我哋學校嗰度咧去睇下我哋學校嘅環境啦。咁佢覺得啊，我哋學校雖然你話好大又唔係好大，但係咧真係有一個大自然嘅一個環境咧，係俾到啲烏龜。咁於是咧，我哋就再去自己去商量啦，包括可能係唔同嘅自憤者啦、爆團體啦、老師啦、家長啦、學生啦，其實佢哋自己係愿唔願意咧？唔係我哋想做就去做噶嘛呢啲嘢。咁第二嘅就係學校有冇一啲嘅場地啦、一啲嘅資源啦，係真係可以支援得到嘅咧？咁當時我哋用咗都超過差唔多，我諗一個月嘅時間去考慮嘅。咁最後咧就決定係收養咗兩隻嘅盾鼻龜啦，叫菠蘿包同埋菠蘿油。咁我哋喺校園養呢個嘅動物咧，係由佢兩隻盾鼻龜開始嘅。
1: 好有意思嘅一個生命教育計劃，校長講得好啱，我哋要做價值觀教育、生命教育，但係唔係靠講嘅，係要動手去經歷。原來咧唔單止咧係有盾鼻龜，亦都咧有七隻嘅貓，咁啊。先請晨曦同我哋講下啦，你會點樣形容盾鼻龜個外形啊、大細啊，同埋你每一日要點樣去幫手參與咧，去照顧佢哋咧？
2: 一隻正常嘅盾鼻龜啦，即係青少年或者啱啱成年嘅話咧，佢係有部電視咁大嘅。
1: 即係大概40多寸嘅電視，
2: 係啦，
3: 即係好大隻。因為我頭先聽阿校長講話個名叫菠蘿包同菠蘿油，我以為係好細隻，可以擺上手。但係頭先聽到
2: 唔係啊，佢細嗰陣係真係好細隻，細嗰陣真係得咁細隻。
3: 哦，但而家佢係40寸咁，即係好似電視咁大嘅。哦，咁平時照顧佢個難度咪好高咯？即首先你抱唔起佢啦，肯定。
2: 係。
3: 咁係平時照顧佢要做啲乜嘢程序咁樣
2: 嘅？我哋要幫佢鏟糞便，同埋幫佢鏟啲酸。
3: 呢啲係有老師教你嘅。
2: 係。
1: 咁你每一日咧都要同你嘅同學仔咧一齊去負呢個照顧盾鼻龜嘅責任啦。應該唔係老師或者校長咧指派你哋去嘅，應該係咪你哋自己咧自己自發去參與噶？
2: 會有時係自己因為有啲時間太無聊就會去嗰度咯。
3: 咁除咗晨曦你係照顧龜之外，我知道另外今日在座仲有另外一位同學仔都係好中意龜嘅，係咪啊？都係參與照顧龜嘅朋友仔嚟嘅，咁就係樂純。你照顧龜方面又點樣？因為我見你係應該都弱質纖纖。咁样点样照顾咁大只龟咧？有冇困难啊？你觉得？
4: 我觉得有少少困难嘅，因为佢哋太大只啦，同埋成日撞我啦，同埋好热嘅个天气会，因为我要喺出面度帮佢哋冲凉啦，然之后铲嗰啲粪便啦，仲要帮佢哋换水啊，仲要。喂佢哋食嘢。
3: 点解我一开场嘅时候就话啊，我觉得今日嘅呢四位同学仔都系一个相当勇敢同相当有爱心咧？个缘故就系因为我其实系惊嘅，我系惊动物嘅。咁我就听到咦，乐纯话其实我系试过俾龟撞到啊。点解你俾佢撞到之后都仍然咁勇敢继续去照顾佢哋咧？
4: 因为撞完嘅时候我就好快就唔觉得痛啦。
2: 何止系撞过，我细嗰阵喂佢啦。我仲差啲俾佢咬亲。
3: 哦，咁
2: 佢哋唔单止会想咬人啦，佢哋有时咧因为喂啲菜揸得太前，佢哋可能会又咬到只手。
1: 接触动物咧难免咧，无论猫啊、龟啊，就算啊，你话望落去好纯品嘅兔仔都好啦，咁佢都会有爪噶嘛。呢个就系一个真实嘅接触咯。但系咁有啲咩嘢驱使你咧，继续咧去负上呢一个啦，照顾呢一班生命嘅责任啊？佢想咬你。
2: 如果咧我哋唔照顾只乌龟咧，咁就冇人照顾佢啦。冇人照顾咧，佢哋就会好痛饿。好痛饿之后，佢哋应该。他们呢就会饿亲到搞到打交。
3: 所以算了，就算被他咬我都要照顾他。
2: 他们都很喜欢打交的。有时是。

0: 两只咁打，有时系两只压住一只咁打，
1: 系咁，
0: 仲有时系三只一齐打。
1: 哦，咁从佢哋经常打交嘅经验底下，你会觉得学到啲乜嘢呢？
0: 我会学到点样擦到佢哋唔再打交咯。
1: Okay.
0: 就是攞一塊大葉，然後冚住佢哋，佢哋望到食嘅就走曬啦。
1: 係，咁我知道頭先漢中你都有提過啦，你就唔係照顧龜嘅，你就新嚟嘅，就即係啱啱先加入呢個保育大使嘅團隊，咁就係照顧貓啦。咁其實照顧貓可能俾佢咬嘅或者俾佢找到嘅機會更加大喎，係咪咧？
2: 係因為貓你係唔可以隨便掂佢，我就會係。用 bubble 嗰啲洗下手先，因为猫中意干净，然后就俾只拳头或者手去闻一闻，佢中意就会继续闻，佢唔中意会走嘅。你继续闻咧，就可以开始摸又成嗰啲咯。
1: 我觉得咧，何校长啊，因为我冇照顾开小动物啊，我唔知道原来照顾小动物咁多学问，即系又要洗手啦，又要揣摩佢个心意咁样嘅。校长，你本身有冇照顾开动物咧？
3: 我冇养宠物啊，我屋企人就有嘅，咁但系唔系直接喺我屋企度住啦。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咧，养宠物唔系净系服侍佢，或者因为让佢去陪伴佢个主人啊。而是一種即是生命之間的交流，
1: 一樣是照顧貓的。思雅又回答下這條問題，因為我知道你不只在學校有照顧貓，在屋企都有養貓的。
4: 我屋企其實都養了兩隻貓的，平時雖然聽不明白他們在叫什麼，但是都會盡量這樣去幫他們咯。
3: 我見到呢，又是看回你們的由同學設計的貼紙啦，同埋咧膠塊佬，佢哋每一位都有名嘅、哦。貓咧就有七隻啦，龜咧都係七隻啦，兔仔我相信就一隻啦。認唔認得曬佢哋？
4: 雖然咧佢哋係差唔多樣啦，所以都好難認。但係因為有頸繩，所以係都係認到嘅。
3: 佢哋認唔認得你哋噶？
4: 他们应该认得我的，因为我都有去过几次的。
0: 之前呢啲龟呢好好人的，因为呢他呢那个壳后面呢是有写他的名字简写的。之前是用可擦笔，但现在擦了呢就不好认了。
5: 我们都可以看到大细，所以我才认到他。
3: 那有没有跟哪一只呢是特别好感情啊？
5: 大多数都是小黑。
3: 点解呢？你点知道佢会最中意你，或者你最中意佢？咁嗰个相处系
5: 特别咯，佢
4: 我就同焦糖系感情最好嘅，因为佢会平时我入去猫舍嗰阵时，佢都会喺度暖我啊咁样咯。
1: 韩中咧，
2: 我平时喺学校都系同焦糖最好，因为由于我啱啱新嚟，猫就要熟啲先可以知你多啲入成啊嘛。所以是焦糖是跟我最熟的。
1: 晨曦呢？
0: 我就比较喜欢达达、
1: 哦、
0: 因为达达每次我一入他的龟屋龟舍，然后呢、哦、他就会跟着我。
1: 即是我听到四位同学的分享啦，咁都听得出他们对于啲龟龟啊、猫猫啊相当之有爱心，并且是即是当了他们是朋友的了。

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 我的成长号，
2: 我是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1: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我的成长号，
3: 同你呢度啊！
0: 我的成长号，
1: 何玉芬、
2: 黄淑仪，
0: 讲得出，做得到。
4: 其实我一直都有个问题想问校长嘅，我唔知道你间学校咧有冇同学仔好似我咁，系好惊同呢个动物接触，佢会唔会反而系咦见到无啦啦多咗咁多龟，无啦啦多咗咁多猫，系惊嘅咧？你点样应对呢个状况呢？
5: 以我平时所见咧。我就未係好明顯睇得到有學生係好驚小動物嘅，咁因為可能對於學生嚟講咧，其實佢哋對於動物都係一個好好奇嘅，我諗係。但我會知道咧，有一啲嘅同學仔咧，佢係特別中意龜嘅，係啦。咁有一啲嘅同學仔咧，佢哋係特別中意同貓去互動嘅，係啦。咁我自己會去睇嘅就係佢哋可能就算未必係話

0: 好雀躍都好啦。咁佢哋可能就個反應可能冇咁大，或者冇咁興奮。
1: 嗯、
0: 但係我暫時我就即係未聽到就係話啊，有啲同學仔可能無論兔仔啦、龜或者係貓咧，佢哋都係唔中意咧，相對地其實就比較少嘅。即係頭先我有提及過咧，我哋希望係借助一啲嘅動物去做一啲嘅生命教育啦、嗯。其實最主要都係希望培養同學仔嗰個同理心、嗯、我哋所講，同埋同周遭環境嗰個嘅連結，可能多咗一個咁樣嘅平台咧，都讓我哋發現到咧，反而係有一啲嘅同學仔咧，佢哋平時可能未必好起眼，
1: 嗯，
0: 但係咧，佢哋對於一啲嘅大自然嘅動物咧，其實佢哋係好熟悉嘅。例如阿晨曦，我哋有一次係帶佢去即係大自然嗰度考察啦，咁佢係能夠可以徒手咧，係捉起啲草蜢嘅。係啊，佢係好犀利嘅，佢係。咁、嗯、另外咧，係唔同嘅動物嘅名啦、昆蟲嘅名啦、
1: 嗯，
0: 其實佢都係好熟悉嘅、
1: 嗯。
0: 我哋發現係，咁、嗯、變咗咧就我哋就會發現到啊，原來有一啲嘅同學仔咧，佢哋對於呢一啲動物，甚至乎可能一啲嘅昆蟲咧，其實佢哋係好有興趣。咁變咗慢慢地就係可以，我哋會發現係對於動物嘅興趣好濃厚嘅同學，係多於就係、是、啊，好似啊喺我哋表現面好驚咁樣，係啊，咁我哋反而係。嗰邊我哋就會多少少嘅會睇得到，係
1: 透過校長嘅觀察都聽得出，即係照顧動物咧係帶俾同學仔唔同方面都有成長咧。四位同學仔，你哋自己覺得照顧咗即係龜龜或者係照顧咗貓貓之後，帶俾你最大嘅唔同係乜嘢？會唔會中意咗翻學多啲咧？定係點樣咧？或者係晨曦講先咧？
2: 會攰咗好多，
1: 因為要花精力去照顧啲龜龜，
3: 值唔值得先？
2: 值得，因為我可以用時間照顧隻龜，
4: 即係你付出讓佢可以生活得好啲，係咪啊？
1: 咁啊，漢中咧，
5: 我覺得都係有啲忙啲啦，但係我都由細到大咧都好中意貓，成日都好想養貓啦，然後起碼四年前阿爸翻工就揾到四隻貓，但係因為阿媽話唔俾養咁多隻，就係揾咗兩隻養咗之後就嗰兩隻就俾咗其他人啦。咁我哋而家養咗兩年到，就攞多一隻布偶貓啦。然後而家好熟噶啦，而家只貓唔使再即係洗下洗下手咁樣嗰啲，有啲貓又會上我張牀喺度同我瞓咁樣。
1: 你覺得喺學校照顧呢個貓貓同喺屋企照顧有咩最大嘅分別？
5: 最大嘅分別咁，因為我屋企養咗起碼四年貓噶啦嘛，咁就會熟啲，會親密啲咁嘅。啱啱認識嘅貓，即係學校嘅貓就冇咁親密住，就會要認識多啲先會再熟啲咯。
1: 咁同樣喺屋企都有養貓貓嘅思雅咧，你又覺得喺學校照顧貓貓帶俾你啲乜嘢學到嘅嘢啊？
6: 我覺得係學到點樣去培養責任心咯，因為照顧貓嗰啲都係好花時間，亦都係需要負起呢個責任咯。
1: 咁洛純咧，洛純你就係照顧龜龜嘅。
7: 我學到一個生命係好重要嘅，所以我就成日都照顧佢。每次有啲活動嘅時候，我都會過去照顧佢。即係話啲要照顧動物嘅活動，我都會去嘅。
1: 咁即係聽到四位同學仔嘅分享咧，都聽得出咧，真係透過呢一個保育大使嘅計劃咧，佢哋係真係獲益良多啦，亦都真係做到嗰個本身想個原意啊，就係想佢哋學會尊重生命。而四位同學仔其實都透過呢一個計劃咧，係學識咗點樣去照顧動物之餘，其實亦都會知道一個生命嘅重要性。咁今日咧，多謝曬四位同學仔，亦都多謝曬李校長嘅分享啦，拜拜，
4: 拜拜。Bye bye。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我的成长号，
10: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人何玉芬。如果说什么是成长呢，我自己觉得是逐步逐步学习怎样跟自己去相处，在一个人生稳定的状态底下，跟自己、跟身边的人、跟社会大环境相处，找到自己那个

0: 嘅位置，呢个就系我定义嘅成长啦。
1: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2: 何玉芬、
3: 黄淑仪、
2: 李浩辉，
3: 我的成长号，
4: 同你 level up。
5: 听完个访问之后咧，其实我想象得到咧，要照顾小动物咧嗰、那个难度啊！你问我咧，其实我都有谂过养小动物，但系呢个都真系一个好大嘅责任嚟嘅，系咪真系可以承担到咧？所以其实佢哋好叻。
0: 我谂系学校成个团队对呢一班动物嘅一个承担咯、因为譬如猫都有七只。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当佢哋慢慢年纪大嘅时候，其实会有病患啦。咁承担嘅就真系成个群体。
6: 即系我都好认同嗰样嘢，就系其实透过呢、保育大使嘅课外活动啦，其实佢哋学到嘅真系唔只系净系点样去照顾好啲动物咯，反而其实系学识咗生命嘅重要性系啲乜嘢，同埋要尊重唔同物种嘅生命。虽然系啦，本人咧都仍然系恐惧动物嘅，我都喺度谂啊，如果我细个读嗰间学校咧系有相关嘅课外活动，间学校系有猫舍啊，有养龟龟啊、兔仔啊，可能咧我到而家就冇咁惊动物啦。咁所以呢个都可能系一个成长咧嘅一个重要嘅课题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我的成长号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之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一个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话，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过去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日比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就说，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60%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大区受到单车节活动的影响，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一段是比较慢车。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是比较车多，龙尾过了永德利广场。而较后位置，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车多，龙尾在油金头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另外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还有狮隧入口沙田。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减约一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嗯，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7: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6: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8: 收音 ready，
9: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Love is all around you。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的生活全关爱。每个星期我们都会请来不同的计划负责人和大家分享究竟我们社区里面有什么的计划可以帮到大家的。今一集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同心同行小护士的社区计划。究竟这个社区计划又怎样帮到呢现在在社区上面需要帮助的人呢？今一集我们就请来几位的嘉宾，当中包括关护长者协会总干事梁振康先生梁 Sir 在这里。梁 Sir 你好。
1: 是你好。
0: 另外还有关护长者协会计划主任陈伟婷女士。Cindy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而今天也都请来了两位已经训练了的社区小护士，两位来自基督教圣约教会坚乐小学的两位同学，包括陈俊乐和刘新贤。两位你们好。
3: 你好。
0: 今日咧请四位嚟咧就分享头先提到嘅呢个同心同行小护士社区计划啦。咁先同咧两 Sir 倾下偈先。我想问一下咧，其实而家社区入边系我哋需要去伸出援手帮忙嘅咧？
1: 其实咧我哋响香港嗰个环境讲起嘅要啊，大家都知啦，而家本地嘅医疗系统相较其他嘅城市都好完善噶啦。

0: 咁令至到咧，其實長者嗰個嘅壽命都比較長。而家咧香港就面臨咗一個叫做高齡海嘯嘅一個嘅狀況啦，因為個長者嘅人口增加啦。咁但係咧，我哋又見到社區裏面咧嗰、那個大家居住嗰個嘅模式已經唔同咗，由以前咧係一個叫做延伸家庭，即係話咧唔同嘅隔代都會住埋一齊啦，去到而家咧就變成以核心家庭為主，好多時咧個社區裏面就會有好多長者住户。咁我哋咧喺度思考，要长远达至到去居家安老啊，长者佢哋呢啲住户嗰个健康咧，就是、一个好关键，我哋要去到处理嘅一个问题啦。
1: 梁 Sir 头先提到咧，就系讲紧以前咧，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同我哋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一齐住，咁但系而家开始咧，可能好多咧都系独立自己去住啦，咁所以咧有多咗独居长者嘅问题出现咗，咁呢一个嘅情况咧，大家即系都会关注多咗，而你哋咧就系、是、就住呢件事去帮更加多呢啲居家安老嘅长者，系咪咧？
0: 是啊，冇錯啊！特別就係我哋觀察到有好多長者咧，佢哋都有一啲自己個人嘅原因咧，令至到佢哋忽略咗自己嘅健康嘅。呢啲嘅因素咧，包括咗就係、是、唔認識啦，自己係咪真係有某啲病啦？以為只係普通老化啦，咁但係又唔知道出面有一啲可以做檢查啊，或者係了解自己健康多啲嘅一啲社區資源喎。咁所以咧就令至到佢哋個健康咧，慢慢向個社區度就出現咗啲問題，而且咧就係有陣時就係話佢哋知道自己有健康問題都好啦，基於一啲傳統嘅信念，例如慰藉忌醫啊，就會令至到咧佢哋去到尋求醫療健康個資源嗰個動機減少咗。咁所以咧呢啲都係即係點解我哋面對住有咁多獨居或者雙老住户喺社區嘅時候咧，我哋好想有啲人提醒佢哋或者幫到佢哋嘅。
1: 而你哋咧就系帮佢哋或者提醒佢哋嘅一份子啦，
0: 系啦，冇错啦。
1: 咁我知道咧，其实你哋呢一个嘅同心同行小护士社区计划咧，就系、是、就住去帮呢一班我哋居家安老嘅长者啦。咁但系当初点解会构先呢一个嘅计划？点解唔系第二啲计划或者系第二啲嘅谂法咧？
0: 嗱，好有趣喎、呢样嘢就系因为咧。我哋啱啱讲到啦，有好多长者佢哋关唔关注自己健康咧？好多時候個信念行先嘅，個信念係點樣嚟呢？即係佢要信我去到去自主管理好自己健康，我個健康就會好啲啦。當然就係、是，但係呢平時我哋好多長者喺咩時候先會關注到自己健康啊？例如就係啲痛症出咗嚟啦，或者就係有醫生啦、有護士啦俾指示你。你先至會去關注自己健康嘅。我哋唔想係咁樣啊！我哋好想咧，就係用一個即係佢自己已經有個動機去到去了解自己健康狀況嘅一種做法。我哋見到好多時候點解佢哋會有個動機出到嚟咧？除咗靠專業人員去到指示之外咧，更加好嘅方法可能係佢哋自己身邊有一啲可能係屋企人啦，或者係小朋友啦咁樣可以去提示佢哋。咁呢一啲嘅做法咧，會更加增強佢哋去自主管理健康嗰種嘅動機咯。
1: 你咁樣提到咧，我又諗翻起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特別聽一啲孫仔孫女或者係小朋友嘅説話嘅喎，佢哋會覺得咧，佢哋嘅一啲指示啦，又或者係佢哋嘅一啲提醒啦，會特別入腦，特別咧會記得住嘅喎。
0: 係噶，有好多即係外國嘅文獻都講咧，其實咧長者若然多啲同小朋友去對溝通咧，對自己嘅 well-being 或者一啲情緒健康咧，都會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嘅。咁所以咧，無論啦，即係小朋友講嘅嘢幾忠言逆耳都好啦，其實咧對佢哋嚟講咧，都係一種好愉快嘅經驗嚟嘅。
1: 所以咧，你哋就特别去揀高小至到高中嘅呢個年齡層嘅小朋友嚟到參與呢個計劃啦，係咪咧？
0: 是啦，我哋好相信，即係除咗一方面透过由隔代，由一啲叫年轻一辈同长者去讲返啲健康知识，可以促进到佢哋自己去关注自己健康之外呢，我哋亦都好想藉住呢一个计划，让中学或者小学嘅学生呢，透过呢个同长者接触嘅过程里面，一方面就係、是、实践下啦，点样从小对年长一辈嘅关爱，建立一种敬老护老嘅文化啦。另外一方面呢，佢哋呢亦都可以透过呢个过程學習一些知識，特別就是說書本上面可能有時候

0: 啲知識咧，講緊啊點樣同人哋溝通啊？你喺生物學裡面講眼球結構啊咁樣，但係其實呢啲如果你再學多少少咧，你會知道同有啲長者嘅疾病有相關嘅。咁佢透過呢個嘅計劃嘅過程裡面咧，佢亦都可以增長呢一方面嘅知識啦。
1: 哦，喺過程入面原來唔係單單就係做義工去幫一啲哥哥姐姐嘅，原來都有一啲嘅知識咧係可以提供俾佢哋，等佢哋咧再去增進自己嘅，係咪？
0: 係啦，冇錯啦。
1: 嗯，咁啊，不如咧又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嘅計劃，其實究竟成個嘅內容又係點樣嘅咧？
0: 好，咁呢方面不如咧，我哋又請我哋計劃嘅社工啦，阿 Cindy 同大家分享一下。
2: 嗯，咁咧，我哋其实咧，每个学生咧都需要参加最少4个钟嘅社区小护士计划嘅培训。咁咧个培训咧，其实我哋嘅内容系由翻我哋嘅注册护士啦，同埋社工咧，去一齐去设计有系统嘅培训架构，俾翻我哋啲学生去做翻训练，去回应翻社区嘅健康需要嘅。咁呢个培训上面咧，我哋有分基础训练啦，同埋进阶专科训练嘅。咁喺基础训练入面咧，我哋都会有翻一啲基础健康指标量度，同埋长者嘅生活习惯，了解翻公共卫生啦、防感染控制，同埋一啲基层医疗嘅相关知识。希望咧，学生咧可以知道翻长者嘅身体机能老化过程系点样啦，点样学识同长者嘅沟通技巧，去了解翻长者本身系衣食住行方面咧，去日常嘅啲适应咁样嘅。咁喺进阶专科训练入面咧，其实咧都系俾翻一啲已经接受过基础训练嘅中学生啦。咁我哋咧就会系根据翻世卫组织嘅长者整合式嘅功能评估去设计嘅。咁其实呢套系一个早期发现长者身心功能嘅退化嘅一个筛查嚟嘅。咁小护士咧唔单单只学识一啲简单嘅疾病知识啦，亦都可以全面去理解翻长者六大一啲唔同嘅功能嘅退化嘅，例如有认知啊、行为、营养、视力、听力同埋心理健康，令到学生可以整体去理解成个观念架构咁样。咁呢个训练其实都系深入浅出啦，咁就将医疗嘅知识咧简化，咁知道当中医护嘅内容入面，就可以同啲老友记去到系健康检查上面度传达翻俾啲长者。
1: 哇！呢4个小时嘅培训咧嘅内容都几丰富、哦，即系由咧点样去学习沟通啦，到一啲我哋可能长者嘅健康知识啦，又或者系一啲评估嘅方式，可能佢都会学到，系咪啊 ，Cindy？
2: 冇错啊，咁啲学生咧就会喺一个基础指标测量入面啦，就最基本会学识去点样量血压啦，会去计算 BMI 啦，又会去尝试去帮老友记去测啲手压力咁样。
1: 哇，咁丰富嘅内容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再知多少少究竟小朋友佢哋呢4个钟头里面学嘅系啲乜嘢。我哋呢个时间呢休息一阵，转个头返嚟呢再同几位倾下偈啊。

0: 翻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喺我哋身边咧，继续有关护长者协会嘅总干事梁 Sir 喺度啦，另外亦都有咧计划主任 Cindy 啦，同埋咧两位我哋嘅社区小护士咧喺现场噶。咁头先咧就同 Cindy 了解咗，哦，原来整个嘅计划咧入边有一啲嘅培训部分噶，而且培训部分咧亦都系内容好丰富噶。啊，咁我又想问一下 Cindy， 其实咧喺当中佢哋学习嘅一啲有关长者嘅知识入面，其实又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1: 咁咧，佢哋喺基础入面训练入面咧，佢哋系有学到一啲长者常见嘅慢性疾病啦，另外都有翻感官退化嘅部分，都起码有啲体验嘅活动俾小朋友或者学生咧去体验一下。如果长者可能有一部分嘅感官或者视觉或者听力系啦，咁退化嘅时候，對一啲溝通或者去相處嘅時候遇到啲咩困難，咁喺呢個部分咧，學生有個小體驗嘅時候，就可以應用翻佢哋將來嘅義工服務上面或者一啲健康篩查上面。
0: 嗱，雖然咧，即係成個計劃咧有社工啦，同埋專業護士去做指導啦，同埋去參與培訓嘅部分啦。咁但係咧喺教佢哋嘅過程入邊，會唔會都擔心啊？小朋友跟唔到啦，又或者係啊，會唔會喺執行上面會有啲困難喺度咧？
1: 其實教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考量過，即係知識上面嘅深淺程度，因為特別係講到即係慢性疾病有高血壓啊，有例如有上壓啊、下壓，同埋解釋翻高血壓係咩一回事。其實我哋都將一啲內容簡化，好日常生活嘅例子，即係例如我哋會將好似心臟用一個氣球嚟去解釋，咁就成個過程令到啲學生會起碼知心臟嘅上壓同下壓嘅流程，甚至係過程係點樣可以簡化，令到佢哋容易啲去理解咁樣。
0: 即係咧將所有嘅內容就深入淺出咁樣，令到佢哋咧容易啲去吸收，從而咧幫到佢哋去幫更加多嘅哥哥姐姐。咁今日咧，我哋都請嚟兩位嘅社區小護士啊，俊樂啦同埋新賢嚟到噶，兩位你哋好。
2: Hello，Hello，
0: 好啊！问下你哋两个先，当初点解你哋会参加呢一个嘅计划嘅咧？啊，不如俊乐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2: 当初协会邀请我参加同心同行小护士社区计划嘅时候，我就系觉得呢个计划好有趣，因为我一直都想学习关于量血压同埋一啲护理健康知识，因为我以往只系一啲书本睇过，冇自己实践嘅机会，所以我希望透过上门探访，多啲了解老人家嘅日常生活，用简单嘅方式照顾身边嘅长辈。
0: 咁我问一问啦，你身边而家有冇同紧一啲嘅长辈一齐住嘅呢？
2: 有啊，就好似我爸爸同埋妈妈，我同佢哋一齐住。爷爷嫲嫲咧，佢哋同我哋就分开住。
0: 哦，咁但系你学咗呢啲嘅知识之后，有冇尝试同阿爷爷嫲嫲佢哋去量下血压啊，或者系去评估一下佢哋嘅身体状况咧？
2: 除咗量血压之外，我哋仲一齐玩一啲训练小游戏啊，就好似要嚟预防认知障碍症呢啲。
0: 都是在这个计划里面学回来的，是不
2: 是？
0: 是。除了俊乐之外，还有新言，你又怎样接触这个计划的呢？
2: 当初

0: 校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同心同行小护士社区计划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计划很有意义，因为有我们整班义工去陪啲老人家倾偈、量血压、玩一啲认知训练嘅小游戏，帮到老人家之余，又可以令佢哋开心，所以我好想参加呢一个计划。
1: 你参加完呢个计划之后，你又有冇将呢啲嘅知识应用喺一啲嘅哥哥姐姐身上呢？
0: 有。
1: 好啊，咁我又问一问啊 ，Cindy 同埋阿两 Sir 啦，咁其实咧，对于佢哋嚟讲咧，即系一开始可能有啲嘢想学，所以嚟参加啦，但系喺个过程入边，你有冇睇到佢哋嗰个转变系点样？
2: 其实咧有噶，即系佢哋上堂咧同埋上即系上满堂房嗰个反差真系好大，即系上堂嘅时候，其实见到啲学生系好活泼啦，好活跃啦，咁但咧去到上满嘅时候咧，佢哋系突然之间好静啦，跟住见到老友记，佢哋其实都好紧张。跟住一开门，其实咧佢哋要面对一啲唔识嘅公公婆婆啊、爷爷嫲嫲嘅时候，其实都睇到佢哋讲嘢系特别细声啲嘅，系啦。开头就唔知讲啲咩好，但系咧佢哋一拎到补血压机嘅时候咧，佢哋嗰个紧张感系见到会慢慢减少咗，而且佢哋都会开始即系运用翻我哋上堂教嘅技巧啦，又会问一下啲公公婆婆会唔会绑得好紧啦，又会跟翻啲步骤咁样嘅。跟住佢哋见到公公婆婆嗰啲血压，又会讲翻啲有关血压嘅知识啊，都会讲翻健康饮食嘅知识俾翻啲公公婆婆听。
1: 俊乐，你又有冇好似头先 Cindy 咁样讲话？都会好怕丑，或者系可能拎起部仪器嘅时间都会手震咧？
0: 有啊，因为当初我就系惊绑得太紧或者太松都会量错，同埋绑得太紧嘅话就会令到老人家唔舒服，所以我手都好震，好惊绑错。我一路同自己讲要定啲，慢慢操作。除此之外，我哋都一齐玩认知训练小游戏，预防患上认知障碍症。
1: 咁你呢，新贤，你又有冇好紧张啊？
0: 有啲紧张，因为我惊血压带拉得太紧，整亲佢哋。
1: 咁你哋其实咧，除咗同佢哋量血压同埋玩小游戏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活动啦？又或者系其他嘅检查会同哥哥姐姐佢哋做啊？
0: 我哋仲一齐玩一啲例如健脑操嘅一啲伸展心身一啲嘅活动，自己得闲嘅时候可以自己喺屋企做啊，预防骨质疏松。
1: 咁我都几多活动咧，系可以同我哋嘅哥哥姐姐一齐玩、哦。咁我又想再了解一下啦。喺你哋成个嘅过程入边啦，你哋见到啲唔识嘅爷爷嫲嫲嘅时间，或者系公公婆婆嘅时间，你会点样去同佢哋沟通，或者系点样令到佢哋知道多啲一啲健康嘅知识咧？
0: 我就会比较用一啲耐性同佢哋溝通，因為其實爺爺嫲嫲佢哋咧都講嘢比較慢，所以係要細心揾聆聽，同埋等血壓嘅過程中都比較慢，所以要有耐心揾咁樣等待。
1: 咁不如新賢又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覺得一般嚟講，你接觸嘅公公婆婆啊、爺爺嫲嫲，見到你哋嘅時候係開唔開心啊？
0: 都開心嘅，
1: 都開心嘅。你從邊度見到佢係開心嘅咧？
0: 就係我同佢哋傾偈嘅時候，佢哋都好乐意咁同我哋倾偈，同埋我哋同佢一齐去做一啲健脑操嘅时候，佢都好乐意同埋好开心咁去陪我哋一齐做。
1: 即系证明你哋咧都可以将呢份嘅开心啦感染到佢哋，带俾佢哋咧，除咗系一啲健康嘅知识之外，都带俾到佢哋一啲嘅开心同埋快乐嘅感觉。今一节咧，我哋亦都同四位倾咗好多有关呢个计划嘅内容，亦都了解咗咧究竟佢哋参与计划嘅时候嘅过程系点样。我哋呢一节咧又唞一唞先，下一节翻嚟咧再了解多啲，究竟佢哋咧去帮公公婆婆，去帮咁多位爷爷嫲嫲嘅时间，有冇啲趣事发生？

0: 到嚟第三节嘅生活全关爱啦，呢个时间咧继续同阿两 Sir 啦、Cindy 啦、俊乐啦同埋新贤倾下偈先。问下我哋协会嘅呢一边啦，我都想咧了解一下，其实咧成个计划举行咗咁耐啦，你觉得成个成效系点样咧？
1: 我哋呢个计划呢其实是由上年嘅五月开始嘅，咁就啱啱好实行咗大概一年左右啦。咁我哋其实都同唔同学校即係去宣传呢一个计划，其实大部分嘅学校呢都对我哋呢个计划好有兴趣嘅，都觉得个计划好有意义。咁佢哋会觉得即係个学习啦同埋知识上面呢都可以俾学生容易啲实践到佢哋嗰个义工服务。咁特别又有医疗嘅知识啦，亦都可以培养翻学生嘅个人品德啦。咁喺义工服务上面咧，都可以提升翻学生本身嘅个人成长同埋对翻社区嘅关爱。到依家呢一刻咧，其实都有接近20间嘅中小学生都参加咗我哋呢个计划。
0: 因为呢就咁听呢觉得成个计划呢都系一个双赢嘅局面。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哋可以学习一啲嘅医护嘅知识啦，同时间亦都可以做义工去回馈返社会啦。而对于哥哥姐姐佢哋亦都呢有一班嘅小朋友去陪佢哋无论系心灵上面或者系呢一个生理上面啦，都有一个好好嘅帮助啦。咁我又想呢问下两位嘅小朋友啦，你哋喺整个的服务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哪一位的哥哥姐姐令到你是很深刻很深刻的呢？不如新言先吧。
2: 我还记得探访的时候，我有跟一位伯伯玩认知训练小游戏，很可惜因为他有眼疾所以玩不到。我们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排了3年公立医院，但是未有得看病。我真的很希望他可以快点得到治疗，之后睇嘢清楚啲。
0: 我相信咧，大家真系听到佢哋嘅故事啦，都会觉得啊，如果可能喺医疗制度上面或者有多啲人可以帮到佢哋嘅话，佢哋就可以咧，即系生活嘅质素更加好啦。又问下俊乐啊，有冇啲好令你深刻嘅故事咧？
3: 有啊，独居嘅陈婆婆令我印象最深刻，因为我帮佢量血压之后，佢唔单止同我讲多谢啦，佢仲分享佢后生时打工啦、凑大小呢啲往事。我觉得这个婆婆好热情真挚，因为她愿意分享她自己的往事给我听。
0: 原来在你们帮紧他们的同时，你都有一些的人生经历可以在他们身上听到。可能呢在未来的成长上面，突然间你会有一刻想翻起这位婆婆跟你讲过的一句说话，亦都可能呢会造就到你人生的某一个决定。咁所以呢成日都话这个计划呢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两者呢都有一些的得着可以帮到手。咁问下 Cindy 同埋两 Sir 啦，你们又有没有一些的难忘的体会或者是例子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有一个呢是之前做义工服务上面呢，好多时呢啲长者都真係喺特别喺公屋嘅地方啦，咁好多长者都系独居，因为佢哋啲仔女呢大咗即结咗婚啦，咁其实搬晒出去住呢，平日屋企都真係比较静啲，或者比较少人同佢哋倾偈。咁我哋每次呢即做上门探访啦，带住班小护士呢上门去探嘅时候，见到呢啲老嘅好似见到啲孙仔孙女返去探佢哋真係好开心。即笑得好甜，系啦，咁甚至咧有啲老嘅咧，即系量完血压咧，就即刻攞翻屋企有啲咩玩，就好似即系同啲孙仔孙女玩，玩到唔舍得走噶，佢哋系试过，咁即系睇到佢哋个互动系好似即系屋企人嘅感觉。
0: 成个嘅互动咧带俾佢哋，除咗系一啲嘅知识之外啦，其实都系一种陪伴嚟嘅。好多咧，我哋独居嘅哥哥姐姐咧，有时候都真系冇乜活动噶。听佢哋嘅分享，都会话啊喺屋企好闷啊。如果有一班好似孙仔孙女探佢哋，或者陪佢哋玩啊，我相信心灵上面开心啲，咁佢自然就会更加健康啲啦。咁我想咧即系问一问两位啦，你哋参加咗呢个小护士之后咧，又有冇令到你觉得啊，未来嘅日子都可以试下喺呢一个嘅医护行业嗰边努力下咧？
3: 有啊，我觉得就系呢段探访独居长者嘅义工经历教识咗我细心同埋同理心。因为以前我做事比较急躁，老人家语速较慢，同佢哋讲嘢要耐心咁听佢哋嘅话，同埋等待量血压嘅过程中都有耐性咁等待。同埋我觉得做义工好会令自己开心，同埋都令其他人开心。以后我都会做义工，帮助唔同嘅人。
0: 新言呢？
2: 我参与呢一次义工活动之后，激发咗我想报读一啲急救课程。如果我学识咗一啲急救 技巧的话，我屋企人突然之间晕低的时候，不用等救护车或者救护员来的时候，我都可以第一时间帮到他去做急救，保护到屋企人的性命。
0: 学识急救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来的，因为很多时候呢生命就是差过一秒，究竟你懂不懂做一些急救的动作，其实就拯救到一条的生命，不一定是自己家人的，有时可能在身边有遇到这些情况都可以即伸出援手啦。那我都想呢即再跟阿俊乐倾下偈，刚才呢你都有提到就是说啊，原来跟公公婆婆他们的沟通和相处是需要有耐性的，你自己本身是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呢？
3: 我未参加呢个计划之前，我就觉得我自己比较急躁啊，因为做嘢都比较急啊。但系参加呢个计划之后咧，我发觉其实因为老人家嘅语速较慢，同埋佢哋嘅行动都比较缓慢，所以要放低自己嘅心态，要有耐性咁同佢哋沟通，要慢慢咁听佢哋讲嘢，唔好太急。
0: 咁你有冇同佢哋讲嘢嘅时间咧，特登将你讲嘢嘅速度减慢，又或者系啊，会唔会讲嘢嘅时间都会特登系大声少少去就翻佢哋咁样？
3: 有啊，因为有时老人家嘅耳仔咧，可能因为年纪咧可能老化咗啦，所以要讲嘢要大声啲。
0: 咁我又想问一下 Cindy 同埋两 Sir 啦，其实咧你见到呢班小护士佢哋嘅成长啦，对于呢个计划，你哋会唔会想再做多啲，或者系再推多啲咧？
4: 我哋而家当然想将呢个计划推广到更加多学校啦，因为始终正如我哋一开始所讲，社区嘅长者人口增加，我哋喺个社区里面关心佢哋嘅人亦都需要更加多。我记得有个婆婆咧，佢同我哋讲过有一番说话咧，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就系咧，呢位婆婆佢有听力嘅缺损嘅，佢听得唔系好清楚。透过我哋关怀长者协会嘅服务咧，就佢可以有一啲叫耳鼻喉科嘅医生啦，转介咗佢去买一个助听器咁样。咁但系咧，佢就同我哋提到啦，就系话：，我有助听器，翻到去都冇乜用。咁我哋好奇怪就系话，你有助听器应该听得清楚咗噶，点解冇乜用？但系咧，佢就讲话，因为我翻到屋企都冇人同我讲嘢，即系我只耳仔好咗，但系冇人同我讲嘢，冇意思啦咁样。咁所以其实点解就系讲话啊？如果我哋喺呢个计划多啲学校去到参与，多啲义工可以上去同佢哋去到去普通倾谈，都对佢哋嘅健康有好大嘅。

0: 皮翼。
1: 所以话咧，有时候呢一个嘅计划咧，系多咗人陪佢哋倾偈啦，多咗人了解咗佢哋嘅状况啦，令到佢哋更加感受到俾人关顾关注嘅嗰个状态。呢、这个计划咧真系可以帮到好多嘅哥哥姐姐。好啦，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度先，下一节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四位倾偈。

0: 来到最后一节的生活全关爱，在我身边继续有两 Sir Cindy 和两位同学俊乐和新言在这里。刚才都问了两 Sir、其实都想将这个计划再推得更加广更加远，其实还有没有一些想法是会想在未来的日子可能跟一些学校或者是课程上面再衔接多一点呢？
1: 是我哋咧都想个计划嘅影响咧，可以推动去到建构教学大纲嘅层次嘅。除咗较早前我哋讲到我哋嘅工作可以补足到小学同埋初

0: 中有關溝通啦、文化啦、生物學嘅課程內容之外咧，而家喺新高中嘅課程裡面都有關於健康嘅，例如咧有一科係講到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其實呢一科就好正嘅，因為咧佢對接咗香港未來整體對健康嗰個需求。咁如果咧，我哋能夠將一啲喺呢個計劃裏面嘅醫療專業嘅內容啦，配合住成個計劃裏面喺社區參與嘅經驗啦，集合成一啲具體嘅課程內容嘅話咧，我哋好期待可以向教育局或者係課程發展議會去對提出一啲建議嘅。
1: 其实呢，而家你哋计划入面嘅一啲内容啦，特别係培训嘅部分啦，对于小朋友嚟讲呢，都真係可以呢等佢哋去学多啲。唔一定话我额外要搵一啲嘅课外活动啦，又或者係参与啲计划先学到。有时可能摆喺佢哋常规课程入面呢，都可以帮到佢哋，即係令到佢哋认识多啲啦，了解多啲啦，有需要嘅位都可以帮到身边嘅人或者自己添。咁我又问下Cindy 啦，如果啱啱听到你哋嘅计划，觉得真系好好、啊，好想参与、啊，系咪而家暂时只可以经学校去参与呢？
2: 唔单单只可以经学校嘅，其实咧我哋都欢迎啲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咧都可以同我哋合作咁样嘅。
1: 咁嘅话咧，其实系咪大家只要联络到一啲嘅中心啦，又或者系学校，就可以有机会参与到你哋嘅计划啦？
2: 冇错，冇错。
1: 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不妨喺身邊嘅中心度了解一下啦，亦都可以咧同學校去溝通一下，啊會唔會有機會學校已經參與咗個計劃？咁大家亦都可以咧成為呢一個嘅社區小護士啦。好啦，咁啊嚟到咧最尾嘅時間啦，又問一下兩位同學啦，你哋而家咧就有一個社區小護士嘅身份啊，嚟緊咧我知道你哋咧今年係六年班就會升中學啦，你哋亦都會唔會將呢件事再宣揚開去，叫大家多啲嚟參與，或者係叫多啲人嚟参加咧？
3: 我都会嘅。我特别想同身边嘅同龄同学讲，就系、是、其实唔使惊同一啲老人家沟通，因为老人家都十分乐意同我哋一起分享佢嘅日常，同埋只要我哋多啲耐心去聆听，简单嘅问候佢哋，都可以为佢哋带来好一啲温暖。
1: 因为好多咧哥哥姐姐佢哋都系咧好有经历嘅人啦，可能望落去咧都会比较严肃少少啦，又或者可能望落去咧好似唔系好好相处，但系其实实质大家愿意去接触嘅话咧，佢哋都好中意同大家去倾偈，分享佢哋嘅故事，系唔系啊？新言
4: 系啊。
1: 咁你又有冇一啲嘅说话呢想同一啲我哋嘅同龄嘅朋友讲，叫佢哋多啲同长者沟通啊，或者係鼓励下佢哋多啲去接触我哋嘅哥哥姐姐？
4: 我会同佢哋讲唔使驚㗎，因为老人家年纪大，听力又唔係咁好，听唔到自己把声，所以先讲嘢咁大声，其实佢哋好好人，唔使驚。如果同学好紧张唔知讲咩嘅话，可以问一啲关于日常生活嘅问题，或者留意下老人家中意啲咩，用呢样嘢嚟同佢倾。
1: 只要花多啲心思，多啲关心，其实咧都可以同哥哥姐姐成为老友记，完全冇呢一个咧我哋年龄嘅局限噶。好啦，今日咧请到两位小护士嚟到啦，咁啊不如喺度亦都咧分享一个简单嘅生活保健小贴士俾我哋咁多位可能听紧节目嘅哥哥姐姐，好吗？
4: 好。
1: 咁我哋请新言先。
4: 嚟到夏天嘅时间，老人家都唔想出街，坐喺张梳化度好容易会有骨质疏松。其实老人家可以喺屋企多啲做健脑操同埋伸展运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同埋可以令佢哋手脚灵活，而且健脑操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好方便噶。
1: 咁大家如果听到嘅话呢，就不妨呢做多啲健脑操啦。咁不如讲多少少其实健脑操系点样做嘅呢？
2: 其实呢健脑操呢系一啲手部嘅一啲运动嚟嘅。我哋简化咗可能四五张图啦，咁就系培训嘅时候教咗啲小学生。咁呢就佢哋就会带住啲图示就同老友记一起做啲简单嘅一啲手指操。
1: 我而家咧见到阿 Cindy 一个少少嘅示范啦，都可以形容一下，即系最简单就系、是，例如左右手本身有两个唔同嘅手势，跟住大家就可以不停咁样转换，令到咧左右脑袋咧可以不停咁样活动，系咪咁啊？
2: 冇错冇错。
1: 咁除咗新言头先提到嘅一啲健脑操可以帮到大家咧预防呢一个嘅脑袋迟缓之外咧，同埋咧

0: 骨质疏松啦。咁我想问一问啊，俊乐又有冇一啲嘅小贴士可以俾咁多位哥哥姐姐咧？
1: 有嘅，就系、是、夏天嘅时候炎热，容易中暑，所以要多饮水。但系唔好一次性饮太多水，同埋出街嘅时候要尽量企喺有树荫遮挡或者凉爽嘅地方。
0: 咁啊，其实饮多啲水对于哥哥姐姐喺夏天嚟讲有咩好处呢？
1: 就系、是、可以补翻身体做运动嘅时候流失嘅水分。
0: 嗯，好啊。咁啊，除咗佢哋两个嘅一啲小贴士之外，两 Sir、Cindy 梗系唔可以放过你哋啦。不如又送多两个嘅小贴士俾我哋嘅哥哥姐姐好吗？
2: 好嗱，而家咧就流行性感冒都系一个高峰期，咁希望咧大家咧就注意响人多嘅场合咧就要佩戴口罩，翻到屋企嘅时候记得咧就系、是、要注意手部嘅清洁，勤洗手。
0: 嗯 ，Cindy 咧，
3: 嗯，大家可以咧喺屋企做啲简单嘅家居运动，都可以增强翻啲肌肉嘅力量。
0: 其实呢，我想每一个的小贴士大家都是老生常谈、大家都会成日听到，例如多饮水啊，多做运动啊。咁但是怎样才可以真的做到身体健康呢？其实就真的要大家听完落手落脚去做才可以呢、有一个即是健康的效果啦。咁当然如果呢有这一班的社区小护士上到门去帮他们或者是陪他们一起做，咁我想呢个效果呢就会更加好。咁所以呢，如果大家呢亦都有兴趣去参加呢一个嘅社区计划嘅话，我又想再最后问一问 Cindy， 咁样哥哥姐姐想揾呢班小护士帮手，又点样可以安排得到呢？
3: 其实每一次探访之后咧，都会好主动同我哋，即系问翻我哋啊，几时有啲学生再嚟上门探访啊？咁、我哋都会记录翻啊，其实每位长者系啦，大概会几时都有另一啲学生去探访佢哋。
0: 咁如果係有一班嘅哥哥姐姐，佢本身係冇小护士嚟探访过嘅，但係佢听完之后，喂，我都好想有呢班小护士、好似我孙仔孙女咁样嚟陪我做下运动，帮我量下血压，咁佢哋又可以点做呢？
3: 都可以同翻我哋社工同事同埋护士同事讲翻嘅。
0: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就记得联络返呢关护长者协会嘅咁多位同事啦。佢哋呢亦都可以安排到呢可能小护士佢哋呢嚟陪你哋。咁你哋就可以有更加多一啲嘅医护知识啦，健康嘅知识啦，同埋有一班好可爱嘅孙仔孙女嚟同你哋一起呢去做一啲嘅健脑操或者係做唔同嘅活动啦。今日集再一次多谢四位嚟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4: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0: 个星期继续邀请到香港展能节的赛项得奖者和大家分享，今集就有曲奇制作的冼俊贤。
1: 大家好，我叫冼俊贤，现时我在香港明爱乐舞综合职业训练中心修读九年房务。在一年级的时候，我曾经修读烘焙课程，亦因为这样慢慢自己发现原来很喜欢整饼的。今次我就参加了香港展能节的曲奇制作比赛，作品是朱古力陈皮曲奇，咁最后好开心啦，得到一等奖。当初是导师推荐我参加，我一听到有只曲奇的比赛啦，就觉得好兴奋，冇谂太啦就答应了，因为我想挑战自己，亦想试下喺烘焙科学都地嘅做出嚟。准备比赛的时候，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掌握个力度啦，整曲奇嗰阵啦，手势同埋力度唔够稳定嘅，咁成品有时未如理想啦，我都觉得自己是有啲灰心嘅，但系我冇放弃过嘅，而系听导师嘅意见，一次又一次咁练习，慢慢调整自己嘅手势同埋力度，咁练得多咗，我对自己嘅做法有多种感觉，成品越来越稳定嘅。得咗奖之后，我觉得自己最大嘅改变系自信心多咗嘅。以前我系比较怕丑嘅，亦唔系好敢肯定自己。但系经过呢一次嘅比赛，我发现只要肯投入、肯练习，就可以一步一步做到。当我见到自己嘅努力嘅成果得到肯定，我是很感动，亦都觉得自己可以再行前多一步。家人、朋友和同学知道我得了奖之后，都说我整的饼干很好吃，又说我很厉害，听到他们这样说，我是很开心的。更重要的是

呢，我开始觉得烘焙可以成为我未来多一条出路。如果将来可以做同曲奇又或者烘焙有关嘅工作啦，等人食到我亲手整嘅曲奇啦，觉得好食，我已经系好满足噶啦。最后我想同各位师弟师妹啦，尤其系有特殊教育需要嘅朋友讲，如果你有自己中意嘅嘢，又或者有一技之长，唔好因为怕失败而唔去试。未试过，你唔会知道自己做到几多。只要肯学、肯练习，对自己有信心，我哋有特殊教育需要嘅青年，一样有自己嘅长处，亦都有机会喺工作上、生活上发挥出嚟。多谢大家。

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是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半个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个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美军表示，星期六在亚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说，这一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用精确制导的武器击中商船的船尾，破坏它的推进系统。在7月美军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隻的封锁行动以来，已经令4艘的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军又摧毁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60%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0: 咧喺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理好噶啦，咁但系咧现时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一带咧仍然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荃青交汇处对开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不过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一带仍然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咧，洪水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而家只系近管道入口一段系车多。九龙入口嗰边咧，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路海城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九巴黎之角车厂。跟住提翻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香港仔咧，直到下昼嘅五点半，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一段，以及系由石排湾道落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咧，需要封闭嘅，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会去跑翻廿个圈，
5: 我会大吃大喝，
6: 我会睡一觉好的。
7: 咁你呢？不如试下 click 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的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8: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的避风港。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昼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11: 大家好，我是龙玉星，又见面啦。今日咧系十月十一号星期日嘅下午一点零九分。咁昨晚喺戏曲之夜咧，同大家欣赏过好多唔同嘅粤曲同埋地方戏曲。今日咧喺戏曲天地里面咧，有我陪住大家，由而家去到下午嘅五点钟，一齐欣赏粤曲啊！室外气温嘅情况咧，今日咧比较热吓，系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6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系甚高，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由今日起咧，小弟就会逢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同埋咧逢星期日下午嘅一点至五点嘅戏曲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噶。希望大家咧都会支持小弟啦，更加希望都可以俾多啲意见我。有时咧有听众咧会喺五台之友留言啦，或者系私信啦，甚至会自己私信我嘅私人平台啦，或者都会写信嚟电台同我分享下佢哋有啲乜嘢嘅喜好啊，中意咩类型嘅粤曲啊，甚或系想点唱等等咧，我都希望都可以尽力同大家安排嘅。咁今日咧，我哋喺星期日嘅下午咧。同埋今后嘅星期日下午咧，都有我为大家主持节目嘅一点至五点时间，咁啊有唔同嘅环节，而且咧 环节咧都比起以前唔同咗。如果你今日知道之后咧，就同大家啊朋友之间咧分享一下啦。因为咧头一个小时咧，我哋会有名曲共赏，送上咧啊一啲

0: 比较啊我喜欢嘅粤曲啊，当然系你哋喜欢先啦。咁同大家一齐分享之余咧，都啊大家研究一下唱曲嘅心得啦，唱曲里面咧每支曲嘅内容啦，可以点样处理啦，大家喺啊学唱啊，或者咧大家喺啊学听啊，或者系去监听啊等等咧，都会可以有所研究嘅。之后接住咧会有粤曲会之音，再喺啊三点嘅时段咧会有梨园一族。以前嘅梨园一族咧就喺星期日下午嘅喜曲天地嘅时间系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依家再有小时环节咧就会送上解心粤曲嘅。所以咧就一点至两点咧就名曲共赏，两点至三点咧就粤曲会之音，三点至四点咧就系梨园一族噶。今日有庄远先嘅访问，四点至五点最后一个小时咧就系解心粤曲嘅。今日会有两首嘅名曲为大家送上嘅，系包括马思曾、陈飞龙合唱嘅《红玫瑰枝》。佃夫、渔夫同埋文千岁嘅柴桑吊孝嘅，咁啊下一个小时环节咧就系梁素琴、梁之杰嘅一首曲《重温金粉梦》，仲有李龙、新剑郎嘅一曲《合兵破曹》，会喺两点钟之后嘅粤曲回之音为大家送上。依家就为大家送上名曲共赏啦，
1: 一曲粤韵全古今。共赏名曲《乐悠扬》，名曲共赏，
0: 一曲乐粤韵系啦，一曲粤韵系啦，粤韵又好，粤韵又好啦。喺名曲共赏里面咧，有林玉星为大家去送上两首嘅名曲嘅。第一首咧就系陈志强老师撰写嘅《梦回太湖》，系丁凡、李淑琴演绎嘅。另外咧，就是一个1991年的现场录音《紫凤楼》，杨石渠老师赞曲的名曲，是邓碧云和陈慧思两师徒合唱的现场录音来的。为什么会有名曲共赏呢？因为小弟都是一个粤剧粤曲的表演者啦，所以呢在我的艺术生活里面呢都围绕很多不同的研究啊，或者是探讨啊，甚或是好多嘅唔同嘅教訓啦，因為有時去演唱等等，哎呀，點解唔唱呢個腔呢？哎呀，點解唔參考嗰個嘅方法呢？哎呀，點解會失聲呢？哎呀，點解會走音呢？好多嘢呢都可以喺名曲共賞呢同大家一齊分享，而且呢同大家一齊去探究點樣可以將一首曲唱得更加好、更加妥當呢？夢回太湖在我们的中国戏曲故事里面，就是范蠡献西施里面的片段来的。在传统的长剧里面就没有这个梦回太湖的片段。来自陈志强老师，他为陈小汉、梁小心去撰写这首名曲，那天就开始很多人喜欢，而且就将这个主题曲放在长剧里面，在一个尾声里面有一个歌舞，还有交代范蠡和西施最后的完美结局。今日咧选嚟有丁凡同埋李淑琴嘅演绎，里面咧其实两位名家咧都有佢哋嘅演绎嘅唱腔啦，有佢哋嘅个人风格。咁啊，同原唱者陈小汉、梁小心咧都系有分别嘅，但系各自咧各自都有唔同嘅动感美丽嘅地方。不如先欣赏丁凡同李淑琴演唱陈志强老师呢一首作品《梦回太湖》啊！阵间我哋再一齐探究里面嘅内容啊！

0: 水云香，救在何处？
1: 烟波深处，浪急风高。
0: 又说浪急风高，火与龙潭，我也要闯。
1: 万里迢迢，人间天上。
0: 西施啊，一任铁鞋踏破，与卿同渡水云。

0: 一曲粤韵全古今，共赏名曲乐悠扬。名曲共赏，
1: 名曲共赏，刚刚为大家送上陈志强老师的作品《梦回太湖》，演绎的有丁发、李淑勤、梁伟明加嘅。刚才大家有冇共鸣呢？因为呢首曲咧，经常都有听过，但系咧，有时你会觉得啊，点解嗰个曲牌会好似唔同平时睇戏咁嘅？因为咧，原著咧个千般恨就系唱先嘅，啊，汉宫秋月就唱后嘅，两个小曲咧有啲调动嘅。咁所以咧，其實內容咧都係一樣，但係咧每個演員啊，每個演出嘅處理咧都有所分別嘅。但咧，我哋都有時會聽到啊，《月西墜》咁啊，頭一個小曲裏面咧，那個歸帆咧啊，歸時嗰個小曲咧係水煙飄月西墜，但係咧點解我會聽到？啊，文千岁唱日西醉嘅，我都系唱日西醉嘅，因为我系文千岁教噶嘛。点解咧？因为原著咧系日西醉嘅，不过后期咧就改咗月西醉啫。咁同埋好多其实啊内容咧，大家都会听到大同小异。例如我哋嘅反善中版里面咧，唱腔可能啊有啲比较喜欢唱高嘅，有啲比较喜欢唱低嘅，唔紧要嘅，主要切合到每一个人。啊，个表现嘅唱功上面咧，佢嘅要求，而且咧佢自己嘅个人嘅风格特色就得噶啦。总之，我哋粤曲里面咧有一定嘅规格嘅，每个句格上下平仄啊，上下句都系依照翻规格咧，点样唱，中间嘅旋律咧，大家都系可以有一个自由度嘅，唔一定话哎呀嗰个公车谱系咁样写就要咁样唱，唔一定嘅。咁只要大家咧用心啊，有爱心去唱好每一首。啊，来自唔同嘅啊赞曲家嘅作品，你就系成功嘅啦。咁同埋咧，头先我哋都听过里面咧花旦唱嗰个祭塔腔。其实以前咧，佢哋写呢首曲嗰阵时咧，点解会用祭塔腔呢？就因为嗰阵时兄弟女花暗喻啊，所以咧佢哋就会取材咗嗰段嘅祭塔腔入去套喺个反时以往里面。咁所以咧，依家我哋通常比较多。聽到祭塔腔就以為是林祭塔啦，其實佢哋嗰陣時個想法咧就係嗰排興帝女花嘅暗喻，就啊就攞個潮流嚟做呢個內容啦。咁我哋咧有演繹咧就唔同嘅風格，就係、是、譬如話西施雲係會愛郎最後嗰句，有時有啲會用音樂去墊底去拉長佢做一啲戲啦，有時咧就會唱多一次西施雲會啊，西施雲係會愛郎，跟住就高多一。个音就唱多一次西施云系会爱郎，都系一种风格嚟嘅。好啦，我哋继续听曲啦，接住送上另一首名曲，就系杨石渠老师嘅作品吓，选嚟有1991年嘅《紫凤楼》。唔讲咁多住啦，先听曲啦，邓碧云、陈慧思主唱。

伴你遁迹深山噶，即使冰雪秋波，我可以再寻仙药。试问你拒人千里，又能否？

送上有一曲《指缝》，留一个1991年的现场录音，邓碧云、陈慧思合唱，杨石渠老师的作品。刚才呢，大碧姐就唱那个反善终版，就没有唱到伊反终版的，她这个特色呢都是她个人风格的发挥之处。转头回来戏曲天地，再见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好高兴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见证这个港深两地居民都热切期待的口岸开通，衷心感谢中央对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重视和支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在今年六月和七月作出授权决定和批复，授权香港特区由七月三十一号零时起对皇岗

0: 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他感謝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對皇崗口岸重建所做的工作和支持，特別是深圳市政府承擔重建項目的設計和建造費用，體現港深兩地緊密合作、互利共贏的精神。李家超說，口岸開通有三個重要意義，包括體現落實國家規劃、實踐制度創新和促進跨境流動。本港正值流感季節，港大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凡毅說，高危群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長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於短時間內急劇惡化，重新接種流感疫苗可減低長者重症和死亡風險，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環。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蘇若華指出，本港使用的三價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和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差不多，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和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大約朝早6:40衝線。參與的新鴻基地產執行董事郭基輝說，今年有超過4000人參與56公里賽事，氣氛好好。解釋大會今年將項目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是因為西九是一個結合藝術文化、商業和體育的地方，是有獨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標，期望為旅客帶來全新的體驗。今次活動亦體現本港體育和旅遊結合的特色。港隊是剛結束的名古屋亞運取得優異成績，奧運獎牌得主李維斯表示，亞運提升社會對單車項目的關注，又說今年的新路線很特別，平日較少會踩單車到西九文化區，期望大會日後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線。美軍表示，星期六在亞曼灣擊中一艘懸掛巴拿馬國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軍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體表示，這艘商船試圖突破美軍對伊朗實施的海上封鎖，一架美軍戰機使用精確制導武器擊中商船船尾，破壞它的推進系統。自七月美軍恢復針對進出伊朗港口船隻的封鎖行動以來，已經令四艘商船喪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軍又摧毀10艘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有關聯的運油輪。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另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堤翻你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 喺沙田直至到傍晚六点。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来到下午的2:09，继续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在5:00之前，一起继续收听粤曲啊！同埋今日的节目呢，开头我哋头一个小时有名曲共赏，唔知大家有冇听清楚，有冇听得明呢？有时呢，我都会以一啲专业人士嘅角度去讲解嘅，未必大家会明白，但係呢，我会慢慢呢将自己去调节一下，用一啲方法呢与众同乐，一起去赏识欣赏下每一首粤曲里面嘅当中内涵嘅。咁补充一句啦，头先我哋收听过邓碧云、陈慧思合唱嘅《紫凤楼》啦，尾声嗰度咧，嗰个伊凡中版下佢生唱，即系咧梁素啊，邓碧云唱嗰个伊凡中版咧，佢就冇用伊凡中版嘅唱法嘅，佢用反善中版唱法嘅，所以咧就比较冇咁悲凉啦，吓伊凡就会悲凉感觉会重少少，但系咧佢嗰种嘅感觉咧，透过佢嘅唱腔，透过佢嘅感情抒发咧，依然系透视到佢自己嗰个角色嘅性格嘅，而且咧后面咧本身就有相思类嘅小曲一小段嘅，咁佢哋咧可能以前咧有啲演出咧就会比较紧凑啊，未必可以将每首曲完完全全咁唱晒出嚟，但有啲内容咧，例如小曲咧，通常我哋都可以删减就会删减嘅。点解咧？就因为有啲小曲未必系个曲里面嘅主要内容，可能系一啲修饰，可能系一啲缓冲嘅部分，所以咧就未必相当重要。咁所以咧，佢哋唱完嗰个花上句之后，就接花下句，完咗整整呢一首名曲，就系、是。刚才收听过的《紫凤楼》一个个人风格而且个人特色的演绎，跟我们原著啊，或者是我们睇谱听到的曲大家有时都会争议，为什么他不唱那里的，就是每个人的感觉啦，或者他表演那个

0: 要求都有所唔同嘅，所以咧大家都互相欣赏、互相尊重。而家开始粤曲回之音。
1: 粤曲回之音，
0: 先为大家送上《重温金粉梦》呢首嘅梁家嘅名曲吓，送上啊两位梁家嘅名家梁素琴、梁之杰嘅演绎，一曲《重温金粉梦》。

刚才欣赏过一曲经典的《重温金粉梦》，有梁家两位的代表，梁素琴、梁之杰，一首的梁家名曲。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

0: 31分，提大家室外气温嘅情况啊，系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5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系属于高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仲有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天气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持续天晴干燥啊，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另外，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咧，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嘅地区咧相对湿度下降至到60%左右嘅。此外，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接住咧，继续会为大家送上名曲嘅粤曲会之音里面咧，系到到下午嘅3点钟嘅，3点之后咧会有梨园一族今日嘅访问里面有庄远仙、远仙姐姐嘅，当然啦，仲有佢选嚟嘅名曲，一阵间同大家分享，你就知佢会同边一位唱一首什么嘅名曲同大家分享嘅。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咧，4点至5点咧就系解心粤曲嘅环节噶，有新。唔系新马师曾，系马师曾嘅名曲，系啦，马师曾陈飞龙合唱嘅《红玫瑰之佃夫渔夫》，另外就系经典嘅古曲啊《柴桑吊孝》，我哋今日选嚟咧由文千岁嘅演绎嘅，阵间我哋喺4点至5点嘅时段咧，呢、這个解心粤曲环节就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两首曲噶啦。听下一首名曲之前咧，先听听电台嘅宣传声带。
1: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喺中国戏曲里面咧，尤其是粤剧，都有时唔多时吓，有时啫，都演三国嘅故事嘅啊，关公嘅故事啦，啊，周瑜嘅故事啦，孔明嘅故事啦，好多唔同嘅三国嘅代表人物咧，都喺三国嘅演绎里面咧，喺舞台上面日日呈现嘅粤曲都多嘅，不过咧就唔上唱，因为咧平后曲啊比较多。你话平后之后对答嘅三国里面嘅故事有貂蝉嘅故事啦，吓系咪？咁我哋今日咧选嚟有一个双平侯嘅粤曲，大家熟悉嘅《合兵婆曹》啦，讲述咧周瑜佢抱病，咁孔明咧咁有心去探访，其实咧系想试探嘅，咩试探呢？系互相试探，周瑜又试探孔明有啲咩伎俩，孔明又试探下周瑜。是真病啊，定是假病？一曲的《合兵破曹》送上由李龙演绎周瑜，申剑郎演绎孔明，大家一起静心欣赏。

0: 参见高督。
1: 哦，先生到路，先生请坐。
0: 教我坐。
1: 恭敬不知大驾光临，请恕我抱病之身，未能恭迎，岂为体谅吧。
0: 听闻都督身躯不适，所以特来问候啊，望都督你祝福安康啊。
1: 哦，先生有心了。

0: 先生，我哋书写已成，可否交换一同观看呢？
1: 好过一同观看，如此说，刀刀剪了，
0: 剪
1: 火啊！生刀毒，欲破曹兵须用火。同是英雄之见，你我偷略包藏啊！

郎少女藏，刀何浅亮？且看我安利火月。

那个那个耶，大王。我知道兔屎够烹，你休怪我周郎无量。待等你把东风借取，然后便鸟尽弓藏，摊台下满布伏兵，谋将你剁为肉酱。我誓除此心腹大患，大丈夫应有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晨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约需5分钟，较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且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广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于1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飞竞赛项目56公里草，大约早上六

0: 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表示，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及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日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记者提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新闻发言人陈希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跟进翻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嘅意外啦，仍然都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一带咧都系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对开嘅意外亦都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映月台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你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钻石山直到下昼嘅六点，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至到釜山变电站之间嘅道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狮身堂嘅通路，旭学里同埋部分旭华街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咧亦都有多项改道同埋禁止转向嘅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需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2: 唉，乖孙，那等我醒返个过马路的行人四宝给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和设有灯号的行人过路处。
1: 哇，你在哪里学的？
2: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的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些道路安全知识才可以保护到你的嘛，乖孙。
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下午嘅3:09，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住戏曲天地啊！今日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今后都系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星期日嘅戏曲天地节目嘅。呢、這个时段咧，我哋会有访问环节啦。梨园一族今日嘅主角系庄元先，都要提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了，梨园一族现在就为大家送上了。
1: 梨园一族

0: 开始咧今日嘅利愿一众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嚟到戏曲天地嘅时间啦，咁啊喺利愿一众里边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今集咧要邀请一个靓靓花旦咧上嚟同我一齐倾偈，好感恩！我要请出我嘅嘉宾先，就系庄远仙仙姐，你好，
1: 你好啊，伟婷，
0: 你好你好。嗱，最近咧见得你好密嘅，因为咧之前有个演出咧先同你同台过啫，
1: 系啊系啊。
0: 咁我知道你咧2026咧喺呢个艺术足迹方面咧，都真系好多脚印啊！咁啊，一步一足迹嘅时间，所以今日咧好开心能够邀请到你同我倾偈啊！
1: 系啊，多谢你。
0: 嗱，2026系咪过得好精彩、好缤纷先？同阿仙姐回顾下先。
1: 都系嘅，因为咧喺2026啦，咁我就尝试做呢个中篇剧啦，有系啦，咁又有折子戏啦，又有演唱会啦，又有长剧啦，咁所以我都觉得好丰富噶啦。
0: 系吓，唔同嘅尝试又可以同自己嘅戏迷朋友啦一齐相聚啦，尤其是我哋话疫情之后咧，都见到好多新面孔咧喺观众席嘅，咁啊多咗佢哋嘅一啲嘅支持啦。咁你话阿仙姐话？我真系好似第一次做中篇剧，嗰套系咩剧咧？其实，
1: 我都喺度谂紧，我系咪第一次咧？咁谂谂下，真系中篇剧真系第一次。咁嗰次就系做《再世红梅记》
0: 啊，因为做长剧做得多。
1: 唔系啊，其实咧，我喺复出之后咧，系未做过《再世红梅记》嘅长剧嘅。
0: 啊，系啊，
1: 系啊，因为我成日都好担心，因为呢套戏都好吃力，由头到尾都好辛苦啊！呢套戏系即系花旦嘅考牌戏啦，又赶啦咁样。咁咁但系收尾咧都作出一个缓冲嘅方法啦，做
0: 中篇
1: 系啦，咁就拣咗啲精髓嘅。

0: 场出嚟做，
1: 就一定有观柳弹琴啦，系咪？
0: 系
1: 姊妹巧语啦，
0: 中，
1: 跟住就挑战九倍。
0: 一百分，
1: 系多谢你。其实我觉得真系好亮点，就自不然系谂到呢几场啊。咁尤其是可能即系我觉得我明白先姐嗰个顾虑就系、是、啊，猪肉在前啦，因为始终系入白嘅经典，又有好多前辈啊或者朋辈一齐去演出啊，甚至乎连清粤剧舞台咧都经常常演到呢个戏，同埋嗰个戏氛咧，花旦又要分析两个唔同嘅角色啦。咁、可能去到脱症救培嘅时间，嗰、那个体力嘅需要啊，真系同自己嘅拍档嗰种默契。我相信咧好多即系缘分嘅巧合先能够可以做到呢个。
0: 同埋咧，我仲要考虑就系乜嘢咧？如果我喺以前做呢套戏咧，以前个做戏嘅方式咧，做脱症救培咧就冇咁多水袖嘅，系啦。咁我系复出之后先至接触呢个长水袖啦，吓、咁所以因为而家好多人嘅做法都系有加插好多呢啲。咁样嘅
1: 长水袖身段啦、
0: 咁所以我要重新去学啊练啊咁样咯
1: 吓、你都系勤力宝宝嚟噶，我知道。
0: 其实咧，我就好中意 hea 嘅人嚟嘅，即系生活上啊，我系乜嘢都慢条斯理嘅。但系譬如要练习要演出啊，嗰方面咧，我就自认都几勤力嘅，因为将勤补拙咯。
1: 你又客气，你又客气，你系希望可以透过勤力再创高峰嗰啲，我觉得你系。
0: 系啊，我系好担心自己嘅表现嘅，即系我系要求自己都几高嘅。系啦系啦，咁好多时我演出就算系粗曲又好啦，演出好啦，我都系有录低，或者录音，或者录像咁啊排练咧。咁我係會睇嘅，睇翻嘅。原來睇翻嚟，發覺有好多唔好嘅地方嘅，
1: 即係
0: 可以改善嘅、改進嘅咁。咁我希望係我都寄語係啦，其他嘅同業啦。咁譬如佢哋多啲聽翻自己唱啊，多啲聽翻自己做啊，咁睇有啲咩可以改善。
1: 呢、這個真係非常認同。有陣時咧，你自己做咗，可能你都係望住塊鏡去做嗰個動作，甚至乎排嗰套戲。但係喺塊鏡度睇現場，同你喺嗰、那個錄像裏面咧睇翻成個回顧咧，那個感覺真係好不一樣、啊。
0: 唔同嘅，唔同嘅。譬如就算你唱咧，好似覺得唱嗰陣幾好喎、你聽翻咦？有啲瑕疵，呢度又有啲可以改善，我下次要记住呢笪地方咁样咯，好得意噶！今次冇错呢度咧，下次又错第度。
1: 证明仙姐都系一个好细心、好关注自己每一个点子嘅人嚟嘅。呢、這个演员自己嘅要求。嗱，做过中编剧啦，会唔会都期待会即系做下再世嘅长剧咧？
0: 希望有机会啦，希望自己嘅体力仲可以啦，
1: 系啦其实咧，我听头先仙姐讲啦，今年都试过一啲唔同啦、多元化嘅尝试啦，譬如中篇剧啊、长剧啊、折子戏啊。其实对于一个演员嚟讲咧，你自己觉得嗰、那个嗱，尤其是你喺好耐之前，亦都系已经系投身粤剧舞台啦，再复出嘅时间咧，亦都一段长时间。作为一个专业嘅粤剧演员咧，你觉得对于譬如折子戏、长剧？同埋一啲中篇剧，你自己去投入一个角色嘅时间咧，有啲咩大不同咧？
0: 咁我自己嚟讲咧，就系绝对中意做长剧嘅。因为嗰种角色嘅连贯性啦，同埋你嘅感情嘅变化投入啦，系唔同，系好 enjoy 嘅。即系你喺舞台上咧，系真系做翻嗰个人物，系啦，咁变咗我系。中意啲長劇嘅，但係因為而家嘅潮流啦，咁、我哋都要順應民意，係啦，咁作多方面嘅嘗試啦，係啦。咁如果折子戲咧，咁啲觀眾就中意有啊，又可以有好多老觀睇啊，好多演員睇啊，咁有好多唔同嘅情節，同埋可能抽唔同嘅重點嗰場出嚟睇咁樣樣啦。不過我都係好希望，起碼每年有一次或者兩次嘅。組織一個長劇演出咁樣咯，咁又希望啲觀眾又要多啲支持長劇咯。
1: 冇錯冇錯，其實我覺得咧，如果作為我自己嘅觀眾咧，我都中意睇長劇嘅，即係可能自己細細個喺戲班度長大咧，睇長劇成長噶嘛，我哋好多時。
0: 係啊，
1: 你真係成晚跟住一個角色咧，跟住佢嘅人生足跡去走咧，其實個感覺真係好唔同嘅，你 feel 到嗰個戲嘅感覺啊，
0: 係啊，
1: 人生如戲嗰種感覺。
0: 同埋咧，你做幾場咧，你開始慢慢 warm up 啦，但通常第一場咧都有少少 warm up， 無論

0: 你点样嘅经验老道都好啦，你出去第一两句啦，系啦，都可能都系未咁投入嘅，吓咁、如果你话长剧嘅话咧，就俾到自己好多机会去发挥咯，
1: 系啦，冇错冇错，嗱、期待啊！我都见到近年嘅仙姐咧，都会保持住咧，即系有长剧演出，又有折子戏演出，所以带俾观众咧都系好多元嘅演出嚟嘅。嗱，咁除咗咧啱啱讲过嘅中篇剧啦，咁亦都有讲哇，最近咧喺一个筹款演唱会咧就见到仙姐啦，咁亦都见到好多演唱会之中你都有参与啊。其实系咪喺曲艺上都希望有个追求啊？
0: 会噶，因为咧我都问过好多观众或者前辈啦，咁佢哋觉得系唱曲啦，同你平时做戏嗰种演绎法有少少唔同嘅，譬如你做戏啦，咁好似阿朱师傅啦，朱庆祥师傅啦，咁咧就话最紧要自然，尤其是你嘅口白同埋你个唱腔咧，你自然咯，系啦，咁就唔好话每个字又拖到好长啊咁样，你就。同咗個氣氛有少少唔啱或者脱節，咁但係唱曲藝咧，你就要注重啲呢樣嘢啦，即係點樣去拉腔啊，係啦，點樣去擺一啲唔同嘅
1: 音樂設計或者唱腔設計落去，咁我明喎呢、這個，但係會唔會又增加咗一啲難度咧？俾你自己一個過程裏邊，
0: 當然會啦，尤其是你係曲藝咧，人哋係集中聽你唱啊。咁或者就算你係彩唱或者係企唱啦，咁變咗你係冇著住件戲服，咁人哋就會集中聽你個唱腔咁樣樣咯，係啦，咁變咗咧你做戲又另外一種難度喎，因為你又要分散你嘅又要去做，又要感情，又要記曲。
1: 都幾大挑戰啊！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同同埋咧做戲就會多啲口白。
1: 是
0: 口白口讲，我觉得口白是难的。你要讲得好顺啊，系啦，又唔可以 click clap 喎，又唔可以，
1: 又唔可以
0: 食又唔可以食螺丝喎，但系你又唔可以讲得太慢喎，系啦，要睇翻嗰个节奏，睇翻嗰个戏嗰个节奏啦。譬如你系好急嘅，或者系好嬲咁，你又唔可以慢条斯理，慢慢谂啊，慢慢讲，所以呢个都几难嘅，系啊。
1: 诶，先生啊，如果讲咧，我哋即系近年嘅曲部咧，都几发展蓬勃啦，有好多新曲咧。就是面世的，其实呢即是对住譬如有啲跟住朱师傅可能学艺嘅时间啦，学习嘅时间呢都会学返啲传统嘅歌曲啊，或者旧啲嘅歌曲啦，面对住一啲新曲嘅一啲话，即係一路发展嘅时候，一路浮现出嚟嘅时候，会唔会都可以开始欣赏啲新曲，或者係你自己嘅諗法係点呢？对于新旧两种嘅唔同歌目。
0: 我本身就中意旧曲多啲嘅，系啦，同埋因为细个因为听旧曲大啊嘛，
1: 系
0: 啦，咁同埋跟阿朱师傅咁，都系唱一啲旧曲，系啦，传统啲嘅，咁但系我亦都接受一啲新曲嘅，只要佢好听，只要佢好听，咁可能因为而家咧，通常以前嗰啲帮往咧就冇写公车嘅，冇写谱嘅，咁但而家啲新曲咧，通常就写晒谱晒嘅，咁嗰种咁你就要或多或少都要跟足佢嘅唱法，系啦系啦，因为而家咧啲佢哋玩嘅音乐咧，有时就会系跟谱玩咧，变咗就佢哋就齐齐插插嘅，咁即系譬如传统嗰种啊，或者系朱师傅佢哋啊咁样咧，佢哋系会听你个唱腔去跟追腔嘅，
1: 系啊
0: 系啦，其实呢样嘢仲难嘅，因
1: 为
0: 佢要即刻好快嘅反应，你点唱？系啦，你点样唱佢就要
1: 点样玩
0: 跟你佢佢哋会望住你嘅口型啊，或者望住你点唱系啦。咁譬如而家嘅新剧有可能咧系啲师傅就会望住份谱，
1: 系就跟个谱嚟玩啊。
0: 系啦系啦，跟住个谱咯。咁各有各嘅好处嘅。咁而家可能系新曲就一啲曲调都比较丰富嘅音乐方面，
1: 系
0: 啦，各有各嘅欣赏啦，
1: 系
0: 啦，
1: 系啦。其实都好开心嘅，因为咧，新旧交替里面咧，其实唱唔同嘅歌咧，都有唔同嘅累积啊，或者得着啦。咁、甚至乎有啲新曲真系可能系发掘到一啲新嘅题材咧，都系吸引观众嘅另外一个亮点嚟嘅。
0: 讲起题材啦，觉得咧系而家就最缺乏咧新嘅题材，
1: 系
0: 啊，所以就变咗好多曲咧都系可能改编翻旧嘅故事啊，咁样样咯，
1: 咁你使唔使呼吁下有啲咩观众朋友 朋友咧，有啲咩嘅新嘅题材，你哋觉得啊几好啊，或者喺文学故事里面也好啦，喺生活嘅历史故事也好啦，都同阿仙姐讲啊，喂呢个人物几好噶咁。
0: 系啊系啊，好啊好啊好啊，欢迎各位戏迷或者观众咧，即系有啲新嘅题材啊，或者特别嘅题材啊，可以话俾我听啊，咁样样咯，
1: 一齐交流一下。
0: 系啊系啊，
1: 都系非常之好，因为即系台上演，台下去欣赏，所以咧即系嗰个演员同观众嗰个交流都系非常之重要。
0: 系啊，所以 live 就有呢种咁嘅好处啦。你做嗰阵时咧，就系同观众有少少系心灵相通啊，同埋系啊，佢又跟住你嘅情绪去啊，咁样咯。
1: 冇错。嗱，头先咧我哋讲到啦，跟住朱师傅嘅学习啦，同佢嘅一齐嘅艺术交流啦，咁多年以嚟咧，都喺艺术上大家互相，佢又照顾住你，你又跟随住佢啦。其实会唔会系有个时间系好想同师傅可能有一啲纪念性嘅一啲歌曲啊，或者作品咧，可以留俾我哋啲听众朋友咧？
0: 系啊，呢、這个就系我一路嘅梦想嚟嘅。系咁好彩，咁喺前两年咧，咁我就请啊朱师傅，你可唔可以同我灌录一只唱片啊，咁啊 CD 啊，咁佢就好好啊，应承喎，咁样吓，咁于是咧就做咗张唱片嘅，
1: 系为你担任音乐领导。
0: 冇錯，
1: 係
0: 啦，係啦，係啦。
1: 咁嗱，同阿朱師傅一齊去合作咧，真係佢去做音樂領導嘅時候啦，你就會一定要揀一啲嘅心水嘅歌曲啦。咁係咪都係從經典之中去輯選你最中意嘅唱段咧？
0: 會啊，同埋咧，因為咧，師傅咧都有建議嘅，建議嘅。咁譬如其中之一段咧，就係西樓錯夢嘅病誤啦，咁佢因為其中有段咧坐鋼琴，咁佢話係有分譜，咁即係話唔同嘅音樂有唔同嘅玩法，咁佢又幾中意呢一段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又揀咗呢段啦。咁同埋另外一段咧就係火信啦，九天玄女嘅，咁但係咧就因為譬如火信咧，佢就比較短啊，都係好似十幾分鐘，又唔足夠做截止器，又唔足夠去做一段 CD 咁樣。咁收尾我哋不如可唔可以嘗試加長少少咧？咁樣係啦。咁我哋揾咗朋友啦，黄子红小姐啦，咁啊帮我哋加咗一啲唱段嘅。
1: 咦，咁啊即系有机会咧，同阿朱师傅咧一齐学习，就系学习佢处理新曲嘅一啲手法。
0: 系
1: 咪
0: 啊？系啊系啊，
1: 同我哋分享一下朱师傅处理新曲嘅时候佢嘅技巧系咩嘅咧？
0: 哎呀，佢好好记性噶，真系不得了啊！系啊，咁佢会咧会改好多次嘅，系啦。咁佢同埋咧就好佩服佢，佢系每日都系朝头早系自己都会系拉 violin 嘅，
1: 系啦，练习啊，
0: 系啦系啦。咁同埋佢会听下呢一段系咪有啲嘢可以改咧？咁佢就会写低。系啦，咁就话俾你听，不如试下咁样样咯，又试下咁样样咯，咁不断尝试咯。
1: 哦，即系都系好似一个实验咁样样。
0: 系啊，
1: 系唔同嘅尝试之中去揾最后嘅一个我哋话 final product。
0: 系啊系啊，同埋佢都好中意系熟习一啲嘢嘅，系佢尽量都唔想话望实个谱嘅。
1: 系即系记入脑啊，
0: 系
1: 将佢记入去，跟住就真系玩嘅时候就更加流畅。
0: 同埋佢玩嘅音色靓啦。系啦，同埋嗰个好软弱嘅，
1: 系
0: 佢嗰啲拉小提琴嗰啲音色咧，真系好靓，系啊，好陶醉啊，
1: 好优美啊，听落系好舒服嘅，哇，呢个真系好难得啊，
0: 系啊系啊，所以好开心啊，
1: 系嗱，要去即系灌录唱片嘅时间咧，其实真系同我哋平时咧去唱演唱会，可能嗰个要求，即系对自己嘅要求又大不同啦。阿仙姐，你系咪又？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关口咧，
0: 会噶。其实咧，嗱，因为两年前啊嘛，两年前录噶嘛，咁但系好多后期嘅工作咧就要做啦，咁系好耐啊。我想听翻咧，我想再录过添啊，因为我觉得仲可以有
1: 啲
0: 有啲改进啊。咦？点解呢度好似我觉得应该好啲？
1: 系嗱，唔紧要嘅。呢一隻咧係一個記錄嚟嘅，我哋仲有第二啦、第三啦、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隻，都好期待。其實真係一步一腳印啦。以前我哋啲前輩咧，好多時就係年青嘅時候開始錄唱片，到佢哋一路年資深嘅時間，好多唔同嘅階段。你聽佢哋，譬如華哥又好，就華哥文千歲也好啦，輝哥阮兆輝也好啦，佢哋唔同階段去錄嗰個唱個歌曲嘅時候咧，佢哋嘅技巧啦、音色啦、嗰、那個。呼吸啦，甚至乎嗰個發口咧。 都是不同的。
0: 是啊是啊是 啊,
1: 是啊。
0: 我自己听回以前啊和现在都不同啊。
1: 嗯。

0: 所以就真係一步一足跡。而家呢個記錄，跟住隔多三年有一個記錄，
1: 希望啦。
0: 嗱，好啦，咁啊傾咗咁耐咧，都要俾我嘅嘉賓啊先借咧休息一下嘅。今日咧就帶咗一首歌曲，呢一首歌曲咧，同你師傅有關係，羅家英先生
1: 係啊，
0: 係啦，就係佢嘅首本名曲
1: 《啊、開山》就應該
0: 《南宋鴛鴦鏡》
1: 啊，係啊，裏邊嘅《會衣情》
0: 係啊，點解揀選呢首歌曲同我哋欣賞今日？
1: 因為我又好中意佢呢只歌嘅melody 啊，係啦，旋律，係啦，係啦，中間嗰段小曲《回憶情》咧，就係阿黃月生老師
0: 嘅
1: 佢作品，咁我覺得好優美。咁同埋咧，呢、這個我覺得完全係又有風雨啊，又有兩個有啲少少。喺廟裏面啊，咁樣咧，我覺得好得意啊！
0: 尤其是范希洲嗰種暗室不欺啦，咁、
1: 啊、
0: 但
1: 係
0: 嗰個花旦又驚驚地，哎呀，佢會唔會真係係壞人呢？嗰、
1: 啊、
0: 種心情嘅交流 啊堆疊啊，係咪啊？好，咁我哋事不宜遲啦，一齊欣賞咧《背衣情》。咁啊，有我今日嘅嘉賓莊遠先，加埋佢嘅拍檔梁兆明合唱，我哋欣賞一個片段，轉頭翻嚟繼續離遠一族同莊遠先傾偈。
2: 御赐书，罗家。

0: 鬼姑娘何事呢？啊，
1: 我不慎被火灼伤，故而呼痛。
0: 哦，原来如此啊。姑娘啊，素手何能操家务，不如由我代为劳啦。
1: 那又怎么好意思啊？
0: 姑娘何须介意呢？
1: 此事有劳工

0: 姑娘啊，
1: 啊，
0: 落衣也擦背光，请姑娘拿回穿着也罢。
1: 牛郎恭喜，
0: 好上了。

如柳乱奇逢应时，有前缘方亮道观堪流乱，心事贫碎为我全，正是欢曲难通一切。

0: 姑娘何时复婚啊？
1: 我已将衣服穿好了，你大可以转过身来。是了公子，刚才见你低手沉吟，只有满怀心事，你只能否见官？
0: 姑娘啊，虽千里送君，终须一别。我所愁者，与姑娘别后，不知相会何时。又怕此景此情，空劳魂梦，滔天感慨呀、啊。

一齐欣赏过咧，有梁兆明哥啦，加上咧我今日喺梨园一族里面咧嘅嘉宾仙姐庄远仙咧一齐合唱嘅《背依情》啦。翻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喺。

0: 戏曲天地之中咧，梨园一族里边，除咗有婷婷、林慧婷主持之外咧，继续同我嘅靓靓嘉宾庄远先啊，先姐倾偈啊！
1: 哎呀，有愧啊！
0: 唔系、啊，你真系哇，月中仙嘅感觉、啊。同埋你喺嗰个戏服啊、妆容啊，你自己嗰个穿戴上面咧，其实都花咗好多心思嘅。
1: 诶，咁啊系啊，吓咁，但好彩咧，就系复出之后啦，咁都遇到有啲人帮手啦，
0: 系
1: 啊，好似阿才哥啦，我哋好怀念佢，咁佢都俾咗好多意见我嘅。
0: 才哥带俾你咧好多可能系头饰上面嘅设计啦，好多嘅心思啊，或者啊嗰、那个头饰同埋个演员个面容嘅配搭啊，其实都俾到好多即系嗰个心得嚟啊，系咪？
1: 系啊系啊，咁同埋就大家交流意见啦。咁譬如我又唔可以睇啲太大嘅或者太横嘅头饰啊，咁样咯吓。咁譬如一啲片子石啦，我哋有啲就圆形啊，有啲系尖尖地啊，菱角咁，咁我会拣菱角嘅咁样咯。
0: 哦，就真系衬翻面型靓啲。哇，真系自装都使唔少钱。
1: 系啊，所以咧根本做粤剧演员咧，真系好辛苦啊！
0: 系啊，
1: 都唔系为咗话赚钱啊，唔系为咗咩人工嘅，其实系啦，系自己 enjoy
0: 艺术追求，我觉得系，同埋真系着得靓，唱得好听，行出嚟有观众嘅支持，呢个系最大嘅一个回馈啊！对于演员嚟讲，我觉得
1: 系啊，所以我都尽量希望着靓啲嘅。
0: 好，咁啊，继续支持你之外咧，其实咧喺嚟紧嘅好快嘅时间咧，都会见到你有演出啊，系咪啊？同我哋介绍一下先。
1: 咁喺10月12、13、14咧，咁我会有个演出啦。咁12号咧就系英雄叛国，13号咧就系情侠闹船工。14号咧就系折子戏专场咁样咯，咁头先讲到阿才哥咧就系喺《情侠闹船工》里边嘅，我其中拣呢套戏嘅其中之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我尽量着翻系佢嘅头饰，系啦，佢帮我整嘅头饰，系啦系啦，
0: 即系呢个琼花公主去演出嘅时间就系当年阿才哥在世嘅时候就帮你设计咗好多头饰啊，
1: 系啊系，啲正逢啊，
0: 系咁啊已经配合晒嗰、那个即系戏服啊一 set 一 set 咁样帮你安排。啊、真系常念故人情啊！呢、這个
1: 系啊，
0: 同埋真系佢嘅心得咧，尤其是佢当年系跟即系有好多嘅作品咧，其实即系个头饰嘅设计啊，系跟我哋嘅前辈啊高大林啊，佢哋一啲嘅遗留落嚟嘅一啲即系珍贵嘅遗物啊，咁然之后跟嗰个岛再去做一啲新嘅头饰咧，其实系好咬头，戴得好舒服，
1: 系啊，同埋唔会好重，
0: 系啊。
1: 讲起高大林叔咧，你有冇佢嘅？
0: 我真系自二手嘅时候自咗几个翻嚟嘅，
1: 但我就好可惜啊！因为以前我真系同佢有做过头饰嘅，但系因为我冇做嗰阵时咧，就唔知送咗俾边个啊，定系咩啊？所以而家觉得好可惜啊！
0: 睇下有冇啲前辈放啦。我哋嗰阵时咧细个咧冇乜钱置嘢噶嘛，咁啲前辈一放嘢嘅时候就俾你分期啦，咁样嗰段时间就置到好多旧工嘅嘢
1: 啊！咁好啊！
0: 系啊系啊，咁好彩啊！所以而家真系要有机会问下啲前辈，哎呀，你可唔可以割爱啊？让一两个俾我啊！咁样
1: 好难得呢个机会，系啊
0: 系啊系啊，同埋真系以前前辈嗰种智慧啊，同埋嗰种心得咧，做嗰个头饰咧，戴落去真系唔同。
1: 系啊，好似嗱啲龟头啊咁样咧，男仔嘅听我哋讲啦，咬头同埋唔咬头咧。戴得舒唔舒服咧，好紧要。
0: 系啊，系啊，都听佢哋讲有个前辈叫做和尚。
1: 系啊，寻晚我哋先至倾起，系啊，
0: 系咪啊？
1: 系啊，佢哋戴上头咧系好舒服噶，唔会硬住
0: 啊。系啊，
1: 所以真系冇咁易头痛。
0: 冇错，即系无论盔头又好，或者嗰啲乌纱又好啦，真系观众去睇咧，就纯粹真系睇个外面。但系你即系个演员一着上去，一戴上去咧，就已经系成个感觉唔同。真系
1: 讲少少咩啦吓，我哋台上嘅嘢咧，就啲观众见到有时点解嗰个男仔啊，或者嗰个做太监饰演嗰啲，成日拧转面喐一喐个头咧，其实佢哋好痛啊！
0: 太监帽啊，
1: 系啊，因为嗰啲就比较即系硬身啲咧，所以系啊，所以有时就点解有啲咁嘅动作
0: 辛苦啲咯，真系嗱，咁啊讲翻咧，其实咧，仙姐演出咗咁耐啦，咁多年啦，其实当年咧去学艺嘅时候咧，就系透过咧圣心书院嘅粤剧班咧，认识到你嘅师傅嘉英哥，
1: 系啊，
0: 系啦，罗嘉英先生，
1: 同埋宝姐咯，
0: 系啦，宝姐啦，学艺嗰段时间其实真系累积好多啦，咁啊。 一段长时间再复出嘅时间咧，其实同师傅个关系都好密切嘅，系咪啊？
1: 系啊，咁。

0: 就好多得嘉英哥啦，咁就收我为徒啦，咁真係好感恩。
1: 系
0: 啊，即係其实好，我唔识嘢㗎，係啦，咁但係佢好好囉，係咪？佢好念旧。
1: 你太 humble 啦。
0: 即係我都係由细到大都係觉得係应该要 humble 嘅。
1: 同埋跟住师傅嘅时候呢，你会觉得好似恒哥话斋，即係嘉英哥话斋啦，我冇收任何学费，但係我好希望我哋嘅艺术即係能够一代传一代。呢、這个係
0: 真
1: 係
0: 㗎，真係冇收学费。
1: 冇错冇错。咁所以嚟緊呢，我知道你呢就要演出呢个英雄叛国，亦都系你首次尝试呢一个嘅哇洗手洗手呢个角色。
0: 係呀係呀係呀。其实我睇呢套戏呢就睇咗两三次啦。係啦。咁但係因为好早期嗰时就因为我归隐咗啦，嗰段时间好耐，咁就冇接触嘅，咁就冇睇过。咁我睇嗰时已经睇阿师母啦。系啦，吓，同埋阿嘉英哥做嘅，
1: 即系汪明荃博士同埋恒哥去演出嘅时间，
0: 咁好中意呢个角色啊？
1: 系咪啊？系咪嗰啲奸嘅角色系特别系可以好容易展现到出嚟
0: 啊？系啊，因为少机会做呢啲角色啊。
1: 系
0: 因为譬如才子佳人嗰啲就做得多啦，咁好希望有啲新尝试啦，同埋系好多发挥啊。虽然佢嘅场数唔系多。即系个女主角嘅场数唔系多，但系咧每一场都系好有发挥咯，系啦，点样奸啊，系点样劝个丈夫去反叛啊，系啦，
1: 喂，其实福星都有好多名剧啦，点解吸引到你？即系除咗奸之外，有冇啲系因为恒哥能够手把手教到你嘅一啲即系养分而吸引你开呢个戏
0: 咧？会噶，咁同埋因为呢套戏咧就系、是。男仔女仔都好多发挥，男主角同女主角都好多发挥啦。咁同埋又嗰、那个情节呢好特别，同埋个处理手法又系好特别。
1: 系
0: 啦，同埋佢因为系改编莎士比亚嘅作品啦。咁因为之前已经好鍾意阿嘉英哥做嗰套修罗殿啦。
1: 系
0: 啦，咁我又好开心有份参与啦。咁、我都好欣赏佢写呢啲改编呢啲剧本嘅、即系比较特别。因为而家最缺乏嘅就系去做啲咩戏好咧，因为有多旧戏虽然系非常之好啊，我系好中意旧戏嘅，咁但系有时都要有一啲新嘅变化咯，但系新戏里边你拣好嘅戏咧唔多咯。咁我觉得呢套系好戏，同埋啲歌都好听嘅。
1: 系，嗱，如果好戏咧，其实喺婷婷嘅角度咧，就系你睇得出嗰个人物嘅内心，你先能够呈现到嗰个人物嘅角色喺个舞台上面渲染到观众。或者令到觀眾去感受到呢個角色係正啦、係邪啦、係奸啦、係淫啊咁樣等等啦。咁所以你話好戲可能後輩去寫嘅時間咧，係咪應該要即係喺新劇本創作嘅時候都要留意翻嗰個內心戲嗰個發掘咧？
0: 係啊，其實咧寫內心戲嗰個係好難嘅。你點樣寫到呢個人物有血有肉，係啦，有變化。所以我真係希望係先所講啦，希望多啲觀眾提供一下一啲題材
1: 主題好緊要。
0: 係啊係啊，咁同埋咧咁今次我又同阿志良做啦，
1: 係王志良，
0: 係啊，咁啊好希望做翻阿嘉英哥啲戲，係啦，希望係可以繼續延續下去啦佢嘅戲。
1: 嗱，我見到你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分享咗咧排戲嘅一啲片段啦、啲相片啦，有冇啲

0: 是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啦，佢嘅戏
1: 嗱，我见到你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分享咗咧排戏嘅一啲片段啦，啲相片啦，有冇啲排戏嘅花絮啊，或者系一啲趣事也好，或者系你觉得有得着嘅点子同我哋分享咧？
0: 首先咧排戏嘅时候好开心啦，阿家应该亲自示范啦，系啊，咁佢都有教过花旦，系啊，点样去唱嗰段醉酒啊，点样去做啊，咁样咯，吓，同埋点样劝嗰、那个丈夫去反叛啦，同埋佢话呢个角色出嚟嗰阵时咧，就唔可以太花旦嘅，吓、要有少少行小生嘅身段嘅少少，系啦系啦，即系唔可以太柔弱啊咁样样嘅，吓咁同埋有啲花絮咧，就系我同阿志良本身咧有。佢系要抱起我嘅，不过我心尾好体恤佢，我话唔使抱啦，唔好抱啦咁。但系阿锦哥抱，照抱咁啊。咁啊，智能七就惊惊地喺心尾是压得，因为我知道如果咁嘅情况咧，自己个花旦都要少少力嘅，
1: 系啊，
0: 唔系你就咁。唔系你就咁软奶奶咁俾佢抱嘅，咁样佢系好辛苦嘅抱得，咁系要少少蹬起，同埋有少少助力。跳上去嘅，咁如果你waiting 你实知道嗰种感觉嘅，系啊，
1: 明白明白，你立唔立腰对阿志良嚟讲嘅影响好大，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话OK 唔重，咁我话但系佢放低我噶嘛，要放低我喺张凳度噶嘛，咁我话你。轻轻放下吓，冇咁大力啊！
1: 呢个真系要排戏嘅时候排多啲，攞多啲嗰个实战嘅经验，
0: 系啊，
1: 同埋大家之间个默契啊，
0: 系啊，
1: 好重要啊！呢、這个
0: 不过而家排戏咧就香港嘅环境就比较辛苦啲，因为大家都好忙，
1: 系，
0: 尤其是你要集合晒所有嘅演员咧，其实系非常之困难嘅。
1: 我完全明白，
0: 系啊，所以其实响排有咁多个喺度咧，我都已经好感恩
1: 啊，冇错啊，
0: 系啊。
1: 同埋又要睇下團隊嘅，即係喺團隊之中咧，除咗你啦，有黃志良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啲資深也好，年青也好，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嘅班底先，好唔好啊？
0: 係啦，咁辛苦有阿森哥啦，阿成哥啦，温玉如啦，咁同埋阿威仔啦，我覺得係叫佢威哥嘅。阿森女啦，奇花女啦，咁好似期间咧，阿森哥又系我八和嘅师兄啦，虽然佢话叫我师姐啫，我都系叫佢师兄嘅，系啦。
1: 你哋两个真系好谦让嘅啫，但系好开心嘅，大家好似一家人嘅感觉。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阿成哥啦，咁又系我师兄啦，系啦，咁咁奇花女又合作过好多次啦，吓，咁同埋阿威哥啦，咁我都好欣。即係好欣賞佢做戲嘅，係啦，
1: 黎耀威啦，
0: 係啦，
1: 係咁啊！加上即係年青一輩咧，就仲有阿沈百全啦，同埋吳國華嘅，咁啊要做一個喂皇后咧，即係要去殺人嘅時候，好似你話齋，我出嚟嘅時候，我唔可以係弱者啊！其實呢一啲嘅即係可能
0: 完全同我自己唔同啊，
1: 係啦，平時你係好柔弱噶嘛，咁變咗今次即係都係一個挑戰，點樣去訓練自己要剛強啲？
0: 其實我覺得做戲就係做戲。你就係做嗰個角色，所以就同自己係完全兩樣嘢嚟嘅，係啦。你平時就做翻自己，但係我覺得你上到舞台咧，嗰個人係點樣樣，你就跟翻佢，
1: 投入嗰個角色裡面。
0: 係啊，有時你唱詞都係㗎，你跟翻嗰句嘅歌詞去表達唔同嘅聲線㗎嘛。咁你唔係句句都譬如硬邦邦啊，
1: 系系，
0: 咁你要睇翻啲歌词点样去转变，
1: 一样顿挫啊，都系要自己去拿捏，松紧嗰个程度。
0: 系啊，所以有啲传媒朋友啊，咁啊问我，系啊，你好似呢啲腔又好似唔同咗咁样，今次好似唱冯国，佢话咦好似唔同咗你平时嘅，我话咁我跟翻第一我就想跟翻阿女姐啦，系啦系啦，传统咁样啦，咁同埋我喺唔同嘅曲、唔同嘅戏，我觉得系应该有唔同嘅唱腔嘅，系啦，声线嘅拿捏啊，咁样样咯。
1: 呢个就讲翻啱啱之前参与嘅筹款演出啦，
0: 系啊，
1: 同温总啊、温教明先生合唱《凤冠就未了情》，我都觉得听落去系个风格有啲同你平时
0: 系啊，同你同台啊，系嘛？
1: 系啊，系啦，即系听落去，因为唔同唱者咧，你都会留意下佢嗰个唱腔啊、风格啊、用声啊、吐字啊等等噶嘛。我都觉得咦，先知好似同之前唔同咗咁样，
0: 系啊，
1: 就可能因为要就翻嗰首歌嘅原唱者而改变少少自己平时嘅风格。
0: 但系我又觉得好好听，女姐唱得 係啊，佢嗰啲好得意，有啲啊，係
1: 啦，
0: 或者啲啊中間嘅，係啊係啊，如果大家有聽過，應該知。

0: 知道啊，女仔演唱法，系啊，咁又好开心啦，因为嗰次系阿朱师傅做头架嘅，
1: 系冇错，亦都可以同师傅一起合作啦，同埋系做咗一个好筹款嘅有意义嘅演出啊，所以呢件事系非常之感动啊，
0: 系啊，你都有份参与。
1: 回顾下，回顾下，好啦，咁啊，嗱，讲翻咧喺呢一个英雄叛国里边咧，呢个蓝英玲咧，虽然仙姐就话，喂，我场口唔多或者戏唔重，但系咧喺个角色咧，我哋话个内心戏个揣摩咧，其实都有难度。会唔会有边一场戏对于仙姐你嚟讲咧，去揣摩角色啊，或者系去读剧本嘅时候，已经觉得，诶，我要花多少少心思落去挑战呢个难关先？有冇一场系咁样？
0: 有两场都系，
1: 嗯嗯，
0: 咁头先所讲啦，劝个丈夫去反叛啦，嗰场又系好多内心戏啦，因为本身佢有一个非常之有野心嘅女士，但佢点样可以说服？其实佢丈夫就未有咁大胆去反叛，但佢点样去引导佢个丈夫去做呢样嘢咧？咁样咯，咁洗手嗰场就更加啦，系一个独脚戏啦，系啦，吓咁点样去做一个无形嘅其实佢手上面系冇血噶嘛，点样去幻想真系沾满鲜血？点样去嗰种一种幻觉，同埋其实佢系有一种精神开始有个叫做
1: 分裂啊，系嘛？
0: 系啊，精神分裂啦，系啦，同埋佢有少少梦游嘅，其实系
1: 吓
0: 点样去
1: 拿捏呢个呈现呢个咁嘅精神状态出嚟，
0: 同埋佢系突然间又笑，突然间又好惊。系啦，咁好中意啊！呢场好中意。
1: 我考牌戏，真系一个
0: 尽力啦，尽力啦，尽力啦。
1: 但系有冇机会可以同阿师母请教下？师母开山嘅时候，喂你
0: 首先我就系参考佢嘅蓝本嘅，系啦。咁佢好好啦，咁有个旧嘅片咁俾我睇啊，系啦。咁我就。我又知道佢有啲公开演出啦，咁我又有一睇参照咯，系啦吓。
1: 咁非常之好啊，其实咧真系有蓝本去欣赏嘅时候咧，就即好似为自己已经打咗个好厚实嘅底啊。
0: 系啊，而家好幸福啦，因为有得参照，有得参考啊。咁
1: 吓
0: 参考得嚟，咁啊自己再加翻自己嘅演绎法啊，咁样样咯。
1: 嗱，加翻自己演绎法咧，就讲到咧第二晚嘅演出咧就系《情合闹旋宫》啦，亦都系即系星哥嘅名剧。呢套戏除咗话啊可以展现到。譬如以前才哥同你設計到嘅頭飾之外，有啲咩吸引到你瓊花公主要揀呢一個戲咧？
0: 因為咧第一晚咧嗰個戲已經好沉重噶啦，咁我又想話第二晚咧就輕鬆少少，係啦，無論係自己同埋觀眾啦，咁啊做一個對比咁樣啦，咁同埋我知道阿志良咧都好耐冇做呢套戲啦，
1: 所以大家就一齊希望可以困下啦，同埋帶翻一個喜劇啲嘅俾觀眾減輕下啲情緒壓力啊！
0: 今次都好開心啦，有全哥啦，我師兄啦做頭架啦，同埋阿希啦，係啦，
1: 咁所以咧帶俾大家情合鬧旋宮啦，哇！我都期待啊，因為情合咧近年都算係熱門嘅戲嚟嘅，我覺得
0: 好得意嘅喎。你覺唔覺得咧？譬如呢一個劇團做呢套戲，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做嘅嘛。譬如嗰一輪咧，再世紅梅記咁啊，再世紅梅記呢個月又係，嗰個月又係
1: 夢斷香消四十年先係啊！
0: 哎呀，師傅
1: 做幾個劇團都做，
0: 佢今年已經做咗三次啦，佢
1: 咪就係咯，所以。即系咪心有灵犀咧？大家拣嘅戏啊，
0: 系啊系啦。
1: 好咁啊，除咗咧两晚嘅长剧之外咧，其实咧都有一晚嘅折子戏带翻俾大家。好似仙姐话斋啦，即系而家嘅观众朋友，可能佢哋都会觉得啊，折子戏对于佢哋嚟讲，又可以睇下唔同嘅演出嘉宾啦，同埋可以真系睇下唔同嘅即系文抢也好啊，武抢也好啊，一晚里边咧有好多好丰富嘅折子戏。咁啊，呢一个嘅折子戏嘅铺排又系点样样产生咁多个？剧目咧吓，等阿仙姐同我哋介绍下先。
0: 啊，咁其中两段啦，咁就系因为我之前就录咗个碟啦、CD 啦吓，咁我都希望同大家分享嘅，咁所以咧系今次折子戏咧就会有呢两套戏啦，就系叫做加长版啦，系啦，
1: 有得听有得睇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就好多谢阿 Alan 啦，系啦系啦，斌仔啦，斌仔哥哥，
1: 斌仔
0: 哥哥，同埋阿陈国啦，系啦，咁就好多谢佢哋。 帮手演出啦。咁仲有嗰个预化灯先呢，都系我都系加

0: 咗啲嘢嘅，
1: 系，都系加长版的，
0: 加长嘅系啦，吓咁诶，孝庄王嗰个咧，我就因为咧，其实好耐都好想做呢套戏嘅，
1: 系啊，
0: 因为好靓咯，
1: 好多人好中意呢首歌噶，即系呢首歌亦都系嗰阵时诶，燕姐韵飞燕松艺四十周年啦，咁啊亦都有威伯嘅心血，梁汉威嘅心血喺当中，即系其实都讲紧呢首歌有十零年啦，已经
0: 有啊，但系我未唱过嘅，其实
1: 未唱过，
0: 系啊，今次先
1: 至试去。去唱演出啊！咁
0: 样，
1: 哇，真系好难得啊！系皇后娘娘，已经变咗太后，一夜已成太后啊！
0: 咁啊，仲有啊 ，Ellen 独脚戏啦，西厢待月啦，系啦，咁同埋就有个锣鼓戏啦，系啊，同 Ellen 同埋阿陈国嘅，系怒闯黄鹤楼。
1: 嗯，哇！呢个都系即系喺谷部里面都系受欢迎嘅大锣大鼓戏嚟嘅。
0: 系啊系啊，因为即系譬如一晚里面我希望有啲系文抢啊，有啲系锣鼓戏啊，咁样热闹啲咯。
1: 系咁啊，嗱，几晚嘅演出咧，先姐你点样准备自己喺最佳嘅状态？
0: 呢样嘢咧，自己准备咧就好早准备嘅。咁但系咧，越系紧张咧，咁就好惊自己就反而会系到时仲好得意嘅。有时你越紧张咧，就越唔放松咧，就效果冇咁好嘅。我系好希望自己，可以喺好 relax 嘅情况下做啦，希望可以达到啦。
1: 系即系临出场之前，我放下啦，跟住我行出去。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已经系嗰个状态。
0: 咁同埋因为好多行政嘅嘢咧，因为呢个唔系我。强项啊，
1: 系，
0: 因为好多湿碎嘢要处理咧，咁我又好紧张，我个人好紧张嘅，系啦，譬如少少嘢，今日漏咗呢份嘢未影印啊，系啦，呢个曲要改啊，咁样系咯，呢度又呢句又唱得唔好啊，咁样啦，咁譬如说咧，好似咧千支针。
1: 千支针压在心，
0: 系啊系啊系啊，呢样要处理，呢样要处理咁样咯，咁都精神紧张嘅，但我就尽量希望保持到瞓得够，
1: 系休息最重要，
0: 休息咯，系咯，
1: 同埋要俾啲机会团队去发挥，自己唔好做咁多嘢啦。身边有啲朋友也好，助手也好，你今日帮我做呢、這个，你可唔可以帮我做呢、這个？
0: 已经有噶啦，
1: 就分
0: 有朋友系啦，系啊，有朋友帮手噶啦吓。但系有啲都系要自己做嘛，冇办法。
1: 演出咧就啱啱会嚟紧送俾大家有三晚嘅演出啦，会唔会已经密锣紧鼓2027嘅演期咧？定系
0: 未
1: 谂
0: 啊？唔系系想申请场地噶啦，即系希望尽量都保持每年都有一个咁样嘅演出啦，有长剧啊咁样咯，系咯。
1: 咁而家场地都即系听我哋行内啲朋友讲到场地都几紧张。
0: 会啊，呢样系好艰难，其中之一样好艰难嘅。
1: 系咁我就顺祝你，除咗演出成功咧，就要攞场成功啦。
0: 好啊，多谢你啊。
1: 咁亦都咧，希望咧团队咧演出成功之外，买个满堂红啦。仙姐咧就要身体健康，高声响亮。
0: 多谢晒你听，你都系啊。
1: 大家咁话，咁啊好希望咧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又再邀请阿仙姐翻嚟同我哋讲下，你来年嘅一啲演出消息啦，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1: 今日多谢晒庄远仙仙 姐，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拜拜。
2: 刚才咧，我哋喺梨园一族里面咧，收听过有庄远仙嘅访问，同埋咧。佢同梁少明合唱嘅一曲《背义情》嘅时间咧，即将去到下午四点钟。四点钟之后咧，喜好天地继续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送上解心如曲、红玫瑰之佃夫、渔夫、马思曾、陈飞龙合唱，仲有柴桑吊孝、文千岁主唱嘅。转头翻嚟四点新闻天地息息之后，再见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曾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三十分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

0: 以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出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仪式，他表示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新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局方的社交专业表示，陈美宝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表示，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早前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及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学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及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都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明，對胡塞武裝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發動的致命襲擊深感震驚，並且強烈譴責，強調對平民和民用基礎設施的襲擊違反國際法，這些攻擊必須立即停止。襲擊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過300人受傷，死者包括美國等國家的公民，暫時未有中國公民傷亡報告，機場暫停運作。中國駐沙特使領館再次提醒在沙中之機構和中國公民牢固樹立風險防範意識，減少非必要外出。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評估美國是否加入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一段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黄竹坑道，近住寿山村道。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西区皇后大道西游工程，近住尼斯花园嘅右线系封闭。另外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长沙环直至到夜晚7点，永明街同埋连接永明街。永明街和连接永明街和圣纳法厄尔天主教坟场之间的道路会暂时封闭，而在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直至到傍晚6点，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都会暂时封闭。9巴14S 号线会提供特别巴士服务来往油塘和坟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5: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嘅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嘅泥土创作陶艺。
4: 香港故事落地。

0: 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嘅4:08，大家继续收听紧 AM 783频道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继续有我同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下午嘅5:00嘅。收听粤曲之前，先留意一下室外气温依然系好热啊，录得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5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继续生效。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天气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啊，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嘅。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咧，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嘅地区咧相对湿度下降至到60%左右嘅。此外，高空反气旋咧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嘅。今日咧，小弟系第一日啊，为大家去服务下主持今日同埋今后嘅星期日下午1:00至5:00嘅戏曲天地，所以咧节目里面咧，大家都会听到有调动咧。头一个小时系有名曲共赏嘅，头先我哋欣赏过两首嘅名曲，同埋咧透露到少少嘅分析啦，同大家交流过啦。咁第二个小时咧就系粤曲会知音啦。刚刚过去嘅小时咧，3至4:00嘅时段咧，大家都听过梨园一族有庄远先嘅访问嘅。呢个小时最后一小时环节啦，4至5:00系送俾大家解心粤曲啊！
1: 解心粤曲，
0: 好多资深嘅听众、资深嘅粤剧观众咧，都比较喜欢听解心粤曲嘅，因为喺解心粤曲里面咧，可以领略到我哋岭南嘅文化、粤曲里面嘅内涵啊，而且咧以前嘅前辈嘅唱腔啊，以前嘅音乐拍和啊。或者是以前的故事呢跟我们现在的近代作品呢都有所不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住保留住解心粤曲。但是呢都希望可以将这个气氛呢缓和一点，就搬去4至5:00的时段。希望大家不介意都会支持。送上红梅桂枝、佃夫、渔夫、马思曾、陈飞龙合唱。

咁有理由啊，谁呀我就话睇你心啊啊啊住，唔系夫妻嗰个妻奶系妻娘，我话我话妻呀，只有想你一家排，想啊亦都想啊唔啊掂啊。又是公阿妈头话阿老，同我收阿阿公啊，来听阿仔啊，又话一声，真系放阿起就嬲阿四阿我，正在与你同埋天阿梦啊。佢又可话阿叔起上嚟啦，我就答

你的门一位，你今日欢呼住，老豆苦啊我，我娶一第一个。

红白和黄山开光啊，开饭来啦，俺家屋啊。

嘛，又系为着你嘛，因为唔知道

0: 刚才欣赏过两位前辈马思曾以及陈飞龙合唱的《红玫瑰之佃夫渔夫》，两位前辈的演绎是跟我们现在近代的有所不同的，因为以前我们很多中板类的唱腔都会在每一个曲啦剧本对面出现的，他们可以按照情绪按照的故事发展呢，可以转做反线的中板啦，或者依反调的中板啦，甚至左撇即是霸腔的中板去唱的。咁当然呢，剛才他们那个情绪呢就未必需要有其他的改动啦。所以呢，剛才欣赏过两位前辈的演绎。带到嚟时间系行嘅4:31啦，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6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系属于低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先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翻嚟咧，继续解心粤曲。
1: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解心粤曲，继续为各位听众送上解心粤曲嘅。接住呢首粤曲咧，就系《柴桑吊孝》。可能听众咧喺电台啊，或者我哋嘅节目里面听过白玉堂嘅演绎，或者有时咧都会喺网上咧重温翻嘅。咁今日咧选嚟有文千岁嘅演绎，其实文千岁咧都有同白玉堂合作过啦，知道佢嘅个人风格。每一首曲里面咧，大家的演绎都有所不同的风格，上面其实唱腔都很自由的，可以给到大家不同的发挥机会，而且一些古腔啊、古曲等等都是落在不同的年代手上，不同的演绎者都有他们的机会去将他的心得去表达，或者将他的心得去发挥给听众。

众去欣赏嘅。柴桑吊孝咧，其实咧就系我哋熟悉嘅孔明吊孝或者系卧龙吊桑啊，這个古典嘅名著系嚟自咧《三国演义》里面第57回里面著名嘅情节嚟嘅。起因咧都系因为赤壁之战之后咧，周瑜为咗夺取西川同埋荆州咧，同诸葛亮多次嘅交锋，咁啊被到诸葛亮三起周瑜啦，最终就战伤复发。喺巴丘，即系柴桑里面咧，病逝，临终嗰阵时咧，就留咗千古长叹嘅一句说话，就系既生瑜，何生亮嘅。人世就系咁啦，人生咧就系好多唔同嘅遗憾吓。不过咧，自此之后咧，就多咗一个题材，就写咗呢一首嘅《柴桑吊孝》啦。今日咧选嚟有文千岁嘅演绎，里面咧好多唔同嘅部分咧系叫做係以孔明嘅身份咧，孔明嘅角色咧去演繹嘅，好多曲牌咧，大家有時會留意得到，譬如反線以往嘅版面啊，反線以往嘅裡面嘅唱段啦、啊，咁裡面有個小曲叫做《重圖》嘅，大家就可能會比較少聽啦。咁裡面咧仲有一個西皮嘅嘴啊嘅原版嘴咧，就可以大家欣賞一下。开始呢首嘅柴桑吊孝，就听到文千岁华歌嘅演绎啦，一齐欣赏柴桑吊孝，文千岁主唱。

刚刚欣赏过咧，就系文千岁主唱嘅《柴桑吊孝》啦。咁啊，比较啊白玉堂嘅演绎咧，有另一番嘅风格嘅。而且咧，曲里面咧都有唔同嘅小曲去伴衬啊。例如头先大家都听到有《夜深沉》啦，系咪？咁啊，比较少喺平后唱出《夜深沉》，但系咧平后唱出《夜深沉》咧，就另一番嘅独特感觉噶噃。好，时间呢嚟到下午嘅4:55啦，再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至6，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0.6，强度系属于低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继续生效嘅。今日嘅戏曲天地呢，节目里面嘅内容嘅配搭啊，同埋嘅流程呢，同我哋以往咧有啲唔同啊！头一个小时有名曲共赏，接住咧有粤曲会之音，仲有梨园一族。依家就啱啱欣赏过咧，就系、是、大家熟悉嘅呢个环节啦，解心粤曲啊，送上两首比较经典啲嘅名曲，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熟悉一下我哋今后呢个星期日下午嘅戏曲天地嘅流程吓，除非小弟咧要请假，所以咧如果我喺度咧个流程都系依然系咁样安排嘅。万一我请假咧，可能名曲共赏咧就未必同大家分享到啦。如果其他同事嘅安排，就等佢哋处理啦。时间呢仲有3:04就去到下午嘅5:00啦。5:00之后呢送上其他嘅五台节目，大家前期就唔好错过啊。依家不如同大家欣赏多一首嘅广东音乐谱子，刘大庚送俾大家，结束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幕仪式后表示，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左右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到好深刻，亦都有年长的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了目标。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是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之后可以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都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韩国大邱市一个多层商场昨日有天花板坍塌，造成38人受伤。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昨日指控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正在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点如何指挥应对，当时同乜嘢人打波，以及打波嘅经费来源。

0: 青瓦台发言人今日澄清，李在明当时同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他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同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发言人强调，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无论身处乜嘢地方，亦都能够应对关乎国民安全的突发状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首先讲一下隧道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暂时都是交通正常。跟着提翻各封路安排，就是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就是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需要封闭的，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收到运输署通知咧，现时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停车场已经泊满车，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咁就系现时咧，西九文化区入面所有停车场咧都系泊满咗噶啦。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2，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6:1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

0: 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1: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12: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13: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嘅认识有几深，
14: 机会嚟啦！
12: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
13: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12: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的香港暖流，
13: 打电话嚟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14: 就是你。
15: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6: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15: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大家好啊，祝福你啊！希望你是周末愉快啦。诶，不过周末过咗咯，礼拜六是最后一日嚟喎，礼拜日应该是一个星期的第一日啦。OK， 开心下第一日就同你喺度空气中见面啦。呢、這个节目咧叫做《美丽人生》，张玛丽主持嘅，每逢五点钟到六点钟，我会陪你一个钟头。有冇感觉到好多爱啊？我觉得呢个世界系真系需要爱嘅。OK， 先听下呢首《Love Is All Around》。

落去即系秋天咧，其实而家香港嘅秋天咧都唔系好似秋天嘅，吓即系好多时十一月咧，我哋仲系可以着短袖衫噶，系啊。咁我拣咗呢一首歌咧，就系讲紧其实快乐圣诞咧，我哋个个都会讲嘅 Happy Christmas， 但我哋好多时讲 Merry Christmas， 其实都系开心嘅，就话俾大家听，我好大嘅心愿，真系希望今年圣诞之前所有嘅战争都停止 ，The war is over。So

人要改变呢，首先我哋嘅心思意念要改变。成日都话啦，我哋要保守我哋嘅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嘅果效从心而生。我哋嘅心点谂，我哋就会点样讲，就会点样做嘅。点样去改变啊？我唔识啊。不过呢度有首歌可能帮到你。Change my heart, oh God.

已经有感动噶啦，知道要讲对唔住噶啦。但你知唔知好多人咧都觉得讲对唔住系好难嘅？我都唔系好明白。我自己试过真系写都有成七八行字去同一个朋友讲对唔住，因为。真心讲一件事嘅错，点会系一个人嘅错啊？每样嘢都系嘅，两边 cut both ways。但系问题就系，我觉得如果两个都坚持喺度咧，好难有嗰个和好嘅。咁我觉得总要有一个人咧，就系唔紧要，你啱晒，我都可以同你讲对唔住嘅。好啦，听下呢一首歌，系咪真系咁难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我都话咯，男士好多时咧，佢心里边知嘅，同埋佢哋好多时都系唔知点解喺出边风风雨雨都好咧，翻到嚟佢都唔会讲嘅，即系佢哋成日都好似扮一个强人咁样。我自己身边好多时，有时喺香港，差唔多啲企业形象培训啦，或者系商务礼仪培训啦，坐喺班里边咧，大约系十个里边有七个系男士嚟嘅。是回國內才調轉那些、就是、男女士的比例，我見到他們很多時候真的他們是很硬淨很硬淨，但我經常覺得有時候我們都要懂得怎麼 unroll， 就是將一些你真的很不開心或者是很沉重的一些壓力，甚至有些什麼不開心，找一個你覺得可以就是傾訴的人去說，或者是真的喊一場打一場波、啊、之類、就是那些飲酒食煙那些就不好啦，系咪？咁我觉得，我哋做女士嘅或者系做同事嘅，其实有时都真系可以，体谅同埋即系我哋叫 support， 即系真系去支持啊，去鼓励啊，咁样咯，用行动啦，系咪？见佢坐喺度，咁可能你入去里边做开杯咖啡，斟杯咖啡俾佢咯，系咪啊？即系唔一定系你老板你先斟咖啡俾佢饮噶嘛？咁做女士嘅见你嘅先生或者系家人，就算兄弟，咁我哋都系可以去关心佢嘅。呢首歌好噶，佢 Stand by your man。

你怎样令到那个人的感觉呢，就好像我讲咯，即是俾佢感觉到爱啦，同埋感觉到喺有时喺而家真係难，你去睇下啲铺头就知啦。十间铺头里面有两间係关咗门嘅，然之后贴满晒嗰啲即係出租出租出租啊咁。其实呢个唔係淨係香港。Mary 不断喺度喺北美

飛嚟飛去啦，即係加拿大、美國啊嗰啲，歐洲嚇、啊、我亦都係啱啱去完冇幾耐，英國啦、巴黎啊、西班牙一樣都係咁。去到澳洲啦，一樣喺機場裏邊，我喺墨爾本機場，平時兩邊夾道嘅全部都係名牌店，全部都係關曬門，擺曬啲大 poster。冇辦法，呢、這個世界事實上真係有好大嘅衝擊。咁點樣可以去改變呢？咁樣咁我諗改變自己嘅心情先咯，因為你因為 not alone， 你唔係唯一一個嘅，你唔係唯一一個去面對呢樣嘢嘅，係咪？所以咧，有時咧就俾自己去感受、知道就得噶啦，同埋帶住一個即係感恩嘅心去開始每一日啦。咁好，我哋聽下一隻歌嚇，《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其實聽呢首歌 Because You Love Me 咧，你就已經知道，其實佢俾個機會你，你自己當然要硬淨啦，係咪？真係要努力啦，我都話。咁然之後揸住嗰個夢想，唔好咁容易放棄啦。其實總有一日你會到達到你自己嗰個夢想成真嘅階段嘅，好正啊！其實咧聽歌時我哋都好中意聽翻，即係嗰個 season 嘅，譬如秋天聽下秋天嘅歌，咩秋來呀、秋去呀嗰啲。但我時覺得咧，有啲歌突然間你諗起，但係覺得咦，好似唔係好夾，其實冇所謂啊，係嘛？十月都可以聽翻九月嘅歌嘅啫。中意呢一首嘅 ，Try to Remember。

好多人就觉得咧，即系蔡邕失马，牵之非福，系原来啱嘅，啱嘅。咁我就有一次又系即系听歌啦。咁当然人间呢只歌，即系王菲系唱得好好听嘅。但嗰次我听嘅咧就系、是即系第三，佢哋叫中三啦、中四啦，即系嗰啲咩咩好声音里边。咁啊，两个一齐去唱人间呢只歌。哇！真係唔好講笑喎，即係呢個黃博咧，即係一個中三嗰個冠軍咧，哇！用嗰個和音去唱《人間》，原來咁好聽喎。可惜我呢度播唔到俾你聽，我只可以俾王菲個版本你聽。你聽咗之後自己上網揾啦，好好聽，真係好好聽。所以都係即係冠軍係有冠軍嗰、那個即係風範嘅。

讲拜拜啦，系时候啦 ，OK， 又系拣咗呢一首讲拜拜嘅歌 ，It's time to say goodbye。咁你 take care 喎，好嘛？多啲休息啦，饮多啲水啦，希望你每件事都系如意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陈晓君报道。
2: 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3: 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4: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3: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客流介乎10万到20万人次，将会同港方一同做好高峰客流准备。
5: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

0: 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确保大家在通关的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
1: 薛华明又说，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的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联同多名司局长去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林汉山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包括离境大堂、联合一站式车道流程等的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有信心口岸明天会安全畅顺开通。
4: 我们做了超过100次大大小小的测试，包括一些压力测试、系统测试和一些流程测试，我们是很有信心在明天我们6点半开关的时间能够替了一个安全、一个畅顺、有效率和市民体验良好的一个过关体验。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口岸的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他在局方的社交专页说，大型口岸区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运输署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和现场指示等的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他亦都到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话运输署已经安排多条巴士、小巴路线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和皇岗口岸。听日口岸开通，局方会以严谨的态度密切监察现场情况，随时做好协调和应变准备，务求令通关流程保持畅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过去两个几月，特区政府各部门进行了超过100次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以及不同的演练。当中有多场动员公务员参与，包括两次分别有10,000和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压力测试。过程中，公务员以用家的身份给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肩负着双重角色，以民为先，行多一步。卫生署就在旅检大堂设置集体式红外线热胀仪体温侦测系统，为大量旅客进行无感体温检测。署长林文健说，已经调派充足人手，确保皇岗口岸开通时卫生检疫工作运作畅顺有序，保障市民健康，为国家守好南大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5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过多一个几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财长会的重点都是香港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李俊杰报道。
5: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新口岸的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大约69万平方米，是全球单体建筑最大的陆路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旅客整体出入境手续由原先的30分钟大幅减少至大约5分钟，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这个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而除了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 陳茂波提到，亞太經合組織 APEC 財政部長會再過多一個多星期將會首次在香港

0: 台长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亦都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亦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截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和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都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是达到目标。崔慧欣报道。
2: 香港单车节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批参加者清晨4点左右陆续到达西九文化区起点，到朝早大约6点40分首批参加者陆续冲线。有深圳来港参加的旅客认为赛道景色好靓，
3: 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嘛，过了那个隧道折返的时候看到那个应该是有个跨海大桥，那个桥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我看到了日出，然后香港的一个景象完全映入我的眼帘当中。
2: 有较年长的市民首次参加单车节，好开心完成目标。
4: 是啊，第一次咋，我想着中途会上车的，怎知道是踩得晒，踩晒已经是我的目标了，我想着踩不晒的，因为它有那些分段的关闸时间，如果你不是有一定的速度过不到的，不够时间过的。
2: 今年的路线加入中九龙绕道，参加者体验在五隧三桥路线上竞逐，起点和终点就移师西九文化区。赞助活动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有份落场，他期望活动推动本港体育和旅游发展。
5: 大家其实知道今年我们回归到西九，为什么呢？因为西九真的很独特，因为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加体育很独特元素的一个香港的新的地标，也都希望带给我们今天近1000个旅客一个全新香港西九的经验。
2: 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形容新路线很特别。
6: 之前我们就是回到去就是一个市区，现在就回到来我觉得是比较比较平静少少嘅，我谂大家除咗真系去故宫嘅话，都好少会经过呢度啦。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即系今次可以改路线啦。我希望可以越嚟越多唔同嘅路线，或者多啲一啲阔嘅路俾啲单车手踩嘅。
2: 另外，国际单车联盟1.1级公路赛相隔5年再度喺香港举办，吸引来自11个国家同地区嘅17支单车劲旅云集香港。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以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只是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男子在大埔乌蛟藤行山的时候晕倒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接报，两名男子早上去到大埔行山，下午到达乌蛟藤下苗田的时候，其中一人晕倒，由直升机送院抢救。国际方面，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反对派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警方昨日大规模驱散，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市内维持高度戒备状态。张子欣报道。
7: 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由青年领导的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 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以及另外两名领袖。

星期日在律师陪同下离开新德里的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三个人是在昨日从孟买乘坐飞机前往新德里，准备参与反政府示威时被扣留。

0: 职的代表律师说，当局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一年之内不得扰乱社会治安。蟑螂党等多个反对派组织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当局昨日严阵以待，关闭几十个地铁站，被指是要阻止民众前往市中心。警员其后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据报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警方维持高度戒备，市内多处放置铁马，大批穿着防暴装备的执法人员巡逻，市内的地铁站重开，出入口有保安人员看守。印度人民院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拉胡尔金地就扬言，他所属的国民大会党听日会再次带领青年上街抗议。印度今次示威是源于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影响印度明年举行的地方选举，因此号召民众上街抗议，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说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袭击机场和海港等设施。许敬轩报道。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3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5人失踪。尼泊尔军方表示，霍尔克县由山坡发生山泥倾泻，泥石一度堵塞布迪金达基河，之后河道缺堤引发洪水，沿岸几十栋民房损毁。军方出动直升机撤离几十个居民，正在搜查失踪者。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0: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管道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湾位。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屯门直至到夜晚7点。清新径同埋通往青松观同埋青松仙苑嘅通路会暂时封闭，介乎青麟路同埋新福路之间嘅一段青松观路会改为单线不行，而介乎良顺街同埋青松观路之间嘅一段新福路会改为单程西行。有关于晚间嘅封路，铜锣湾麦地臣街有渠务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听朝6点，时代广场出面嘅麦地臣街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拣嚟五台新歌推介。
4: 五台新歌推介，好歌一到即刻排。我是圈圈洪艺圈啊，好歌咧就好似有魔法咁啊，可以带你感受唔同嘅情绪噶。林志乐的魔法情侣工作室就玩转轻快青春风格，还请你星秀参加者殷敏芳扮演校园情侣，一起施展爱情魔法。

要表白，可能你会想拥有勇气的魔法，不怕尴尬。康提就鼓励大家遇到喜欢的人就勇于讲一句，亦都是他首新歌的歌名，好喜欢。

勇气每个人都有。麒麟嘅我的所有，提醒我哋人生有高低起跌，都要勇于面对。

沉淀之后重新出发。他将粉丝的支持化成力量，现在的他就好像他的新歌一样绽放。

暗终会有完结的一刻的，终会有出太阳的时候的嘛。容祖儿的《阳光普照》由林家谦包办创作，细小的温暖足以陪伴我们继续走下去。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都会为你推介新歌的，拜拜。

0: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一般打工仔遇上无休止嘅工作，几乎冇晒个人生活同休闲嘅时间。舞台剧《被迫营业中》就系从一班社会上嘅社畜出发。演员黄希恩就形容故事似一本散文集，系咁多位演员嘅写照。
4: 今次《被迫营业中》嘅演出系以青少年喺职场入面面对嘅迷茫同挣扎为主题。希望可以引导观众反思工作的意义，同探讨在职场公式化的日常入面，我们可以怎样去定义自己。今次的演出，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故事，记录了我们在职场上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希望可以引起观众的

0: 光明。今次舞台剧公开招募14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演员，最初大家互不相识，需要时间磨合。黄希恩就分享排练期间的一场大食会就成功拉近大家的距离。
1: 有一位演员，他突然间分享自己在中学上家政堂的黑历史。他说他煮的嘢食恐怖到自己煮完出来都不敢吃，会当场掉落垃圾桶。於是导演为了给个机会他再次展示他的厨艺，就突然间提议我们下次排练搞个大食会。那天大家都很用心地准备了很多不同的嘢食，而那位演员都带了他亲手制作的菠萝肠仔。最后我们所有人都平安无事地吃完这一餐饭，但就是因为这盒菠萝肠仔这一餐饭成为了我们拉近距离的一个契机。
0: 舞台剧被迫营业中，10月15至18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5: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6: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Hello，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林若琪神父，我是香港教区的神父，啱啱3个月前先至系被祝圣成为神父嘅。我依家喺石硖尾圣方济各堂度服务，好开心今日喺呢一度同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位圣经人物，就是欧塞亚先知啦。欧塞亚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執行任务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750至730年。当时北国的信仰生活败坏，人民敬拜邪神，违反了和天主立的盟约，又染上了外邦民族的种种恶习，道德一落千丈。就在这种境况之中，天主召叫了欧塞亚成为先知。他不单止用言语向同胞宣告自己的国家民族不可避免的灭亡，同时亦都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体会到天主因以色列民族的背叛而受到的轻慢。随后先知又遵从天主的命令，原谅并且接纳不忠的妻子。先知的这份接纳是天主仁爱的预象，因为天主会原谅和怜悯不忠的百姓，并由

空军之地召回他们，再重新订立盟约。虽然在欧塞亚先知书里面，先知他花了很长的篇幅再三谴责以色列子民的堕落和不忠，并且预言了天主的惩罚，但是同时亦都指出了天主富于慈爱，愿意人回头改过。在整卷的书中，欧塞亚先知始终以天主的慈爱作为宣讲的主旨，亦即是上主是爱，他的爱常常获得胜利。因此欧塞亚先知亦都堪当被称为爱情的先知。今日就让我们走入欧塞亚的世界，细味一下这位爱情先知如何去呈现天主的爱情。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先知。先知并不是算命师，而是在民众之中最先清楚知道天主心意的人。他是天主的代言人，向我们显示天主的面容，指引我们该走的路。先知能够同天主好像朋友一样面对面地交往，同上主直接接触，好能够忠诚地将天主的旨意同埋圣言的第一手资料传俾人。欧塞亚就是呢啲天主代言人的其中一员。佢将从天主嗰度所领略的爱情忠诚地向我哋述说咗。接落嚟就让我哋睇下欧塞亚先知书入面点样记述佢同天主嘅来往，同埋佢点样忠实地執行先知嘅职务。

先知书的开首讲述了上主吩咐欧塞亚去完成一个极之困难的任务。第一章第二节这样记载，上主开始借欧塞亚发言时，上主对欧塞亚说，你去娶一个娼妇为妻，让她生淫乱的子女，因为此地淫乱放荡，背离了上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结婚生仔的任务，它背后是有它的象征意义。这个意义在于指出以色列子民背离了天主，走去侍奉外邦神祇，破坏了天主和他们之间所立的盟约。这个就好比一个人有婚爱情，背叛了自己的婚姻伴侣，破坏了彼此间的婚姻盟约。天主想借此而指出以色列子民对天主不忠贞的罪恶。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弟兄姊妹，试想象一下，如果你就是欧塞亚，你会怎样做呢？虽然这段婚姻是天主亲自钦定的，背后亦都有它的象征意义，但是这个任务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实在是太沉重了。要我们奉献出自己的终身幸福，同一个不忠的人结合，成为最亲密的伴侣，这段明知道会受伤会被背叛的关系，天主却要求我们继续去付出爱，这个真是很难做到。但是欧塞亚先知照做，他没有拒绝天主，反而遵照上主的吩咐，成为遭受妻子背叛众人嘲笑的丈夫。第三节记载，欧塞亚便去娶了迪布拉恩的女儿哥麦尔为妻，她怀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在嫁给欧塞亚之后，哥麦尔一共生了三个子女，天主亲自为他们命名，大儿子叫伊次勒尔，预示天主要追讨血债，女儿叫罗鲁亚玛，意即不蒙爱怜者，小儿子叫罗亚米，意即非我人民。这三个名字一方面讲述人犯罪之后的下场，另一方面亦分别代表了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三个惩罚，即天主要追究他们的罪过，不再爱怜保守他们，不再将他们当成自己的子民。这个就意味着以色列子民将要失去天主的庇佑，并被外邦民族所摧残。如果我们再看下此时的欧塞亚，这个无疑是天主给他的第二个考验，因为自己的子女竟然要以助咒和惩罚作为名字，这个对为人父母者是很难接受的事。但是欧塞亚依然按照天主的意思去做。各位弟兄姊妹，如果要为天主的事业以背负骂名，你会愿意吗？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相信欧塞亚当时心中都会有很多挣扎，但是他为了天主的事业而忍辱负重。但是他的考验都还未结束，因为天主的惩罚并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使以色列子民回头改过。所以天主在以惩罚使到以色列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开始后悔得罪天主，并开始回心转意之后，
天主就开始导引他们回去到天主的身边。正如第二章第十六节所说，为此看我要诱导他，领他到旷野和他谈心。然而谈心是为了破镜重圆，所以欧塞亚还要接受第三个任务，这个亦都是他第三个考验，就是要去原谅不忠的妻子，并同他重修旧好。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记载，上主对我说，你再去爱那个另有新欢的淫妇，就如我还是爱慕以色列子民一样。虽然他们转向了别的神，爱上了葡萄干饼。各位弟兄姊妹，这一度的考验就更加大了。如果我们不摆低

我哋自己所谓嘅尊严，甚仲冇充满天主嘅爱同埋宽恕，我哋系冇可能达成咁艰巨嘅使命。呢一度要求我哋嘅系彻底嘅爱，彻底嘅宽恕，而呢种嘅彻底只有天主先至能够做到。如果人要做得到，就必须首先生活在天主的爱之中，深切体会到天主的爱和宽恕，才可以怀有这一份的爱，并同其他的人分享。由此可见，欧塞亚和天主之间的爱是相当深厚的。以至于另一半的不忠，欧塞亚都可以看在天主的情义上去原谅他，去再次爱上他。

嚟到呢度，我哋再次重温欧塞亚先知嘅嗰三个使命，既系使命，亦都系考验。首先，佢嘅婚姻系佢自我奉献俾天主嘅证明，哪怕自己受伤，佢都要实行。其次系佢子女嘅名字，显示出佢为天主嘅事业而忍辱负重。最后，佢同妻子嘅破镜重圆，展现咗佢怀有极其深厚嘅天主之爱。对我嚟讲，呢三重嘅使命考验都系基督徒生活，特别系施读生活嘅召叫。首先系天主召叫我哋放低一切跟随佢。喺跟随嘅过程中，我哋可能会被误会，会被嘲笑，但系我哋仍然要坚定地跟随主基督。最后，无论发生咗乜嘢嘅伤害，我哋都要效法基督，持守爱德，宽恕到底，千万唔可以因住试探同埋磨练就失去希望，渐渐心眼。因为咁样首当其冲嘅其实系我哋自己。如果我哋心眼就拒绝去爱，亦都代表我哋拒绝天主爱我哋。因为只有活喺天主嘅爱内嘅人，先至有能力去爱、去宽恕。欧塞亚先知呢一份将天主嘅爱实践到底、分享到底嘅精神，实在令我十分感动，亦都让我睇到原来人系有希望如此去爱嘅，人系有希望能够如此忠诚于天主嘅，人是有希望如此肖似天主的。其实欧塞亚先知是耶稣基督的预像，他对不忠的妻子的爱指向主耶稣对我们这些不忠贞的子民的爱。天主明知道我们会犯罪得罪他，但是他仍然创造我们，让我们存在。他明知我们会糟蹋他的爱，但是他仍然为了拯救我们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明知是我们的罪钉死他，但是他依然为我们向天父求宽恕。今日我们在欧塞亚的世界里面看到他和天主之间的关系，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很难确定欧塞亚的婚姻是真有其事，定是只是象征意义，但是其实这个并不重要，因为他所指向的天主的爱是确实存在的。天主不断给予我们悔改的机会，亦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天主想透过欧塞亚先知话俾

俾我哋听乜嘢？天主想要话俾我哋听，佢好爱我哋，哪怕我哋背叛佢，佢都愿意宽恕我哋。只要我哋回头改过，并且喺我哋经验到佢嘅爱之后，我哋都要将佢嘅爱同埋宽恕去同其他嘅弟兄姊妹分享，好让人经验到呢份爱嘅美好之后，都归向天主，同天主相爱，并继续传递呢份爱。各位弟兄姊妹，藉着洗礼归于基督，我哋都参与咗基督嘅三重职务，即司祭、君王同先知。就让我哋喺听完欧塞亚嘅经历之后，我哋都祈求天主，让我哋善尽先知嘅职责，向人诉说天主爱情嘅美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安保，确保开通初期安全顺畅。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会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以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只是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拟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电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昨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是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会去跑翻20个圈，
7: 我会大吃大喝，
8: 我会瞓一觉好的。
9: 咁你呢？不如试下 click 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的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10: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的避风港。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4: 一段旅程，
11: 一次探索，
15: 一次探索，
16: 一次探索。
1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8: 十大中文金曲，
19: 以音乐导航，
20: 以音乐导航，
21: 以音乐导航。
22: 收音 ready，
23: 镜头 ready，
24: 演员 ready， 导演
2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26: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8: 今集有保良局余李慕芬纪念学校周宝莹校长。
29: 12年嘅教育，咁有家长同我哋一齐共同目标去培育我哋小朋友，咁都系大家一齐同心协力。见到小朋友喺呢方面呢、這个 STEAM 教育嘅舞台上面，可以有佢哋发展潜能嘅一个舞台，系一个好好嘅肯定同嘉许。
27: 星期一晚9:00至10:00，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30: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你好，我是张伟基，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基哥 K 哥，两个小时由夜晚黑嘅七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咧，跟住就会去到九点钟，都会有张伟基同你一起去听一啲经典嘅歌曲啦，甚至乎大家嘅流行作品啦，无论咧就系国语歌啦，或者系广东嘅歌曲。啊，唔知道咧，会唔会有啲朋友系第一次听我呢个节目啦？如果系嘅话咧，略略讲解一下啦。我哋有两个环节啦，分别就系有。

一首啊，究竟我今晚唱两个字嘅歌啊，三个字嘅歌啊，四个字嘅歌啊，五个字嘅歌啊，等等等，如此类推嘅。咁而每个月嘅最后一个礼拜咧，就合唱歌曲嘅世界啦。哇，解释得好似好详尽咁，咁啊，一齐听听只经典嘅作品先啊。经典嘅作品咧，我通常都要揾啲旧啲嘅啦，咁啊，同埋一啲大上海时代嘅一啲嘅作品啊。今晚首先听听咧，就系呢一只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不了情》。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六个字或以上。
2: 六个字或以上嘅歌曲啊，唔该晒周姑娘。咁啊，头先听过《不了情》啦，咁啊就系顾眉姐姐嘅歌曲作品嚟噶。讲到咧六个字或以上嘅歌曲咧，哇，实在都有好多。我记得咧喺早两个月前啊，即系起码咁啊，起码两个几月前啊，都有咧尝试过六个字或以上，咁啊大家咧相当之受欢迎。咁今晚当然亦都为你再次带嚟咧六个字或以上嘅歌曲啊，先听翻只快歌。说不出的快活。
1: John!

0: Jajambo!
1: Jajambo!说不出的快活，葛兰姐姐嘅豪迈演绎啊！咁啊，接住落嚟咧，我谂大家咁开心，唔好俾佢停啦，一路继续笑好唔好啊？一见你就笑，佩蕾姐姐出场。

哇！喺跳舞咧，跳到即系身水身汗，你会唔会喺屋企里边咧，即刻咧就系啊饮翻杯冻饮品啊，或者唞一唞先啦？因为咧喺屋企里边咧，即系应有尽有啊！一路听住机歌 K 歌，一路可以跳住舞，一路可以唱住歌 ，OK 啊，唔错系咪啊？咁啊呢个家庭，我谂应该一个好家庭系嘛？因为有你嘛，又有我，我有个好家庭，有请叶枫。

唔知道你有冇谂过自己咧啊，将来咧成为一个嘅名歌星咧？咁当然啦，有啲朋友就系、是、啊，我终于咧都揾到一个自己真正嘅事业，未必系一个歌星。不过由头到尾咧，任何一种职业都好，喺礼拜日嘅呢个晚上，你就系一个明星，你就一个歌星嚟噶啦。跟住我哋一齐唱啦，因为接住落嚟咧，我有请姚莉姐姐要出场啦。呢一只歌曲我自己相当之中意，《得不到的爱情》。

听到一只嘅国语歌曲咧，我哋进入一啲粤语嘅流行时代歌曲世界吓。呢首歌曲由陈淑桦去演绎噶，陈淑桦嘅歌曲咧，好多时候咧都系有少少带点悲凄同埋咧伤感嘅。啊，呢只亦都系思念总在分手后。

张伟基，基哥 K 哥。好啦，翻翻嚟我哋基哥 K 歌，咁啊唱完一啲嘅国语歌曲，呢一刻我哋进入一啲粤语流行时代歌曲嘅时间啊。六个字或以上嘅作品有以下嘅呢位出场嘅朋友啊，呢位朋友咧啊近排都望住咧啊，即系休息一下，因为早排开完演唱会之后咧，都需要咧即系喺身体上面啦、精神上面啦，都要有好好嘅休息咧，进入另外一个状态咧，去揭开自己人生新嘅一页。佢系张德兰，相识也是缘分。

一啲好温暖嘅女歌手嘅声音啦，尤其是佢哋会唱出一啲好哀伤嘅感觉啊，甚至乎唱到好多咧就中国风味道，即系一啲嘅古装嘅歌曲咧。我谂非张德兰莫属啦，呢个美誉吓。咁啊，当然亦都有唔同嘅女歌手可以唱到呢一种嘅小调味道噶。咁啊，去到九十年代依然都会仲有，不过好似咧去到二千年之后就真系比较少一啲。如果讲到九十年代嘅话咧，我谂起邝美云喎。

歌曲的名称叫做《谢谢你曾经爱过我》，也是一只国语歌曲改编而成的。去到其实即跟邝美云差不多时候出道的女歌手呢，我都会想起陈慧娴啦。陈慧娴一出道的时候呢，其实呢她的小调风格开始慢慢呢已经浮现出来啊。虽然她那时候就好细个，但是已经唱到那种的味道啊。例如逝去的诺言啊等等啊。而今晚送给你的当然就是六个字或以上的陈慧娴歌曲啦。人生何处不相逢。

嗱，屬於如果陳慧嫻嘅師姐咧，即係同一間唱片公司咧，就比較早出道嘅咧，就係關谷英。關谷英唱好多古裝嘅作品啊，或者中編劇嘅歌曲啦。咁啊，而今晚咧，我帶嚟呢一隻真係充滿住中國小調味道嘅歌曲啦，《我是痴情夢》。

80年代出道的女歌手有很多很多的，而继关谷英之后为你带来有恩妮姐姐的出场，再见再见有情人。

一位阿姐出场之后，就跟住有另外阿姐出场啦。呢位阿姐就真系咧，我哋成日叫做阿姐。佢就係汪明荃啦，汪明荃好多咧都係一啲嘅電視劇主題歌曲，你比較深刻啲啦。其實佢都唔少時代流行歌曲咧喺佢大碟裏面出現噶，不過咧可能咧大家咧就比較啊，即係少聽啲啦，同埋啊唔係好注意嚇。好啦，今晚咧其實我手上面咧有好多屬於阿姐六個字或以上嘅歌曲作品咧，係等待送俾你聽嘅。咁啊，例如有《山和海我和你》啦，又或者係但痛苦皆因错用情啦，又或者系找到爱情方向啦，哇好多喎、啊！咁啊，不过我拣嚟嘅系呢一只，歌曲名称叫做《白杨爱千重忧》。

0: 先生，入场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鸡哥远线。
2: 今晚嘅鸡哥远线咧，就要考考大家嘅记忆力啦。一只耳熟能详嘅作品啦，咁大家咧都有问我啊，点解你唔喺呢一个嘅农历八月十五嗰时候送俾我哋听，要等到而家先送俾我哋听咧？因为我搜集紧少少嘅资料啊，咁啊，而喺呢一扎嘅电影里边咧，其实都有出现过咧。以下出现嘅呢一只歌曲就系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嗱，近期啲嘅咧，可以话九年前，2017年嘅时候咧，《杀破浪》咁咧喺里边咧，古天乐同埋咧就系吴月咧就合唱咗。呢只歌曲啦，咁啊喺再旧少少，1994年嘅时候咧，法哥周润发同埋吴善年嘅《花旗少林》，亦都咧用咗就系邓丽君去演绎嘅《月亮代表我的心》。至于再旧少少，都系法哥嘅一部电影，就系法哥同钟楚红一齐主演嘅《伴我闯天涯》。而当其时，《月亮代表我的心》咧就由梅艳芳去演绎嘅。当然，今晚送俾你听嘅有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说，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险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港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而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 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第二个小时的基哥 K 歌，当然由张伟基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这里陪着你大概不够一个小时的 K 歌世界啦。好啦，咁啊，开始咧喺嚟紧嘅男歌手六个字或以上嘅歌曲之前咧，听翻只经典嘅粤语流行歌曲先。呢位嘅男歌手亦都系男演员啊，听到佢个名呢三个字咧，相信咧无论香港啦、马来西亚甚至乎南北美嘅人咧，都冇一个话唔识佢，一定识啦。邓继晨为你带嚟有佢嘅呢一只歌曲叫做《扭腰狂》啊。

0: 食碎啊？
1: 你睇下，呢张系咩嚟噶？
0: 哎呀，边一张跳舞簪喺你度嘅？
1: 哼，你仲有乜说话好讲啊？吓？

0: 喂，揀好歌未啊？
1: 今晚我点嘅歌系六个字或以上。
2: 六个字或以上，首先出场嘅咧，我哋有秋官郑少秋。郑少秋六个字或以上嘅歌曲，唔知道咧心底里边出现咗边一只歌咧？大家谂下，哦，郑少秋大部分嘅歌曲其实都系四个字、五个字啦，好少可有六个字嘅噃。不过好可能你就忘记咗佢一只歌曲叫做《男儿志在四方》，属于电视剧《刘文皇帝》嘅主题歌曲。郑少秋。

唔该晒秋冠啦吓，咁啊接住落嚟啊，张慧文咧都话要出嚟咧同我哋唱一唱歌曲啦。佢嘅再会了夜茉莉，呢只歌曲我都觉得相当之好听。咁啊呢个时候大家一齐欢迎张慧文再会了夜茉莉。

再会了野末里，咁啊，同野末里讲声再见之后咧，我哋听日、后日、大后日，咁会见到啲乜嘢咧？唔知道。不过你希望见到啲乜嘢咧？你愿望会唔会喺听日就会实现咧？愿望就是明天，罗文。

至于咧，好多时候咧，我播啊男歌手歌曲嘅时候咧，大家都觉得咧时间唔系好够，因为咧我哋喺节目嘅尾声之前咧有呢一个嘅机歌唱片房啊嘛，咁啊，所以咧今晚咧特别早一啲咧，就将一啲时代嘅流行歌曲送俾大家听吓。咁啊，同样地亦都有啲朋友讲啦，啊，点解好少可咧听到有国语歌出现嘅喺男歌手嗰度？咁啊系，因为时间已经短啦，系咪？咁啊男歌手要出场嘅真系陆陆续续多得非常之多，真系。咁啊，今晚不如就听翻只国语歌先啦，男歌手嘅国语歌就不该让你等太久啊，好唔好？我哋有毛启贤。

张伟基，基哥 ，K 哥。不过让你等太久噶嘛，都唔希望大家等得太耐咧，啲男歌手先至出场啊，所以嗱嗱声嗱嗱声咁样催一啲嘅男歌手，快啲出场，快啲出场咁。但系呢位嘅翩翩君子咧，你真系唔可以催佢嘅。佢因为太过斯文，太过淡定，太过咧就系吸引嘅声线咧，令到你咧觉得你等佢慢慢地，他他条条咁样啊，翩翩君子嘅风度咁样行出台上面，跟住唱出佢嘅歌曲，你就已经相当之满足啦。关正杰，天涯星河传说。

天下之星河傳說，我諗大家都聽咗好多年嘅啦。咁啊，有冇留意到咧？即係呢一隻歌曲其實係邊個作嘅咧？就係盧老盧冠廷啦，就係舊年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裏面咧攞金針獎嘅呢一位唱作歌手啊。講起盧老，就真係有好多好多歌曲咧，即係屬於六個字或以上嘅。咁啊，今晚咧揀咗呢一隻歌曲咧送俾大家聽啊，屬於佢嘅。

一隻電影歌曲嘅插曲，電影嘅名稱叫做《義憤一段情》，喺裏邊咧亦都有呢一隻嘅插曲，歌曲名稱叫做《世事何曾是絕對》。

一首一首歌曲咧，带到我哋咧，就慢慢咧要行入呢个机构唱片房啊，好似言之过早系嘛，系做咗少少，但系咧未入去住嘅，因为咧仲有好几位嘅男歌手六个字或以上嘅歌曲要送俾你听，就好似以下呢只歌曲就要送俾你听啦，啊，咪就系这一曲送给你咯，这一曲送给你嘅就系 Sam 虚许冠杰。

这一曲送给你，送完呢只歌俾你就送另外一只歌俾你。呢一只歌曲咧就系要唱俾你听嘅、哦。咁究竟边个唱俾你听呢？蔡国权会唱俾你听，因为是谁在我耳边唱。

其实起初咧，我拣蔡国权嘅歌曲嘅时候咧，我就起初谂住啊，不如听《再见也许不再会》啊。咁但系唔知点解咧，突然间一见到咦，是谁在我耳边唱？咁就谂起诶、哎，不如都系听《是谁在我耳边唱》。所以咧，好多时候每个歌手都有好多歌曲咧，我都系唔知道点样拣啊！真系有啲选择嘅困难症嘅，太多好歌嘅时候咧，真系唔知点算好啊！不过以下嘅呢位嘅男歌手咧，如果要拣六个字或上都比较容易，因为咧比较长嘅歌名佢真系唔系太多啊，比较短嘅歌名佢又比较多啲。大会堂演奏厅去到呢个地方，一个演奏厅，我哋有呢位嘅朋友李克勤啦、啊。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来到今晚的基哥唱片房，也为你带来就是这位朋友啊，第八张的粤语大碟专辑，他是陈百强。第八张的粤语专辑里面的点题作品就是《深爱着你》，一只改编歌曲来的。不过今晚呢，我就没揀到这一只歌曲。首先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听听呢，就是其他一些呢在这一张大碟里面呢都相当之出色的作品。在这一张大碟的歌曲里面呢，很多都是取材于一些外国的作品，例如以下的这一只《在这孤独晚上》。

喺陳百強嘅呢一張嘅大碟裏面，可以話咧就係改編歌曲有一半，而唱作歌曲亦都有一半啊。主打作品《深愛著你》啦，同埋跟住《盼望的緣分》咧，都係一啲嘅相當耳熟能詳啦，兼且咧就係本地創作嘅一啲嘅作品。咁今晚咧未必會聽到啦。咁而揀嚟咧都係一啲改編歌曲，例如以下呢一隻咧，叫做《我和你》。

當其時呢一張嘅大碟除咗有兩隻嘅主打歌曲或者一啲真係咁好聽嘅改編歌曲之餘呢，亦都好多朋友嘅亮點着眼喺邊一度呢，就係陳百強呢自己唱返自己曾經作過嘅一首歌曲俾林珊珊嘅戀愛預告啦。所以話呢喺張大碟裏面呢，我諗係80%嘅歌曲呢你都係相當熟悉。相当之襟听嘅一张嘅大碟嚟噶，好啦，今晚要结束时间嘅时候咧，亦都送上咧《冷风中》呢一只改编歌曲。下个星期我哋再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度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症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后可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40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30，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目标。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5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堂民房及2座桥梁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3男2女失踪，另外90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5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晴朗、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

0: 雷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梁学熙、钱佩兴、梁之杰、Harry 哥哥，
2: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1: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2: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3: 子敏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1: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嘅认识有几深，
4: 机会嚟啦！
3: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
1: 胜出嘅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3: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嘅香港暖流，
1: 打电话嚟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4: 就系你。
5: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6: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嘅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嘅泥土创作陶艺。
5: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4: 大中文金曲，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17: 以音乐导航。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雅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月正辉节目时间开始。每逢去到踏秋的季节入面，不其然令我想起一位的前辈。很多时候我记得这位前辈在世，去到这个季节都会一班他的朋友，一班歌迷同一起去庆祝吃这个生日蛋糕。印象到依然都是印象非常之深刻。这位的巨星就是我们的银桑子姚莉姐姐。周旋有很多名曲家传户晓，而我们的银桑子姚莉姐姐亦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咁相当之出色。好想在今晚的节目里面一起送上群星重唱银桑子，揀来一班她的后辈的歌手重新演绎姚莉姐姐的名曲。姚莉姐姐最不老的名曲一定会想起她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恭喜恭喜等的作品。所以今晚节目开始，我就好想揀来她的表妹日敏姐姐所演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开始今晚星月争辉的节目。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日敏姐姐的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日敏姐姐所演唱嘅呢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嚟自喺电影《龙翔凤舞》入面一首嘅插曲。当时姚敏先生重新编排过呢首歌歌曲，个旋律个同上海时期亦有多少不同，因为配合呢个电影嘅需要。讲开一啲嘅演绎嘅歌手，其实喺50至70年代好多个巨星都会重新演绎姚莉姐姐嘅一啲嘅经典嘅金曲。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亦系一首佢嘅名曲之一，演唱嘅就系鼎鼎大名嘅有低音磁性歌后之称嘅潘秀琼潘姐。其实喺当时华语流行乐坛曾经有过嘅说法，姚派嘅歌手，其实姚敏先生谱写嘅歌曲嘅旋律有佢特定嘅风格同特色喺里面。姚莉姐姐就当然系固然嘅代表人物之一啦。日敏姐姐、潘姐、刘允姐、叶枫等人演绎一啲摇派歌曲嘅味道嘅风格，不难感觉得到出嚟。接住落嚟嘅时间，当然要拣嚟我哋嘅低音磁性歌后潘秀琼潘姐所演唱姚莉姐嘅作品啦。我记得有一次举行一个嘅演唱会，向姚莉姐致敬，当时佢就拣咗以下落嚟呢首嘅作品，考虑送俾姚莉姐姐。呢首咩作品？送上潘姐所演唱嘅《伴侣哪里找》。

啱啱为大家送上潘姐嘅歌声，佢重新演绎姚莉姐一首嘅名曲《伴侣哪里走》。记得当时潘姐都费煞思量，要拣啲乜嘢嘅歌曲向佢呢位嘅姐姐致敬咧。佢哋两人嘅友情非常之好。后尾姚莉姐姐心归简出，甚少公开露面嘅时候。潘姐好多时候每年都会过嚟几次香港去探望姚莉姐。当时姚莉姐好鍾意一啲嘅佢嘅后辈嘅歌手陪佢一起倾偈唱下歌。当时潘姐就唱得最多歌俾姚莉姐听啦。接住落嚟呢一位亦系姚派歌手一位重要嘅人物。当时佢同姚莉姐姐合作无间。姚莉姐在70年代担任唱片监制，为她亦监制了不少的唱片。她是哪一位？就是接住下来出场有小调歌后美誉之称的刘韵姐姐。刘韵姐和姚莉姐合作了很多，姚莉姐为她揀来不单止演唱周璇的作品，亦有揀来一些她自己的作品给刘韵姐姐重新演唱。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她重新演唱的《月桃花》，但是刘韵姐演唱的《花落谁家》都是一样咁出色。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刘韵姐所演唱的《花落谁家》。

啱啱听过刘韵姐深情演绎姚莉姐嘅呢一首嘅名曲《花落谁家》，唱得丝丝入扣，令人相当之动容嘅一首嘅作品。其实姚莉姐喺上海时期有好多个名曲，吸引咗好多佢嘅一啲嘅后辈嘅歌手去重新演绎。接住落嚟出场嘅呢位嘅歌星，亦可以话系姚派嘅歌手之一。点解咁样讲？因为佢比刘韵姐更加早加入呢个嘅乐坛。刘韵姐有次去睇佢录唱片嘅时候，俾汪小姐同姚先生安排佢去试音，觉得刘韵姐姐嘅声音非常之合适，成为一位嘅唱片嘅歌星，自此展开咗佢璀璨嘅歌唱历程。幕后呢一位好重要嘅人才，就是佢嘅姐姐夏丹姐。当时夏丹姐去到唱片公司去录音，带埋刘韵姐去，展开咗刘韵姐嘅星途。其实夏丹姐亦系姚敏先生嘅得力嘅高足之一。当时佢亦有演唱过姚莉姐姐嘅作品，不如喺呢个时候又同大家一齐欣赏姚莉姐上海时期所演唱嘅《一夜消魂》，重新演绎嘅版本就交由夏丹姐所演唱啦。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夏丹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夏丹姐所演唱姚莉姐上一时期嘅一首嘅名曲《一夜销魂》，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拣嚟方日华方姐嘅一首嘅歌曲，因为呢首嘅作品出自一首嘅宗祠日曲嘅作品，姚莉姐姐亦记得佢曾经好鍾意呢首个歌曲，有一次记得同姚莉姐同埋华怡宝华姐一起去食饭嘅时候，我曾经提过好多时候同姚莉姐同一啲前辈食饭可以话大饱二福，因为佢哋好多时除咗倾偈之外仲会去哼哼唱唱一啲嘅作品。我就好记得有一首个歌曲，我同姚莉姐姐讲呢首你一位个好朋友所写嘅作品，由陈伯伯去填词，但係要唱呢首歌曲个拍子好难捉得准。我就好大胆，记得嗰晚食饭我就喺两位前辈一起哼哼唱唱呢首歌曲，两位前辈不约而同就话：哇 ,Eric, 你越唱越走拍喎。跟住姚莉姐姐就大开金口 ,Eric, 你听我唱一次。呢首咩作品好想喺呢个时候要送上嘅呢一曲就係、是、留恋。我记得姚莉姐姐为方日华方姐监制唱片嘅时候亦有揀嚟呢首歌曲交俾方姐去演唱。方姐其实演唱呢一曲留恋亦係相当之出色。当然喺今晚嘅节目里面梗係听一啲前辈演唱歌曲啦。一定唔会轮到我去唱啦，因为唱得咁难听，梗係欣赏啲前辈演唱比较好啦。喺呢个时候一起欣赏我哋嘅方姐方日华演唱呢一曲留恋。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方日华方姐重新演唱姚莉姐嘅名曲《留恋》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呢首嘅作品。可以话系当时大行其道。点解咁样讲？因为我哋嘅抒情歌后崔萍姐亦有演绎过唔少姚莉姐姐嘅作品，特别佢演绎呢首嘅歌曲，大家都以为佢系原唱。呢首系出自阎哲西手笔嘅《重逢》，经过崔萍姐重新演唱之后，可以话系风魔一时。喺今晚节目里面，既然群星重唱《银桑子》，点可以少听呢首嘅作品呢？喺呢个时候欣赏崔萍呢首嘅呢曲《重逢》。

啱啱为大家送上抒情歌后演唱的呢首作品《重逢》，我相信好多朋友对呢首歌曲都是相当之熟悉。好多时候同一啲喜欢听时代曲嘅朋友一听到呢首嘅作品，呢首歌曲唔系崔萍姐原唱咩？我话唔系嘅，其实呢首作品喺上海时期姚莉姐姐已经唱红，不过崔萍姐重新演绎佢喜欢嘅偶像姚莉姐嘅作品嘅时候，亦系唱得相当之出色。其实姚莉姐喺上海时期嘅作品可以话用名曲如云嚟形容都最贴切不过。点解咁样讲？接住落嚟要送上嘅歌曲，我就好想揀嚟江玲姐姐嘅歌声同大家分享，因为佢曾经演唱过佢一首上海时期用 OB Chacha 节奏所唱出嘅《春的梦》，亦系相当之出色。不如喺呢个时候又同大家一齐去欣。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玲姐姐的歌声，她重新演唱姚莉姐的这首《春的梦》。其实当时很多歌星演唱姚莉姐姐的作品，还有以下落嚟出场的这位的歌星，很多朋友知道潘姐姐很喜欢周璇的作品，视周璇为偶像，但是她其实都很喜欢姚莉姐姐，亦演唱咗佢唔少嘅作品。记得喺潘姐姐一张大碟卖过满堂红入面，呢张唱片入面佢重新演唱过有叮当桑、玫瑰玫瑰我爱你，唱得相当相当之出色。但係佢去到呢个百代嘅时期，亦有演唱姚莉姐姐嘅作品。呢首歌曲就比较少机会同大家一齐欣赏，因为喺今日节目里面已经送上玫瑰玫瑰我爱你啦，不如又一齐去欣赏一下潘姐姐演绎姚莉姐喺上海时期另外一啲嘅作品，喺呢个时候送上潘姐姐所演唱嘅默默无言。

啱啱为大家送上潘姐姐重新演唱姚莉姐一首嘅名曲《默默无言》，一系唱得相当之出色。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呢位嘅歌星同姚莉姐可以话合作无间。记得姚莉姐姐曾经提过，唱二部音嘅歌星郑婷姐同佢夹得最好，佢哋两人合作咗好多好多嘅作品。姚莉姐所演唱的《永远守着她》，当时第一个版本就是由郑婷姐为她去唱二部音。在1967年的时候，姚敏先生过世，当时唱片公司特别安排了郑婷姐重新演绎姚敏先生的作品。在这批歌曲入面，她亦有重新演唱姚莉姐的一首的《永远守着她》，当时她就唱二部音。去到1967年的时候，她就重新演绎姚莉姐这首的名曲。不如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郑婷姐所演唱的《永远守着她》。

啱啱为大家送上郑庭姐所演唱嘅《永远守着她》，喺呢首歌曲入面，郑庭姐就自己唱埋二部音啦。因为当时嘅科技亦有唔同咗，可以自己亲自唱翻二部音。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呢首歌曲比较冷门一啲。点解咁样讲？呢首歌曲嚟自喺抗战时期。记得喺一啲嘅作曲家回想喺上海时期，喺1943年好流行嘅作品入面，提到一首个歌曲叫做《幽情曲》，后屘俾我发现一张78转嘅唱片，正正就系由姚莉姐所演唱。喺今晚嘅节目里面，当然要拣嚟呢首作品同大家分享啦。既然系群星重唱，我就拣嚟由王伶重新演绎。姚莉姐呢首嘅作品，大家一齐欣赏呢一曲《幽情曲》。

刚刚为大家送上一位来自星马的歌手王玲所演唱姚莉姐在上海时期一首的作品《幽情曲》。这首的作品我真的可以说真的后知后觉来形容，因为在李香兰的一本的传记里面提到这首的《幽情曲》亦是曾经流行一时，但是我就不知道这首歌曲当时原唱人正正是姚莉姐，否则在当时的时代曲名人榜里面一定会找来这张78转的黑胶唱片跟姚莉姐倾偈，讲下这首的作品，一首很抒情幽怨的歌曲，经过姚莉姐演唱在抗战时期大行其道的作品之一。接着下来继续要送上的作品，这位的歌星亦系是姚莉姐姐为佢的偶像，好多时候同佢倾偈一起吃饭必定会有姚莉姐份。我记得这位的前辈当年回到嚟香港，其中一个的好多时候必定要约的一啲好朋友，佢一定会约姚莉姐。我记得当日同呢位嘅前辈同姚莉姐由下午茶坐到夜晚黑食饭，两人倾倾讲讲。当时我就好乖啦，坐埋一边，因为呢两位嘅歌星一齐喺度唱歌，不时喺度唱下你嘅作品，一时又唱下佢嘅作品。我就记得姚莉姐姐又哼哼唱唱，又不了情又梦。古薇姐就唱春风吻上我的念，玫瑰玫瑰我爱你的作品相当之大饱耳福。当时我就好可惜冇录低，否则嘅话一定揀你同大家分享。古薇姐演唱姚莉姐嘅作品，我就揀你呢首歌曲同大家分享，送上佢演绎嘅诗情画意。

听完顾薇姐所演唱的这首诗情画意之后，看的时间就差不多接近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揀选了这么多个歌曲，希望你们会喜欢呢。既然群星重唱银桑子，今晚的节目里面怎可以没有银桑子的歌声和大家分享呢？银桑子都有他自己的偶像，他非常之仰慕和敬佩周璇，所以在节目完结之前揀来一首当时他特别要求和姚敏先生他很想去重新演唱周璇一首的名曲《永远的微笑》送给大家。多谢大家欣赏了今晚咁多嘅姚莉姐姐嘅作品，希望你哋会鍾意啦。下个星期日晚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的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

0: 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陈晓君报道。
1: 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2: 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上午6:30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3: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2: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客流介乎10万到20万人次，将会同港方一同做好高峰客流准备。
4: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确保大家在通关的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
2: 薛华明又话，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的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联同多名司局长去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林汉山报道。
5: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包括离境大堂、联合一站式车道流程等的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
6: 我们做了超过100次大大小小的测试，包括一些压力测试、系统测试和一些流程测试，我们是很有信心在明天我们6:30开关的时间能够替做一个是安全、一个是畅顺、有效率和市民体验良好的一个的过关体验。
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口岸的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他在局方的社交专页说，大型口岸区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运输署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和现场指示等的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 佢亦都到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话运输署已经安排多条巴士、小巴路线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同皇岗口岸。听日口岸开通，局方会以严谨嘅态度密切监察现场情况，随时做好协调同应变准备，务求令通关流程保持畅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過去兩個幾月，特區政府各部門進行了超過100次測試，包括系統、壓力和流程測試以及不同的演練，當中有多場動員公務員參與，包括兩次分別有10,000和20,000名公務員參與的壓力測試。過程中，公務員以用家的身份給了不少意見和建議，肩負著雙重角色，以民為先，行多一步。衛生署就在旅檢大堂設置集體式紅外線熱像儀體溫偵測系統，為大量旅客進行無感體溫檢測。署長林文健說，已經調派充足人手，確保皇崗口岸開通時衛生檢疫工作運作暢順有序，保障市民健康，為國家守好南大門。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重建後的皇崗口岸設計每日處理旅客量是舊口岸的5倍，對於經常往返港深兩地的市民、商務人士和旅客來說是十分實在的便利。至於亞太經合組織 APEC 財政部長會，過多一個幾星期將會首次在香港舉行。陳茂波認為，突顯國家對香港的厚愛，亦都反映香港是區內重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財長會的重點都是香港優勢所在，是香港能夠積極貢獻的範疇。李俊傑報導。
7: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新口岸的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大约69万平方米，是全球单体建筑最大的陆路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旅客整体出入境手续由原先的30分钟大幅减少至大约5分钟，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这个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而除了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陈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再过多一个多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陈茂波又说， APEC 财长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亦都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亦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40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截至下午2:30，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和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都有年长参加者说，能够完成赛程已经是达到目标。崔慧欣报道。
8: 3, 2, 1，
9: 香港单车节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批参加者清晨4:00左右陆续到达西九文化区起点，到朝早大约6:40，首批参加者陆续冲线。有深圳来港参加的旅客认为，赛道景色好靓，
10: 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嘛。过了那个隧道，折返的时候看到那个应该是有个跨海大桥，那个桥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我看到了日出，然后香港的一个景象完全映入我的眼。 整年当中。
9: 有较年长嘅市民首次参加单车节，好开心完成目标。
8: 系啊，第一次咋？我谂住中途会上车噶，点知系踩得晒，踩晒已经系我嘅目标啦。我谂住踩唔晒噶，因为佢有嗰啲分段嗰啲关闸时间咧，如果你唔系。

0: 而家就翻到嚟，我覺得係比較平靜少少嘅。我諗大家除咗真係去故宮嘅話，都好少會經過呢度啦。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即係今次可以改路線啦。我希望可以越嚟越多唔同嘅路線，或者多啲一啲闊嘅路俾啲單車手踩嘅。
1: 另外，國際單車聯盟 1.1 級公路賽相隔五年再度喺香港舉辦，吸引來自11個國家同地區嘅17支單車勁旅雲集香港。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照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总会表示，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在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被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照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单车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国际方面，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反对派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警方昨日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市内维持高度戒备状态。张子欣报道。
3: 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由青年领导的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以及另外两名领袖星期日在律师陪同下离开新德里的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三个人是在昨日从孟买乘坐飞机前往新德里，准备参与反政府示威时被扣留。组织的代表律师说，当局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一年之内不得扰乱社会治安。蟑螂党等多个反对派组织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当局昨日严阵以待，关闭几十个地铁站，被指是要阻止民众前往市中心。警员其后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据报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警方维持高度戒备，市内多处放置铁马，大批穿着防暴装备的执法人员巡逻，市内的地铁站重开，出入口有保安人员看守。印度人民院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就扬言，他所属的国民大会党听日会再次带领青年上街抗议。印度今次示威是源于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影响印度明年举行的地方选举，因此号召民众上街抗议，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廓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座民房以及两座桥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3男2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5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

0: 少十二人死亡，超过三百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一度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说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袭击机场和海港等设施。许敬轩报道。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的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三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八，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毒品，大麻是毒品，
5: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
4: 除了会令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起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哋帮手，一起企硬，唔剔嘢。
6: 言状元。
7: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0: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1: 龙灯，
2: 且且今日妖艳重逢，
3: 繁花并蒂，
0: 交融创新，
4: 共同文化家园，
0: 品中华戏曲，
3: 让古韵新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锣鼓铿锵传古韵，丝竹婉转续新声。戏曲是流淌千年的中华文脉，是篆刻民族审美、承载国家情怀的艺术瑰宝。一方戏台之上，藏住东方美学的极致浪漫，载住代代相传的人文风骨。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的深入落地，各地方戏曲剧种以守护经典为根基，创新赋能为益，深耕传统剧目保护，精研经典剧目重排，令到一批尘封久本、久未登台的传统好戏重焕光彩。这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到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围绕梨园重排换新这个话题一起来倾倾。
6: 大家好，我是亚文。从京城梨园的京韵铿锵，到岭南水乡的乐曲悠扬，再到潮汕大地的潮乐绵长，让我们来感受中华戏曲如何在守正创新中激活全新的生命力。
7: 大家好，我是连接五改组提囊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让我们一起来探寻各种剧种啊重排传统剧目背后的坚守与突破，感受传统戏曲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6: 守正更续梨园韵，创新焕新戏曲魂。
5: 好啦，首先我哋进入到岭南梨园，聆听粤剧古韵新生嘅动人乐章啊！
6: 粤剧是首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扎根岭南沃土百年，唱腔婉转悠扬，身段灵动雅致，叙事温润细腻，承载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记忆与人文情怀。
5: 冇错，近年广东粤剧院、广州粤剧院等等的专业院团将传统剧目活化传承作为核心工作，率先开展传统剧目系统性普查和抢救性修复工程。工作人员深入梳理百年粤剧馆藏剧本、老艺人口述史料、传统曲谱、经典身段范式，重点挖掘整理建国以来经典保留剧目、传世旧本、濒临失传的传统接旨戏，建立完善的粤剧经典剧目数据库，实现剧本、唱腔、舞美、表演技法的数字化存档和永久保护。
6: 这不就是通过数字化来保护粤剧吗？
5: 没错，在这个过程里面，粤剧专业院团的组建是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国家一级导演、编剧、唱腔名家、资深演员组成的专业创作团队，摒弃了随意改编、过度解构的浮躁创作方式，坚守守正为本、修旧如旧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留剧目原本的剧情架构、核心唱腔、经典身段、人文内核，守护粤剧最纯粹的艺术底色。
6: 我是北方人，但是我知道《帝女花》啊，可以算得上是粤剧里程碑式的经典力作。
5: 没错，这一出戏的原作是源自于明清传奇，是经唐迪生的重新改编，粤剧的全新演绎之后就一炮而红，成为街知巷闻的代表性作品。近年深圳市粤剧团就倾力打造，通过当代的舞台面貌、经典的曲目旋律、唯美恢宏的场面调度，汇集唐迪生先生5759版的艺术智慧，还原经典场面，再做当代视听感受。下面我们来欣赏下其中的选段。

0: 除了原业原味感保护粤剧经典剧目之外，通过重排亦都有剧目是大胆地突破传统的范式，在叙事打磨、舞台呈现、唱腔编排、题材表达上边精准创新，实现传统美学和当代审美的完美融合，令到老经典适配新时代，拥抱新观众。
1: 那粤剧《白蛇传情》应该是传统剧目创造性转化的标杆之作吧？
0: 看来你一个北方人对于粤剧圈还是挺了解的。没错，原版的《白蛇传》是流传百年的戏曲经典，《白蛇传情》就是将创作重心聚焦在纯粹真情，弱化传统版本当中善恶对立的黑板叙事，强化人物的情感层次和人性温度，令到白素贞、许仙这些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跳合当代价值观。
2: 我印象深刻的是，《白蛇传情》虽然坚守粤剧梆子、二黄传统曲牌底色，保留经典唱段的韵律韵味，但同时呢，又优化了唱腔节奏，删减了冗余拖腔，让旋律啊更加婉转流畅、朗朗上口，兼具专业性与欣赏性。而舞台上呢，打破了传统戏曲单一的近况式舞台模式，融入现代光影技术，简约国风舞美，沉浸式场景设计，完美诠释了东方美学的空灵雅致。而在表演上，将传统舞戏的灵动与文戏的温婉完美融合，打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戏曲视听盛宴。
0: 没错，这部重排剧目自问世以来巡演覆盖全国40多个城市和港澳台地区，线上线下观影人次突破千万，还走出了国门。在意大利、希腊、新加坡等多国展演，令到粤剧经典绽放国际舞台，充分彰显了传统剧目重排的艺术价值和传播价值。好了，下面时间一起欣赏一下其中的唱段。

0: 正更绪，梨园韵，创新焕新，戏曲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嗱，呢期节目啦，我哋嚟倾倾嘅话题就系梨园重排换新。
2: 我今日请嚟嘅就是我嘅家乡野山大地嚟聆听第一家高戏嘅新山之声。而我说，下面请大家走进我的家乡潮汕大地，聆听潮剧古戏的新生之声。
1: 潮剧作为广东三大剧种之一，系中国最古老嘅地方剧种之一，源自南戏，积淀千年，唱腔古朴醇厚，曲调清雅悠扬，方言韵味浓郁。承载住潮汕侨乡的文化记忆和乡土情怀，是潮汕文化的核心载体之一。
3: 那么潮剧的专业院团又是如何聚焦老剧精修，旧戏新排，用严谨的传承态度，创新的艺术手法，让沉寂多年的经典潮剧剧目重登舞台，焕发新生呢？
2: 在经典保护举措上，潮剧行业立足剧种古老、史料珍贵、特色鲜明的特点，重点开展古本剧目梳理、经典剧目提质、传统技法传承三大核心工作。针对《辞郎州》《喜能鸠》《陈三五娘》《当三五捏》《苏六娘》《搜郎捏》《忆春》《亚春》等潮剧传世经典，院团联合高校戏曲专业、非遗研究机构，系统梳理历代古本剧本、传统唱腔曲谱、经典表演范式，因别老旧剧情，修复残缺桥段，完善唱腔体系，对传统剧目啊进行系统性的、专业性的提质修复，同时建立老艺人传艺机制，邀请国家级、省级潮剧非遗传承人坐镇指导，手把手传承传统身段、唱腔韵律、舞台程式，确保重台剧目严格遵循潮剧传统艺术规范，守住南戏古韵的艺术本源。
1: 我知道啦，喺推动潮剧传承发展嘅背后，仲有湾区嘅力量，系咪咧？
2: 是啊，那这里头的故事，在一首经典的潮剧唱腔之后，我慢慢到来，我慢慢到来。

0: 我很好奇湾区力量是如何推动潮剧的传承发展呢？
1: 嗯，是这样的哈，为了深化深圳与汕头在文化领域的协作交流，助力潮剧传承发展，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在2024年，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汕头指挥部就联合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广东潮剧院等单位，实施了潮剧培根固本计划，通过举办潮剧大赛、搜集经典唱段、开设潮剧学堂、打造乡村有戏品牌、开展全民学戏活动、建立潮剧基地等一系列举措，为潮剧发展寻宝、为潮剧传承夯基、为潮剧人才育苗，营造有利于潮剧潮乐传承发展的文化氛围。
2: 大湾区不单止有科创力量，在繁荣文化方面同样都是力量澎湃。
1: 那是当然，在深圳支持的潮剧培根固本计划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百年唱腔录制工作。
0: 是不是将百年前的潮剧老曲牌、老唱段通过名家录音录像重放异彩呢？
1: 是的，作为潮剧培根固本计划的

0: 重要任务，百年唱腔录制工作汇集了潮汕老中青少四代潮剧人参与录制，选取了滴水记、先心送梦及强谈啊，滴水记伤心寂寞至长叹，给冷冲扫雷晴天啊，玉堂春血泪晴天等十五首年代久远的经典唱段，涵盖潮剧闺母啊、闺门、残衣、青衣、邪声、小声、老短、老旦、老生、老生、老舅、老丑等各行当，其中大部分是上世纪初啊有较大影响、有艺术价值的潮剧经典唱段，当年在海内外都流行甚广。那通过这项工作，让这批保留潮剧古老旋律、曾经风靡一时的经典潮剧唱段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
1: 我想啦，呢啲录制出嚟嘅经典潮剧唱段，必将成为潮剧青年演员学习传统唱腔嘅示范作品，对于培养潮剧艺术人才具有非常之积极嘅作用。同时突破地域嘅限制，亦都更有利于推动潮剧嘅艺术普及同埋交流推广。
0: 是的，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经典潮剧《血泪晴天》的唱段。

0: 梨园韵，创新焕新，戏曲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呢期节目我哋嚟倾倾嘅话题就系梨园重排换新。
2: 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京剧国粹的经典新生。
1: 京剧作为中国戏曲嘅集大成者，融合南北戏曲精华，行当齐全，程式严谨，唱腔醇厚，气度恢宏，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戏曲国粹。
2: 是的，百年以来，《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白蛇传》《赵氏孤儿》等经典剧目家喻户晓，传唱不衰，构筑了京剧艺术的经典根基。近年来，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院等各大专业院团持续深耕经典剧目保护修复与创新重排，以极致匠心打磨国粹精品，以创新手法激活经典生命力，让传统京剧剧目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光彩。
3: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京剧推出的经典剧目青春化重排模式。
2: 是的，针对《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传统经典折子戏整本大戏，由青年演员挑梁主演，老艺术家传承坐镇指导，在严格传承传统表演范式、唱腔韵味的基础上，优化舞台呈现，精简冗余环节，适配年轻观众审美，打造老戏新演、青春传韵的全新演绎模式。同时创新采用沉浸式舞台、剧场互动、影像化呈现等新型表演形式，打破传统京剧固定的舞台模式，让国粹经典更加鲜活生动，贴近大众。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国家京剧院一团优秀青年梅派青衣演员，2019年获白玉兰戏剧表演新人主角奖的楚风仪在《贵妃醉酒》中的唱段吧。

0: 纵观国剧种近年嘅传统剧目保护同埋重排工作，我哋可以清晰咁睇到新时代戏曲传承发展嘅核心密码：守正为根，守住千年文脉嘅精神底色，创新为翼，激活传统艺术嘅时代生命力。
1: 不同剧种虽地域不同，风格各异，唱腔有别，但在经典传承上秉持着高度一致的初心与坚守，在创新发展中探索出贴合自身特色的全新路径，让传统戏曲真正实现老经典新表达、老艺术新活力、老文脉新传承。
2: 千年梨园因经典而厚重，因创新而鲜活啊！
0: 好啦，感谢各位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今晚嘅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嘅10:55有多啦。天气方面咧，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嘅。听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嘅，跟住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推出全新讲座系列《香港音乐故事系列》，从图书馆谈起，由前香港中央图书馆馆长郑学仁策划及主讲，听听讲者郑学仁嘅分享啊！
4: 今次嘅讲座系列咧，就总共有6讲嘅。咁主角咧就系六位咧早年曾经为香港音乐发展做出个好大贡献嘅词人或者作曲家，分别就系胡文森啦、陈能济啦、卢家炽啦、汤良德、陈蝶衣和庞秋华的。那这些已经过了世的音乐人或者他们的家属呢，都已经将他们的音乐文献是捐赠了给香港中央图书馆的了，包括有音乐作品的手稿、录音、音乐会的长刊、颁章、在这次讲座里面，我就会尝试整合这些历史的文献资料，透过一些仔细的研究工作，希望从中再现这些前辈在音乐工作上面的心路历程。
3: 郑学仁还说，希望参加者除了可以了解到香港重要音乐人的生平和贡献之外，还可以明白到文献保育的重要性。
4: 保存本土文献是文化保育工作的第一步来的。很多人或者不清楚文献的本质和意义，所以有很多纸本、单张、随手抌了。好多从事历史研究嘅有心人喺揾翻呢啲原始资料、重组一啲历史面貌方面，都面对好大嘅困难。
3: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时间嚟到晚上嘅10:59啦，接近11:00啊！未听11:00新闻之前咧，同大家预告下稍后3小时啊，今晚戏曲之夜节目嘅粤曲安排啦吓。11:00至12:00个钟头咧，就有吴千峰、邓美玲嘅《梦断香消40年之沈园提壁》啦，另外有林锦堂嘅《陶渊明》《陶潜归去来迟》应该系吓，我再睇清楚个曲名系冇错，《陶潜归去来迟》。咁另外有金永堂、梁玉兴嘅一曲咧，《上院卖风流》噶。而12:00至1:00啊，个钟头咧有《孟姜女》《别夫》《寻夫》两个唱段啊，林家声、冼剑礼、红伶女、廖志伟组合唱出，另外有梁汉威、黎佩仪嘅《林冲别妻》。凌晨1:00至2:00有长短歌曲啊，有麦炳荣《凤凰女》一曲个比较长嘅《飞上枝头变凤凰》，另外有龙冠天、李凤短短地一曲嘅《孟姜女》《万里寻夫》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单车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呢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个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堂民房及两座桥梁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三男二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其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五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深夜嘅11:05开始今晚戏曲之夜节目，一连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吓。咁头先喺11:00新闻之前咧，都已经同大家预告过啲歌曲嘅曲目啦。咁喺呢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嚟自陈冠兴所写嘅长剧《梦断香消40年》入边啊。第三场一般都系讲，如果照数嘅话咧吓。就是《夢斷香消40年》的長劇第三場入面沈園提壁，當然現在這個唱段就不是整場戲的，是一個主題唱段，就是沈園提壁的主題唱段來的。演繹的就是有仔哥吳千峰和美玲的鄧美玲的，當然沈園提壁也有好幾個版本，今晚我選擇就是這個版本。關於陸游，即是這個《夢斷

香消四十年，两个主角人物啦，陆游同埋唐婉咧。陆游系属于爱国诗人，好多人都混忘记咗咧，或者系忽略咗咧。陆游咧就因为大家都会喺戏曲上面常常留意佢同唐婉，即系佢表妹。有啲地方甚至讲话嗰个唔系佢表妹，唔系亲表妹啊。咁嗰啲后话唔讲啦吓。同佢表妹唐婉两人之间嘅爱情悲剧，原本系结咗婚嘅，亦都系相亲相爱啊。但系因为佢母亲反对唔喜欢呢个唐婉咧，咁逼咗佢哋收尾分开咗，分开咗仲各自咧就再分添嘅。咁嗰啲亦都系后话啊。咁而家呢个主要呢个唱段咧，就主要就系讲话系陆游。同佢前妻啦，因為叫前妻啊，唐婉咧就喺肇慶嘅審視園入邊咧意外重逢啊！當時佢哋已經分開咗，各自再婚啦嚇。咁、分開咗三年之後咧，這個陸游遊歷審園嘅時候咧，而唐婉啊同佢嘅再婚呢個丈夫趙士情咧，又去到嗰度，大家不期而遇啦。咁趙士情咧就係、是、好大方喎，避席喎，等佢兩個見面喎。咁然後咧，兩個人咧。就見翻面，當然係不勝唏噓啦。而陸游咧就係、是、唉，諗翻咧以前嘅感情啊，就因為礙於因為被逼於母親要佢哋分離啦。咁咧悲從中來，就喺審園嘅牆壁上面提咗流傳到而家嘅猜頭鳳呢一首詞啊，兩個人咧相對哀哭，但係最後當然啦，已經係再分啦，咁就亦都係要分手。咁所以又好出名嘅，有呢一個就係、是、猜頭鳳呢一首詞啊，咁、就我哋一齊嚟聽下呢一曲啊，就係、是、由仔哥吳千峰演繹嘅陸游同埋美玲啊鄧美玲演繹嘅《夢斷香消四十年之審園題》。

咦？地上一片红花，好似似曾相识过。哦，端长虹。

见之断肠，不看也罢，另寻佳趣解我愁烦啊。哦，原来

0: 听嘅呢曲咧系陈冠希写嘅长剧啊，《梦断香消四十年》入边第三场入边嘅主题唱段《沈园提壁》啊，呢个版本系吴千峰演绎嘅陆游同埋邓美玲演绎嘅唐婉，咁喺曲词上边大家都听到咧，听得出咧吓，陆游嗰个爱国嘅情怀，咁亦都听到啦，钗头凤呢个著名嘅词啊，千古绝唱嘅《红酥手》嘅内容啊。咁其实咧有话咧就系之后啊，唐婉和咗一首咧就系《钗头凤世情薄》，但系咧就系话后人啊系明清嘅文人咧，为咗圆满嗰个故事嘅事故咧，就系伪托啊唐婉嘅名而所作，唔系唐婉所写嘅噃。因为记载陆游嘅题词同埋唐婉记载入边咧吓，啲文献记载咧，陆游啊只系题词同埋唐婉啊送走嘅啫，唐婉冇和词嘅。听下呢一曲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25，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廖玉凤所撰写嘅《陶潜归去来迟》啊，由唐哥林锦堂所演绎啊。《陶潜归去来迟》即系陶渊明所撰写嘅《归去来系迟》啊，又叫做吓。咁哇，全文咧就有成连埋个序咧，就总共成500多字嘅吓。陶渊明嘅《归去来迟》咧，我本身系读文科出身嘅，中學啊，咁所以咧就我讀書嘅時候就已經要讀呢個《歸去來遲》噶啦。咁當然啦，500多字唔會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啦。咁主要咧就係講佢啊，係

不为五斗米折腰嗱，陶瓷咪不为五斗米折腰留低呢个典故啊。咁咧做咗八十几日嘅彭泽令之后咧吓，就辞官归隐啦。咁啊，所以咧就有呢个归去来辞。咁啊，亦都系因为嗰度划分咗佢喺仕途同埋隐居生活嘅一个转折点。咁啊，咁我哋细意听下究竟啊呢一曲嘅廖玉凤所撰写嘅《陶潜归去来辞》，咁当然亦都唔会将《归去来辞》全文咧就抱入去个曲入边啦。咁我哋听下唐哥林锦堂嘅演绎啊，《陶潜归去来辞》。

0: 听下呢曲廖玉凤所撰写嘅《陶潜归去》，来词由唐哥林锦堂所演绎。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39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添。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跟住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
1: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2: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上月卖风流》啊，由金永堂同埋梁玉卿合唱嘅。呢、这个储君咧吓，咁啊去到人哋国家嗰度咧，就希望同一个国女王咧就攀上关系啊，婚姻吓、啊。点知就唔认咗女王系宫女、啊，点算啊？听下啦。

0: 喂，嚟呀、
1: 啊！喂，嚟呀、啊！
2: 你是否嚟服侍女王贵宾，听候我差遣噶吓？
1: 要话服侍人我就唔惯啦，我要人服侍至得自然嘅。
2: 混账！我堂堂贵宾，唔通要服侍你咁下贱咩？
1: 咁又唔使。不过我奉命调查下你嘅品貌，是否装端
2: 啊？哦，咁。

0: 我姐。我哋虽系初次相逢，我相信你对我亦有倾心计。
1: 寻常女子。

0: 我尊声啊好公娥，方才你何迷乱，你貌美而大娇，聪明当卓见，何以你思想得咁糊涂，食古而不变啊？
1: 你勿自辩，牢牢不易受欺骗，世间哪有情，情爱都是杀人剑，这儿爱俏更可怜，美貌少年何足恋，我轻视俊男儿，此生都无爱念啊。
0: 你莫

你的是人间绝艳吗？我都唔敢教你脂粉多添，又怕多一分颜色，你就更多一分惹人怜。你既忘情，又何必多求美艳？免知女人奸情重，为你倒颠。等你他日皆得用情，嗰阵我再为替也点。我呢个风流情重，又兼脂粉啊状元。

0: 你想我大卖风流啊？除非遇了人间嘅绝艳啦。
1: 咁我哋女王都算天香国色噶，多乜负你宝贵嘅语言？
0: 咁啊？女王若有倾城颜色。

0: 听紧曲《上院卖风流》啊，近永堂梁玉卿合唱噶。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做了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会安全畅顺启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了多次车流和人流测试，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警方上星期接获多宗报案，说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并且是附有不明的白色粉末。调查发现涉事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的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一批恐吓信相信是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拉了装修公司两个男负责人和一个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全部人暂时获准保释。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德禄广场主持祷告时候透露，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之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

0: 一星期時間休養。國際移民組織表示，一艘載住305人的船隻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小朋友，仍然有84人失蹤。消息說，事發在當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從吉布提駛往也門途中翻沉。國際移民組織和吉布提政府繼續組織搜救，並為幸存者提供醫療救助和食品援助。報道說，近年有大量來自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等國家的民眾透過吉布提和也門之間的曼德海峽前往阿拉伯半島尋找工作機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接近凌晨零时零七分钟，呢、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咧，先为大家送上个组曲啊，《孟姜女》，分别有别夫同埋寻夫两个唱段嘅，林家声、冼剑丽、红伶女、廖志伟组合唱出。先听系《孟姜女》别夫啦，吓、林家声演绎嘅呢、这个。

孟姜女的夫君啊，咁万几娘啦，另外咧就有冼艳丽演绎嘅孟姜女，同埋红绫女演绎咧就系呢个纪良嘅妹妹啊。咁、啊、个唱情就别夫啊嘛，因为咧就系要抽壮丁，咁但系未唱到抽壮丁去筑长城之前咧，咁啊夫妻两个原本恩爱，但系都话咧，因为佢要守孝三年啊，呢个孟纪良咧，所以咧就未同夫妻咧行未同妻子行夫妻之礼嘅。咁可惜咧，咁就已经要去被抽壮丁咧，就系要去筑城围啦，啊筑长城啦。咁所以佢妹啊走嚟话俾佢听嘅，咁啊所以冇办法啦，最后咧就要分开。咁里边有孟姜女别夫嘅唱段啊，系黎宝明所撰写，原本一个长剧嚟噶，长剧入边有呢两个唱段，我哋先听咗别夫嘅唱段，林家声、冼剑丽同埋红绫女合唱噶。

0: 咦，阿妹，点解你走得咁匆忙啊？
1: 真弊艺，我真系弊艺咯，外边搞到嘈嘈弊，周围咁出故事，系秋丁系足成围，所以我走入嚟，尽讲明详细，搞到走，人人都自危，大哥自好少出。
0: 你唔使咁驚嘅。

话望春这事无人应该做。

嘅，你哋放心啦。我也知你情深骨肉，关心我嘅。

0: 以为唔拉啦，咁结果就拉咗噶。不过嗰个唱段咧就喺个长剧嗰度先听得到啦。听过头先呢个唱段啊，《孟姜女别夫》，林家声、冼剑丽、红绫女合唱。转头咧又会有另外一个唱段为大家送上嘅。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接住落嚟呢个唱段咧，就系岑夫啦吓，即系孟姜女去到长城脚啦吓，咁去揾啊，咁啊揾唔揾到个丈夫咧，系揾唔到嘅，咁所以呢个唱段入边咧就冇声歌，林家声演绎嘅呢个万几嗱，有啲叫万喜良，有啲叫万几良，有啲叫做喜良，总之咧就系有唔同嘅讲法，但系都系指呢个孟姜女嘅丈夫啦。咁呢个唱段入边咧有冼剑丽嘅孟姜女啦，有红绫女演绎嘅就系万几良个妹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廖智慧演绎嘅呢一个系筑长城嘅呢个公头。

叫张曼啊，我记得啊，咁啊睇下啦，哎，揾唔到丈夫，咁呢个张曼系咪带嚟啲坏嘅消息咧？咁我哋一齐听下跟住呢一个唱段啊，《孟姜女寻夫》黎宝明所撰写嘅长剧入边有呢个唱段，继续有冼剑、丽红绫女同埋廖志伟合唱噶。

0: 冇咁噃。嗱嗱嗱，个凉亭仲写住万人坟添噃。
1: 系啊，咁我哋立即行埋去休息下，免住咁疲劳啦。
0: 好啊。

0: 位大姑，乜你会嚟到呢啲咁僻静嘅地方噶？唔通你哋两个唔怕老虎嘅咩？
1: 哦，呢位大叔，我哋系由远方到此嘅，我找寻我嘅丈夫啫。
0: 你揾丈夫啊？边个系啊？
1: 万点娘就系我哥，呢个系我嘅大嫂啊。
0: 哦，唔怪得咁面善啦。哦，原来系阿万大嫂呗。系咧，你昔日如花美貌，点解你今日变成一只阿乌咁噶？
1: 你系边位啊？你点会认识我嘅咧？
0: 哦，你唔认得我啦咩？我系姓张，叫做阿近，管工头嚟啊嘛。
1: 哦，原来张大哥啊，而家万几娘响边度啊？
0: 万几娘啊？
1: 佢变咗边度？话俾我听啊！
0: 佢去年不幸。呢个万人坟内就撞咗你丈夫啦。

0: 槍字入面話全民千古就真係全民千古，點解咁講呢？因為呢其實孟姜女哭崩長城呢喺正史入面呢就冇記載有一件事。當然秦始皇收足長城抽壯丁真係有嘅。咁但係呢孟姜女哭崩長城啊萬幾娘啊咁萬同埋呢個萬喜娘啊幾娘等等呢就你見個名都有幾個名嘅講法呢其實就係正史入面冇提及過。咁所以孟姜女就只係一個傳說一个传闻一个民间故事，只不过呢一个传说咧就已经入咗我哋国家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记录入边嘅咯噃，咁亦都系证明咧就系、是、流传至今啦，就一路传颂啦。咁啊，当然好多都系为咗系呢一个系鞭挞咧，秦始皇呢、這个收足长城固然系好啦，但系呢个抽壮丁啊，咁啊呢个沉重嘅劳役咧就系亦都系唔好嘅。我反而想提一提咧，孟姜女好多人成日讲孟姜女，孟姜女，但系孟姜女唔系姓孟。孟嘅系应该姓姜嘅，根据呢个讲法咧，就系话孟咧就只不过话佢系长女最大嘅女，通常长子喺秦朝时期咧，长子或者长女咧就姓孟，就叫做孟嘅。姜反为姓啊，咁咧就所以咧，其实孟姜女咧就应该系一个姓姜嘅大女咁解啫。好，听过之后咧，就时间就嚟到。凌晨零时接近36分30秒啦
1: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2: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5啊，健康风险级别咧就属于低至中。跟住落嚟呢曲系吕锦兰赞曲啊，《林冲别妻》，由威哥梁汉威演绎嘅林冲，同埋黎佩儿演绎佢嘅妻子。

呢一个水浒传入边咧，就净系个叫佢做林娘子嘅啫。收尾一啲文学嘅啲创作，先将佢改成叫张精良嘅。好，一齐听下呢一曲啊，《林冲别妻》，梁汉威、黎佩仪演绎呢一个吕锦兰所撰写嘅《林冲别妻》。

与君一别，又怕相见无期，欲语无言，且把泪意强忍。水酒一杯，请君尽饮。

娘子义重情深，为夫自当永记。啊，介差声声催行，娘子不老愿送年。娘子，娘子，娘子，把。

0: 听嘅一曲咧系吕锦兰赞曲啊，梁汉威同埋黎佩仪合唱嘅《林冲别妻》。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上午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一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和近期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又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去到指定的户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讲是新闻，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若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告知乌方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在通讯程式表示，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内容。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保障生命，以及为结束战争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

0: 各項決定。另外，泽连斯基回应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话，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自行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都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3: 系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5: 在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6: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时间嚟到凌晨1:06，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先为大家送上一套长剧入边嘅主题唱段啦吓。咁、因为原本系长剧嚟嘅，咁嗰个嘅剧情都好复杂啊，可以话系呢套系飞上枝头变凤凰，系大龙凤剧团嘅。你又唔可以话佢系戏宝，因为佢演出嘅次数唔算好多。咁潘一凡所編撰嘅啦，我翻查一啲記錄咧，就係喺1960年就已經演嘅啦呢部戲嚇，咁即係哇，60年前有多嘅咯噃。當年咧就喺利舞台演出嘅，咁啊由麥炳明、鳳凰女啦、開山，另外仲有林家聲、陳好球、梁醒波、邵新權、劉月峰等。咁然後眨下眼咧，要去到1971年啊。1971年先至再做啦吓，咁、咧就系、是、当时咧就系呢一个系双班制添噶，咁咧就1971年咧就再做嘅，咁大龙凤剧团咧就系、是、再做嘅，就有做呢个飞上枝头变凤凰啊，即系大龙凤同庆隆街双班制嘅时候有演出过，咁然后跟住咧就再去到1973年先至再演，即系演嘅次数唔多嘅。咁、呢套潘一凡寫嘅飛上枝頭變鳳凰嘅故事咁樣簡單啲講啦，鳳凰女演繹呢個假鳳兒呢，原本呢就係親王個妹嚟嘅，咁即係郡主啦我哋叫咁、但係戰亂嘅時候走失咗呢，就寄養喺雨娘屋企，咁收尾呢就当时识咗麦炳明饰演呢个余曼成，两个人一见钟情啦，咁呢就係相亲相爱定咗盟啦。但收尾呢、這个凤儿呢就入返皇宫之后呢，咁呢就因为佢同麦炳明有约，咁话俾呢太君知道，但係太君唔高兴啊，佢话呢你婚姻应该从父母之命啊，郡主唔可以嫁布衣㗎，乌鸦点可以配凤凰啊，要佢取消婚约，如果咪就杀咗曼城，话呢个凤儿当然惊啦。咁而家唱段就系啦，曼城见翻凤儿之后咧，凤儿啊就唔敢认佢，咁咧就系曼城咧就诸多咧就系想试探，咁所以咧就有呢段唱段主题唱段啦，飞上枝头变凤凰，潘一凡赞曲嘅作品，麦炳荣凤凰女演绎，我哋又听下呢、這个，哇足足成9个字长嘅呢、這个唱段。

年我寻旧女，见贤良，待我得

0: 后咪脑喺度画乜嘢呢？曼城，曼城啊，于曼城。哦，原来你叫我每日我到嚟就特登睇你画画噶。我而家系郡主嚟啊，你唔迎接我都冇问题啦。我竟然对郡主不睬不抽，你几时学得咁大模私样嘅啫？
1: 哦，原来郡主光临，请恕我失形之罪。郡主，我系乡下仔，唔识礼仪噶。
0: 嗯，
1: 郡主你唔好见怪啊。
0: 嗯，
1: 因为我画紧幅画，想画完招呼你啫。而且我一心画嚟送俾你做纪念噶。等我逐张挂起，好待你嚟欣赏之后，交俾你珍藏啦。
0: 原来特登请我嚟，就系送几幅画俾我嘅咋？
1: 我知道不成敬意嘅郡主，等我挂起先啦。

0: 呢张唔同嗰张嘅郡主。
1: 啊，系噃，除咗人物之外，仲有论明月喎，画得唔错，真系唔错，都有啲。

0: 完啦。大哥，我都走得啦啩，我而家唔系几得闲噶我。
1: 郡主，既来之则安之，等我讲个画中人嘅身世你听。

0: 哦，原来郡主你都赞成呢个女子见异思迁咩？哈，试问世间上真理与正义何存？我真系不堪想象。
1: 万成，哈，你话呢个女子唔啱咩？我又问声你啦，爱情啊，当唔当得饭食噶？做人就应该要讲求现实。计我话佢并非无情薄幸啊，无非系争取终身幸福啫。唔通眼白白要佢

歌情深，而开扬脑海永留深印象，徘徊耳畔温柔，让佢甜蜜歌声好比糖一样，我如痴如醉又如狂，怎料情歌变为丧钟响，把我痴心敲。

太魔力嘅咩？系咁真令我估都估唔到啦噃。你话情歌甜似蜜，是否似凤求凰啊？

正是月底情歌成恨簿，此际再唱情歌。

朝为天赦罗，暮登天子堂，将上本无重。

0: 今时今同往日，你真系配唔起我噶。我拥有郡主嘅尊荣，你冇乜本事来供养啊！衣食住行四个字，你冚唪唥都冇条件嘅，咁你点满足我啊？
1: 为爱情牺牲享受啊！

0: 但凡清茶就苦随夫唱。我认为爱情是最宝贵最伟大。
1: 爱情几多钱一斤啊？

0: 嗱，听嘅呢个咧就系潘一凡所编撰嘅长剧《飞上枝头变凤凰》入边嘅主题唱段啊，麦炳荣凤凰女两位所合唱嘅。天气方面呢，预测是天晴啦，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的，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啊，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跟住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到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保良局余李慕芬纪念学校周宝莹校长。
3: 十二年的教育，咁有家长同我哋一起共同目标去培育我哋小朋友，咁都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见到小朋友在呢方面呢、這个 STEAM 教育的舞台上面，可以有佢哋发展潜能的一个舞台，是一个好好的肯定同加许。
4: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0: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是阮薇所撰写，短短地嘅一段《孟姜女寻夫》，又叫做《万里寻夫》啊。玉哥龙冠天演绎嘅万几良，同埋薇姐李凤演绎嘅《孟姜女》，同之前播嘅唱段又有所唔同，因为呢个唱段有万几良一齐唱噶嘛。

0: 听过呢一段咧，系龙冠天同埋李凤合唱嘅呢一曲咧，《望江女万里寻夫》系由阮薇所撰写嘅。今晚嘅戏曲之夜到此为止啦，拜拜。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當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襲擊，造成人員受傷，是機場連續兩日遇襲。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較早時說，一枚不明投射物襲擊機場四號客運大樓，引發火警，防空系統攔截並摧毀一門巡航導彈。也門胡塞武裝證實，組織利用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利雅德機場、達曼機場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設施。聲明警告打擊會持續至沙特停止針對組織的軍事行動，並解除對也門的封鎖。美聯社引述多個沙特官員說，沙特的防空攔截彈庫存已經告急，已經請求法國、英國、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統。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俄烏雙方同意進入能源停火狀態，他警告切勿破壞這項停火承諾。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接受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訪問時回應說，能源停火對他來說是新聞，若果俄羅斯同意停火，烏方就會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之后在通讯程式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内容。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俄罗斯的支持亦都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烏克蘭始終完全支持緩和局勢，保障生命，以及為結束戰事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項決定。波蘭內政部長海爾溫斯基說，警方已經拘留一個涉嫌策劃襲擊總理圖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細節。圖斯克就感謝警方迅速並果斷行動。內政部較早時候說，警方情報顯示圖斯克和國防部長卡梅什面對襲擊威脅，安全部門緊急召開特別會議。當地傳媒報道，警方收到一封電郵，內容涉及威脅訊息，但訊息的具體性質和來源就沒有公開。中國香港單車總會說，單車節舉行期間，總會的領航車誤判，未有按原定路線轉入丁九段的路段，單車總會就事件致歉。總會表示，兩個56公里組別的單車手在前往丁九橋路段時候發生意外受傷，工作人員臨時移動放置於往南灣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讓救護車進入。由於雪糕桶的位置調整，導致32公里組別的領航車誤判，

0: 未有按原定的路线转入丁九桥。总会话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1: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2: 寒暑经年似凤凰，
3: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继续有斯文在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啊。今晚依旧会为大家咧选嚟咗有6个嘅粤曲选段啊，分别喺第一个小时会有《桂枝告状之赵宠写状》啊，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跟住会有一曲《驸马戏公主》，由邓碧云、张月儿合唱。第二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彭痴拳、郭凤女嘅一曲《孙武斩吴飞》，以及有张宝强、陈丽云嘅一曲《陈侯主》。第三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任剑辉、白雪仙、半月庵、李海泉嘅一曲《公主刁蛮驸马娇》，以及有一曲由喻丽珍主唱嘅《司马相如之首楼》。首先为大家送上有今晚嘅第一个曲目，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嘅曲《桂枝告状之赵宠写状》。

0: 啊，想为夫查看回来，夫妻见面应该欢欢喜喜噶，何以你泪盈如眼啊？
1: 哎呀，相公，俗语都有话，有珠来就必迎珠爱，我做错咗事，又点能够欢欢喜喜呢？相公啊，在你今晚未翻嚟之前，我犯咗衙门大法，师娘不敢掩面羞惭。
0: 乜话？夫人啊，你真系会同我讲笑噶啦？想为夫一生谨慎，夫人亦一生谨慎啊！知法又岂能将法犯呢？
1: 相公，我做错咗一件事，但唔知算唔算得犯法呢？我想请问下你啦，假如你唔响处嘅时候，我先把监窗揿门开放，擅自执行。
0: 哎呀，切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哎呀，你好胆，倘有一人逃法无空，我顶上乌纱玉带难呐，几难只博得少少千情，岂用你无端为难呐？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呀、啊！

0: 相公，嗰次有一面镜，你买去照下啦。你个样啊，十足十系审犯时候用嘅。
1: 咁唔系咩？你系一个知书识礼嘅人嚟噶嘛？监仓禁门，啊点可以立乱开放呢？胡闹胡闹，真真是胡闹之至啊！
0: 相公，万讲话我系个知书识礼嘅人啦、啊，就算我连盲字都唔识得一个，嫁咗俾你咁耐，点都染翻有多少士大夫嘅气概嘅？系人都知道监仓等于系地狱，有边个愿意接近地狱呢？

0: 咁话啫嘛。
1: 比如啊，切切切切，系我真系和肚啦。我爹都死咗好耐噶啦，又何来多个老豆啊啫？啊，和肚和肚和肚。哎、
0: 就算系比喻啊，都有个根据嘅。间仓里边嗰个唔系我老爷，而系你个外父。咁你应唔应该袖手旁观咁心肠硬呢？
1: 这个嘛，唔应该，唔应该袖手旁观。要你，要你，啊，只不过咁噃，点都唔可以擅自开监噶噃。
0: 相公，你正话。以为坐监嗰个系老爷，即系你就扑到埋嚟执手相问，及后知道嗰个系外父，你就好似矮烂咁行埋嚟敷衍两句，系应该要你，应该要你。哎呀，真系唔怪得人哋话咯，同人就唔同命，同心就唔同理。

哎呀，你睇下佢喊成咁样，有乜瘦啊你吓？我同佢系少年夫妻，上前陪翻个礼，就乜事都冇嘅咧。夫人啊！

0: 人啊，你有何心事讲将出来，待下官与夫人你分忧啊。
1: 相公，你真系肯帮我啊？
0: 当然啊。

0: 家住呢？
1: 家住码头村内第三家。
0: 父氏何名啊？
1: 我父姓李，名其祖月差。
0: 岳母大人呢？

同林志英同忧患，苦有难事等若苦有难，你得安闲处我亦安闲，正是流泪眼看流泪眼，一般是相连。

0: 来，
1: 在
0: 把利奇招场呈上，
1: 知道。
0: 夫人啊。

是官不为下。

0: 人啊，招场在此，夫人请先看呢。
1: 啊，哎呀，相公，我真系目不忍睹，不如你读俾我听啦。
0: 我读俾你听。
1: 系咯。
0: 好好好，咁你听住啦。犯人一名李奇。夫人啊，我都未曾读啫，你就喊啦。咁到底我听你喊啊，定还是你听我读啊？
1: 我听你读。
0: 咁你唔好喊啦。
1: 我唔喊。
0: 你喊我就唔读噶啦。嗱，咁你听住啦。犯人一名李奇，因奸不遂，逼死皮雷春花，长文已到秋后。
1: 相公，点解连读落去呀？
0: 我怕你喊啊。
1: 我唔喊。
0: 我怕你慌啊。
1: 我唔慌啊。
0: 你真系唔喊？
1: 唔喊。
0: 真系唔慌？
1: 唔慌。
0: 嗱，咁你听住啦吓。犯人一名李奇，因奸不遂，逼死皮雷春花，长文已到秋后。
1: 秋后如何？
0: 秋后
1: 吓，
0: 秋后处

0: 呢次有救星啦！明日案院大人在此煲城下马嘅，夫人何不写下一纸状词，替父申冤一啖呢？
1: 咁啊，唉，相公，我信得过徐赐一定无别法噶啦，只是无人能写状，想大意都好艰难噃。
0: 咩话？无人写状？哎呀，夫人啊，你咁近城隍庙都唔求翻支好签啊！就是呢家老爷就害死啦嘛！
1: 哦，原来我家老爷你害死嘛？
0: 当然会死，我身为七品县令，连一张状词都唔会写嘅，仲点能够升堂理事呀、
1: 啊？系咁，你就快啲同我写啦！
0: 我同你写呀、啊？啊，我同你写都得，不过。还差一样吧，
1: 还差哪一样呢？
0: 就是有人写状，无人摸墨嘛。
1: 切，呢家夫人就会同你摸墨咯。
0: 乜话？夫人你同我摸墨啊？嗯、好好好，如此说，就请夫人快回宾馆。磨墨啊！
1: 老爷，请。

0: 我唔识写啊。
1: 系唔系呢？我都话咗你唔识写嘅啦。
0: 吓，你估我真系唔识写咩？不过我同夫人你做咗夫妻咁耐，我都未曾知道夫人你叫做乜嘢名噃。啊？
1: 咁你咪求求其其写一个落去咪得咯？
0: 哎呀，乜求求其其呀？一张状词报到案院台前，犹如苦口拔牙一样噶，唔写得清清楚楚啊！你唔讲，我真系唔会写啦，唉。
1: 我姓李嘅。
0: 哎呀，李富明叫李奇，我梗系知道你姓李啦。我唔系问你嘅姓，我系问你嘅名啊。
1: 我叫做桂子。
0: 咩话？
1: 桂子。
0: 你话乜嘢话？
1: 哎呀，都话桂枝咯。
0: 哦，怀不得枕畔襟前，时时都有种桂枝香咧。

0: 公啊，呢张床前冇用嘅，我唔要啦。
1: 点解呢，夫人？
0: 想按阮大人仪仗甚多，我系女流之辈，怎能把床前递于一旦？
1: 夫人啊，你放心啦，我一字写状嘅时候，已经替你想好办法嘅啦。嗱，明日按阮大人下马之事，下官亦要前去叩见嘅。夫人何不改扮男装，混进县衙嗰阵递状都唔难呢？
0: 看来除此都并无别法咯。
1: 正啊，是。一张状纸入官衙，
0: 拨开云雾见青山，
1: 此行若得超生路，
0: 保你来生结仇。遇含话
1: 抛射了。哎呀，夫人灾害，
0: 相公何时呼唤呢？
1: 呢张状词都是无用咯。
0: 点解呀？是不是写错咗啊？你
1: 我写漏咗啊。
0: 写漏咗啊？点解你咁唔小心噶？漏咗边度？你加翻上去啦。
1: No, 我就系漏咗柜子下边。
0: 边度啊？
1: 唔记得加个
0: 咩字啊？
1: 香字啊嘛，柜之香，柜之香啊。
0: 相公庄怀，
1: 夫人何事啊？
0: 哎呀，一张状纸到底都是无用之物，我唔要啦。
1: 点解冇用啊？真系写错咗咩吓？
0: 唔系，我连状都唔识得过，岂不是得物无所用呢？
1: 哎呀，又系啊噃，我家夫人真系未曾告过状噶噃。啊，唔使怕，唔使怕。但呢家老爷来叫你咯。
0: 哦，我家老爷会叫我么？
1: 你来看，你来看。你成道衙门，还情几步，双膝跪地，八丈池高高钉在头上，大叫二声：哎呀，青天大老爷，神冤！神啊哟！
0: 大去收

听过嘅有桂枝告状之赵宠写状，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一个非常之熟悉嘅段落啦，改编自唐迪生先生嘅一个范马记嘅剧本啊。咁之后咧都会有叫桂枝告状啦。咁亦都呢一个咧系非常经典嘅段落啊。佢正经得嚟咧有少少闺房落嘅感觉啊，将夫妻之间嘅拉扯咧表现得淋漓尽致。跟住落嚟咧，为大家由另一个版。另一个感觉啊，驸马戏公主啊，由邓碧云、张月儿合唱。

0: 我专登扮个菩萨装下佢咧。若是知。
1: 准备先。

0: 怪啦。五虚家今日到来还愿进香，父王下咗命令所有市民回避嘅，边个咁大胆，胆敢喺哀家跟前嚟打乞嗤？四围都冇人噶。菩萨真系好笑容啦，唔怪得人人都称佢系开心佛。我相信大个呢一定开心噶啦。
1: 菩萨，
2: 公主完啦。

0: 作歹为非，意图行刺哀家。父王如此金牌在我手中，要斩就斩，不准你多讲啊！
1: 人道当今，公主贤明，一如圣君。原来文明就不如见面，真系令我失望悲伤啦！
0: 你死到临头都还敢侮辱哀家，哀家点唔贤明啊？

0: 就敢准天下之人打之，小民便是不光。公主，世间上就只有汤鸡杀鸭，唔使讲理由嘅啫。杀个人噃，大约都要讲下理由啩，公主。如果公主自认昏庸、残暴、毫不讲理嘅，咁你要杀就杀啦，否则都要讲下理由好噃，公主。
1: 好一张利嘴啊！
0: 不敢，不敢，不敢。不过讲理由啫，公主。
1: 咁原则你假扮菩萨，有冇去加恐吓？又有乜嘢理由啊？
0: 当然有啦。公主花容月貌，世无双。那举国神人齐敬。

关头杀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咁，
1: 公主，小民姑属狂妄，本系罪无可恕嘅，但系对公主景仰渴慕之情，溢于言表，其诚亦足原谅啊！望佢公主重兴发落，
0: 重兴发落。

0: 用人量，杀人丧德，恐防声誉有伤。行人正得不思酷刑，偷看花容无伤。
1: 你还说得无相威望？
0: 当然无相威望啦，大有理由噶，公主。
1: 哈、啊，你真系多理由噶啦。
0: 多少呢？
1: 好，我准你就。
0: 公主用品，小民大可以带。

0: 长得几厚面皮噶噃。
1: 公子，八外私恩，唔看真面，看下佛面，麻麻地试过我一次咧。
0: 又好，哀家看在佛爷面上，姑且炫耀你一次。
1: 多谢公子红恩，请啊。
0: 开胃系嘛？吓，我喺家正话将你撕掉，并不是将你放走啊。
1: 咁任从公子你处置咯。
0: 我怕你去到本公子之后，口舌乖张，会留遗话病啊，此地可免，末世难饶。
1: 咁任从公主你点样处罚啊？
0: 系咯。你话我点样罚佢先啱呢？哎呀，真系衰啫！
2: 做咩啊？
0: 罚罚罚罚罚！
1: 麻麻地啦，公主。

0: 系。
1: 喂，公子，你谂准噶啦，剃光我头好难睇噶噃，食得豆腐菠菜多唔系几有益噶啫噃。
0: 乜你都知道唔系几有益咩？
1: 梗系啦。
0: 但系唔关我事噃，挨豆腐菠菜系你啫噃，唔系益咗你啦，你唔使咁肥嘟嘟添。
1: 寒生你。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驸马戏公主》由邓碧云、张月仪合唱，见到现场的掌声都是第一个演唱的版本，91年的版本送给大家，亦都是一个打情骂俏的段落，就说驸马听到就来迎娶公主了，但是就听闻她是性格刁蛮，还担心她容貌丑陋，就扮成庙宇里面的菩萨咧去偷睇佢，点知咧一睇便知龙与凤啊，令到佢哋堕入爱河。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系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去到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了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表示，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于七天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而言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星期首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也都有机会了解本港在创科与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的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8: 寒暑经年起风光，
9: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11: 哎，乖孙，咁等我醒返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10: 哇，你喺边度学噶？
11: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周十点到一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12: 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会去跑翻20个圈，
10: 我会大吃大喝，
13: 我会瞓一觉好的。
10: 咁你呢？不如试下click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阅读可以扩阔你的眼界，俾多个角度你去思考事情。
14: 浏览幸福自在网页，等阅读成为你心灵最好的避风港。

时间来到凌晨的3: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继续有思敏在这里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来到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依旧送来有两个的粤曲选段，分别有一曲由彭志权、郭凤女合唱的《孙武斩吴飞》，以及有一曲由张宝强、陈丽云合唱的

0: 将拜见大王王妃。
1: 罢了，
2: 先将军平身免礼。
1: 谢。
2: 将军今日教习女儿兵，不知从何开始呢？
0: 末将欲请王妃执笔为队长，把女兵整齐呀。

0: 可知前后左右之位置啊？
1: 知道。
0: 好，我叫前，则是前方；后，则是后方；左是左方，右是右方。
1: 知道。
0: 好。

若束不领，身灵不属，杖之罪也。

0: 请王妃继续操练。
1: 哎呀，爱妃呀、啊，你就继续操练吧。
2: 咁、好啦，试下啦。
0: 中雷兵，我叫前，则是前方；左是左方，右是右方，后是后方。

兵，身令不熟，将之罪也。既以名而不如法者，你是之罪也。

0: 王杀队长。
1: 大王杀不得。
0: 杀队长。
1: 杀不得。
0: 杀队长。
1: 杀不得。
2: 啊，这个，哪个？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孙武斩吴飞》由彭志权、郭凤女合唱。讲起孙武，大家可能听起这个名字觉得不是咁熟悉，但是如果我改一个称呼的话，大家就可能恍然大悟。如果说文有孔子，那武一定是孙子了。没错，这个孙武就是孙子兵法的孙子。那为什么他会斩吴飞呢？就是春秋时期呢，那他就为了要令到的一群的宫女妃嫔呢有这个纪律，所以他就将当时最觉得好玩不受指挥的两位宠妃呢就当场斩了，而杀鸡儆猴之下呢就令到所有的宫里面的人呢都听从指令，非常之厉害，连这个皇帝都唔夠膽講嘢，因為將在軍，軍命有所不受啊！佢亦都講過呢句説話。咁將呢個曲目同埋呢一個典故《三生五令》呢個典故咧送俾大家，跟住落嚟為大家送上有張寶強、陳麗雲嘅一曲《陳侯主》。

0: 心，书神妾失应怠慢啊。
1: 已是张磨国运，妃子你又何必礼节多烦呢？

责，我自问有愧心咩间？今日国亡家破，纵使有何难？怕只怕你弱质飘零，又怕你心。

飞箭。今日正是水尽山穷，转眼便是身左间。当日琵琶一曲，能否为我作最后的一弹呢？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由张宝强、陈丽云唱出的《陈侯主》。陈侯主是南北朝时期陈朝末代的一位皇帝，做了七年皇帝，就称为陈侯主。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九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尋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等紧美方通报详情，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住305人的偷渡船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至到星期五的凌晨，那艘船从吉布提驶向也门的中途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指，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到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是第一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钦文在决赛面对四号种子的安德烈耶娃，首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持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之后各保三局打成4-4。郑钦文在第九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今集有保良局余李慕芬纪念学校周宝莹校长。
9: 12年的教育，咁有家长同我哋一起共同目标去培育我哋小朋友，咁都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见到小朋友在呢方面呢、這个 STEAM 教育嘅舞台上面，可以有佢哋发展潜能嘅一个舞台，是一个好好嘅肯定同嘉许。
7: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1: 近期多宗关于狗只的事故令人关注，人宠共融背后权利与责任如何平衡？狗主要点做才可以令爱犬成为有家教的社区成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家狗狗有家教，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凌晨嘅4: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旧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啊！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啦，会为大家咧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啊。咁第一个咧比较长嘅系公主刁蛮驸马娇嘅上半卷啊，上半部分，咁咧由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李海泉合唱，跟住落嚟咧会有司马相缘之首流啊，由余丽珍独唱嘅。咁首先咧会为大家送上有呢一个公主刁蛮驸马娇嘅上半部分啊，由任剑辉饰演许仕鸿，白雪仙饰演佩霞公主，半日安饰演添福，李海泉饰演皇帝，以及有新廖合怀饰演嘅跛丞相同埋明驹阳饰演嘅陀丞相啊，咁为大家送上呢一个曲目。
1: 公公啊，你睇嗰班嘢几冇用，咁多人都扑唔到对蝴蝶喎。

0: 公主，捉唔到蝴蝶唔系罢咯，使乜唔嬲啫？起身啦！
1: 唔嬲就假噶啦。王母后都听我话，系嗰对衰蝴蝶唔听我话，你话我嬲唔嬲啊？你哋快啲去捉翻佢翻嚟啊！公主，嗰对蝴蝶都飞咗去啦，叫我哋点捉啫？搏嘴添啦，系嘛？我系要你哋去捉。如果你哋捉唔到呢，我就一人斩你哋一只手指。
0: 去啦！
1: 话你听啊，仲要捉翻系头先嗰对啊！去嘛！
0: 好啦好啦，佢哋去捉蝴蝶啦，乖乖地起身。
1: 我唔起，我系要捉到嗰对蝴蝶翻嚟，我先起，唔系理我。
2: 咦？点解表妹你坐喺个地嚟噶？
0: 哦，佢因为扑只蝴蝶唔到跌咗落地，所以佢就唔高兴啊嘛。佢仲话捉唔到只蝴蝶唔起身添啊。
2: 哦，你唔起身唔得噶。
3: 而家东夷北狄两国丞相嚟联络邦交感情。现在由许元容招待佢嚟御花园参观，主上有命，无论乜嘢人都要回避。
1: 使咩回避佢啊？佢哋唔见得人嘅咩？
3: 佢哋真系唔想俾人哋见嘅，尤其是阿表妹你见亲实笑添嘅，令人哋好难过噶嘛。
1: 好好笑噶，刚刚起身，乜真系好好笑噶？咁我更加要睇下佢哋添。嗱，我话俾你听啊，如果我唔笑呢，你系死过我睇。
3: 系啦系啦系啦，算我怕咗你啦。就算你系睇都匿埋一眼睇好啦。

0: 佢系咩人？点解咁冇礼貌？咁样嚟对我哋？
1: 佢系咩人嚟噶？
2: 佢唔知嘅啫，请两位丞相唔好见怪。
3: 切，怕乜讲俾佢听啫？驼背佬，你问我啊？我就是本国的配下公子了。
1: 哼，你身为一个公子居然这么无礼，讥笑我们的吗？
0: 哼，我们是堂堂大国的丞相，为什么你笑我？
3: 我是喜欢笑啊，我笑都没权了。
1: 哼，

0: 公子就亲身向我嚟认错，
1: 否则我就实行兴问罪之。

快把此事调停。心有惊，心有畏，真令为王好诡异。若果佢轻视问罪，我江山就岌岌可危。我望向贫臣来问计，你哋话有何？

0: 点咧？仲兴噶？阿许元帅啊，你嘅主张点咧？
1: 主上啊，微臣极力主张以和为贵。主上，佢哋兴师问罪嘅原因，就因为公主取笑佢哋。若果主上能够叫公主向佢哋跟前道歉，相信唔会有事噶啦。

0: 上，呢次系关乎国家嘅安危。若果公主系唔肯咧，我有办法劝服佢嘅。
1: 哦，许元帅你嘅有办法劝服公主，系国家之幸。哀臣
2: 报，
1: 快传公主上殿
2: 领旨。

0: 上殿有咩事啊？
1: 王爷，你方才在御

喺说法智慧，我为强词夺理，知否家国谁危？因为你侮辱侍臣，你将人诋毁，两个合兵问罪，主动在一陀一那跛，300,000雄兵，自问怎能抗敌呀？你仲恶人先告状啊！

0: 喂，我话你贪生怕死嘅真，你话我乜嘢都好啦，为你一笑而惹起兵来，我点都唔去打噶啦。公主，若不陪罪施神，见佢你刁蛮无礼，为妾而无辜开枝，我觉得道理全亏。你一笑惹兵灾，等于是闻名如流蚁。我愿辞官归你，我引见公主莽撞莽嘅位。
1: 来，许岁，许岁。你不能够就咁就话辞官不做噶喎，咁咧我吓乖乖地去认句错啦，唔系人哋打我哋噶啦噃。嗱，阿许兄家又话辞官不做咯，咁你叫父王点样应付呢？
2: 要我向认错咁丢架？
1: 边系丢架啫？你为父王嘅国家着想啫嘛，系咪咧？
0: 你唔好懒得意咁噃。你估你辞官唔做嚟吓到我啊？我不过为咗父王个江山啫噃。
1: 系为我啫，为我啫。得得得，阿兵啊，即刻召两国选臣到朝内会议噶嘛。
3: 遵领旨。

0: 位相爷，叻我王爷在御花园，讥笑你两个，佢家之错，特地相请两相爷到来，佢向你认错喎、
1: 啊，佢向我哋认错。

0: 许兄家，代替为王，带两位相爷到迎宾馆大排筵席嚟管待为事。
1: 谢谢个元王，
2: 臣领旨。
0: 沙场。

0: 公子，
1: 公主，许元帅嚟等你好耐噶啦。
0: 等唔系等啦，好出奇咩？
1: 公子，你同元帅倾下先啦，我请啦。

0: 公主，君王叫我嚟见你，公主有咩指教呢？
1: 父王就想招你为驸马，咁我要叫你嚟问过咯。若果你将来做咗驸马嘅，你点样对待我？
0: 哦，若果我贵为驸马嘅，我梗系爱护你，安慰你，尽咗我做丈夫嘅责任，一定要令到你快乐。嗰阵就夫唱妇随啦。
1: 咁我话你讲得唔啱。

0: 慣你啲説話冚唪唥調轉嚟講嘅，實在要我保護你就真。
1: 點解咧？
0: 梗係啦。嗱，如果你係有咩犯咗罪啊，咁我愛錫你，我梗係要求阿父王赦你嘅罪噶啦嘛。咁你話係咪即係我保護你就真？係嘅，係嘅，係嘅。仲有啊，我仲要同你約法三章噶。
1: 好好好。

0: 呀，好啦，许兄家，魏王招你为驸马，拣到良辰吉日，在金殿举行婚礼。
1: 谢君王。
0: Oh,

0: 佢真系斗胆，我系堂堂公主，佢都竟敢叫我跪拜佢嘅父母。你咪系话俾佢听，叫佢开力跪接我就真。
1: 哦，领命，驸马，公主要你跪接佢、哦。
2: 我堂堂系一个驸马爷，佢虽然系公主啫，我系佢个丈夫，我点可以跪拜佢啊？老公公，你传我嘅口令，要佢跪拜父母。
1: 啊？要公主跪啊？
2: 系，凡公公快传口令。
1: 佢系公主噃，点肯跪拜啊？
2: 唔肯，你要佢睇下先王御赐黄金眼，快去！
1: 哦，
0: 你唔使讲啦，我听到啦，原来佢恃住嗰支黄金眼嚟虾我嘞噃，吓咁抵死系嘛？我唔嫁佢唔得嘅咩？公公，传令回宫。
1: 啊，咁又唔好，今日系公主你大婚好日子，先系全国皆知，又点好话就咁翻去啊，公主？

0: 喂够未啊？
1: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公主刁蛮驸马娇》，由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李海泉合唱，这一个是这个剧本的上半部分，跟住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下半部分，跟住落嚟送上今晚的最后一个曲目《司马相如之守楼》，由余丽珍独唱。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一晏昼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就证实，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直至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候说，乌克兰选择哪一个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全面停火，乌克兰就可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问俄罗斯是不是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未有透露到莫斯科进行了什么的干预活动以及干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和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又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的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去到德国政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港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礼拜第一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也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0: 清楚晒。
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4: 今集认识由澳洲和四川来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3: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早起身咧，咁啊，当然都系有啲系乌眉瞌睡啦，但系有啲咧就系好快脆咧，都成个醒晒，咁啊唔好弹起身咁快嘅迅速嘅动作、啊，你嘅心系醒系要快，不过咧就系、是、慢慢去落床，因为你成晚瞓咗喺度，冇乜点喐噶嘛吓，就系瞓觉嗰啲喐嘅少少嘅动作啊，转身嗰啲。咁咧，你所以朝头早啱啱起身嘅时候咧，就系、是、要唔好咁急促，慢慢好似伸懒腰咁样嘅情况。有啲人咧就系、是、喺张床度咧都做下呢个运动先，喐下手啊，喐下脚啊，咁样等你身体慢慢 warm up， 慢慢适应啊，迎接新嘅一天开始啊。又开始一个礼拜嘅节目啦，大家又继续翻工翻学。今日系10月12日星期一，清晨时间5:08，气温27度啊。

黄海芹的旧朋友啊。开始咗今朝清晨爽利嘅节目，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欢迎你起身同我一齐迎接新嘅呢一日啊！我系阿钱钱培兴，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10月12日，农历系9月初3，星期一，时间系清晨5:13啊。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会喺本周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随住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三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风势较大，云量稍为增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是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是较大啊。咁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都属于甚高啊。有时天气朝头早凉凉地，不过间唔中又热啊。而家都有27度，今日最高31度。

刚刚的是来自江蕾，她有唱的这首《在水一方》，1975年的作品。

有四季，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和景物的更替，表达出对一位至深至爱的人的无限思念。这首歌写词的林振强，原唱的张国荣，后来就有林子祥都有唱这首歌曲。大致上的意思都是表示对一个人的挂念，即使最后分开，甚至天各一方，对方依然永远流传在自己的心底。由于这首歌其实歌词你再搭落是有味，是很感人的。在张国荣离世之后，这首歌也很多时是有些即是翻唱者都是对哥哥的一个怀念。清晨时间5:23。

呢首歌咧系都系好多年嘅历史，同埋听一直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嗰、那个 mood 都出晒嚟，亦都记得啊银霞嘅呢首版本啊，即系欣真嘅妹妹，系呢个秋思翩翩。

0: 原唱的是王菲，剛才的版本李國祥都唱得不錯的，他其實都很用心唱他的歌曲，歌曲名字《如風》，現在溫度27度，今天最高31度。早晨啊，你聽的香港電台15台，早上15台聯播這個清晨節目《清晨爽利》，現時時間5:30。
1: 港台電視31，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
2: 由張嘉譯飾演的劉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

0: 妈，因而常有冲突。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梁学熙、钱佩卿、梁之杰、Harry 哥哥，
3: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2: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3: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4: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人生路去走，而好多时你又见到啊乜人哋咁顺风顺水咁啦，其实就系你当去再深入了解嘅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路，每个人都有佢艰辛嘅时候，只不过可能你睇人嘅永远都睇人好嘅一面，睇自己咧就永远觉得自己好差咁样样。但你应该系即系去阔度啲吓，睇阔少少。咁每一个人遇上风雨吓，阻住自己嘅时候，佢点样去应对咧？有咩嘅人生嘅睇法咧？有当时除咗系睇人哋嘅做法可以即系参考一下之外咧，听一啲有励志嘅歌曲咧，都系帮到自己一把。或者好多时候咧，睇下啲古仔，嗰啲古仔系啲励志嘅故事。其实每一日可能有啲新闻报道，一啲细节嘅新闻，再睇落去咧，都系俾你一个发人心省嘅谂法，嗰啲都系可以鼓励自己继续向上。头先嘅歌系向雪怀写嘅词，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就讲出咗啊，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丽幻想。传递出人生或者在爱情路上，虽然冇办法是永远都是直线咁去啊，咁有啲嘅阻滞，但只要你携手爬过向前行，前面总会有方向。每段路都要经过你悉心，好俾心机嘅向前行，就算艰难，你都会行过每一步啊。

女方的那首都是励志的歌曲，每段路啊，一个人的成功都非侥幸啊。譬如你说看谭咏麟，哇，这么多正的歌曲都要有他好好的心机去演绎。以前看阿伦的演唱会觉得他哎都不是那么难啫，那阵时即是早期的我意思，即是他都是不是太话配合翻啲舞蹈艺员，舞蹈艺员有舞蹈人嘅跳舞，佢自己可能即系喐几喐啊，咁啊唱只歌出嚟，喂好容易啫咁。但系其实慢慢咧，你会发觉咧，亦都知道唔可以咁样样啊，你一定要成个一个舞台嘅演出。咁近期都见到佢吓都配合翻啲即系舞蹈艺员嘅演出啦。咁但系其实之前都有嘅，一路一路咧，每一个演艺者咧都会去检讨翻自己所做嘅嘢。咁啊喺近期佢做咗呢一个演唱会之后咧，大家都系即系拍手叫好，赞嘅多，全部都系赞。赞佢嘅首先就系把声，哇，真系同唱片嘅水准一样啦。咁多年嚟都冇变，而真系只只都系好歌，都系同大家一齐牵翻系以前听歌嗰种嘅情绪啊，一个集体回忆。咁而喺唱歌即系表演演唱会之前咧，要点 keep 翻好自己咧？把声唔好即系哇咁容易，一话喉咙发炎啊！演唱会要取消咁就弊啦嘛。咁所以嗰段时间一定要将自己保持喺最佳嘅状态。咁佢用咩方法咧？就话喺饮食方面咧都要调控嘅。大家都知道佢好中意食嘢噶啦，但系当你真系要去做呢个演唱会咁长嘅时间嘅时候，都要有啲嘢要帮翻自己嘅。就是作息上你都要足够休息啦，饮食方面他就说戒除晒所有辛辣的食物，以专注去养声啊。咁除咗声带嘅保养咧，佢喺呢个体能嘅操练上咧，同样系毫不松懈。因为大家都知道佢吓，虽然系年年25岁，但系25岁都会加落去噶嘛。你嘅气力够唔够先得噶？呢方面佢都系要做到足噶。咁佢每一日咧坚持系跑4至5公里嘅锻炼吓，锻炼肺活量。咁亦都有讲出一个方法咧。就呢个叫瘦身速成法啦，佢话，不过咧就大家唔好学，系要有专人教你，专人去训练你先得噶。就系着2条潜水裤去跑步，哇，2条、哦、潜水裤你谂得到噶啦，你喺水度游就 OK 啫。哇，走去跑步咪好焗咯。咁佢就话呢个速成嘅方法咧系真系好辛苦噶，啊，唔系个个都得噶。咁啊，真系唞唔到气嘅。跑完之后咧，哇！你即系嗰条裤咧，你扭好多个汗水出嚟。咁样嘅做法咧，一次咧可以瘦4-5磅噶。哇！你可以想象，记住啊，呢个就佢话俾大家睇佢嗰个方法。咁大家唔系喺专人嘅配合之下，千祈唔好做啊。所以咧，成功都系得来不易。我哋见佢唱歌咁够气，都系咁去跑下练下。听翻佢以前嘅呢一首嘅作品。啊，如果唱呢首歌嘅时候，都要配合喐动下身体啊。

呢首歌如果你真係跟住跳舞呢真係冇戲呀，係咪 Lorelei 呀，暴風女神 Lorelei。 咁呢一個咩叫 Lorelei 呢，咁睇返啲資料呢就話源自德國萊恩河嘅一個民間傳說啦。呢個 Lorelei 呢係一個呢係一位坐喺巨石上用天籁歌聲誘惑水手嘅女妖，常常係導致到船隻失事嘅。咁而寫詞嘅林振強，你知道佢啲歌詞咧都好鬼，即係鬼馬好笑噶啦。咁林振強咧就巧妙去將呢個神話嘅意象轉化為現代流行歌詞，將女主角就係塑造成一個居於風眼中、活著只喜歡破壞、事後無蹤嘅神秘奇女子。咁加上阿倫嘅演繹啊。狂风猛风怒似狂龙，即系做到晒嗰种歌曲嘅表达意思出嚟啊！望望大钟时间5:10，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温度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而家27度。呢一首亦都系好劲嘅歌啊！听翻妹姐嘅呢一首啊。

0: 哦，醒晒啦，系嘛？如果你觉得好好眼瞓咁啊，都醒晒啦，真系要精神抖擞地去迎接新嘅呢一日啦。我哋要开始面对翻工啊、翻学咁。时间5:54啊，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31度啊。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系啦，咁啊，早个人起身咧，觉得时间都多啲啊。咁啊，今朝早咧都真系要早啲起身啊。嗱，今日咧大家都知道啦，新皇岗口岸咧喺朝早六点半开始正式开通启用。嗱，有好多啲即系忠实嘅拥趸啦，逢系譬如有啲咩新嘅路线等等咧，地铁啊嗰啲咧，都会系神咁早咧就去啊，即系要啊攞个拍照啊，

第日将来都留念啊。咁咁今朝六点半会正式去开通启用啦。咁新口岸一样系维持翻24小时嘅全天候通关。咁好多人都讲噶啦，哇！即系第日快咗好多，咁嗰啲速度，你知啦，香港人都好心急嘅。其实以往都快噶啦，但系慢慢慢慢又话可以快啲快啲嘅时候咧，即系悭翻好多时间啊。咁呢个咧就是、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口岸就以往嘅两地两检就系演变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大楼里面有134条嘅自助通道，同埋68条嘅人手通道。合资格的居民可以使用身份证或者回乡证，甚至是透过入境处的 apps 预先登记和擦脸的个通关。通关时间就由以往的30分钟大幅度，哇，香港人最喜欢了，5分钟就搞定。另外车辆的方面就联合一站式，客运车辆全面采用联合一站式的车道，司机只需要在车道的一体机嗰度提交呢个证件啦，测量体温同埋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港深双方一共有5个单位，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同埋深圳边检、深圳海关嘅查验。车辆嗰个清关嘅时间由以往嘅10分钟咧，会减到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啦。哇，真系配合晒一啲赶时间嘅朋友啊！逢系假日咧，都特别多人北上。咁有啲真系翻屋企嘅，屋企喺嗰度，总是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

式昨日朝早在聯檢大樓的深方口岸區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口岸啟用具有重要意義，體現國家規劃，實踐制度創新和促進跨境流動。新的通關模式將會大幅提升旅客的體驗和效率。深圳市口岸辦就預計初期會有大量旅客體驗通關，已經採取分流管控，兩地亦都會協調做好高峰客流準備。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費薩爾通電話討論地區局勢，是獲伊朗支持的也門胡塞武裝與沙特互相升級攻擊力度以來，伊朗和沙特官員首次公開接觸。阿拉格齊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伊朗對地區緊張局勢升級表示關切，強調堅持軍事手段而忽視政治解決只會令局勢更加複雜。阿拉格齊重申，地區危機沒有軍事解決途徑，伊朗願意提供一切幫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門之間的對話，以及最終達成政治解決方案。另外，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也門胡塞武裝襲擊沙特，要求組織立即無條件停止這一類的襲擊。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歐洲官員消息報導，美國正是威脅阻斷為烏克蘭供應武器的採購機制，以此向基輔當局施壓，要求烏克蘭停止對俄羅斯能源基礎設施的重心打擊。報導說，部分歐洲官員收到美方官員電話或者是聽取了相關通報，華盛頓方面正是遊說歐洲多國和烏克蘭尋求烏方停止攻擊俄羅斯的煉油廠。美方傳達的訊息包括威脅切斷情報共享，以及用於為烏克蘭採購美國武器的烏克蘭優先需求清單機制。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烏雙方達成能源停火即時生效，不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仍在等候美方通報細節，又說若果俄方同意停火，烏克蘭就會同意。波蘭內政部長海爾溫斯基說，警方已經拘留一個涉嫌策劃襲擊總理圖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詳情。圖斯克就感謝警方迅速行動。內政部較早時候說，警方的情報顯示圖斯克和國防部長卡梅什面對襲擊威脅，安全部門緊急召開特別會議。當地傳媒報導，警方收到一封電郵，內容涉及威脅訊息，但訊息的具體性質和內容就沒有公開。

0: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啦！
5: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今集有保良局余李慕芬纪念学校周宝莹校长。
9: 12年嘅教育，咁有家长同我哋一齐共同目标去培育我哋小朋友，咁都系大家一齐同心协力。见到小朋友喺呢方面呢、這个 STEAM 教育嘅舞台上面，可以有佢哋发展潜能嘅一个舞台，系一个好好嘅肯定同嘉许。
10: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现时时间接近6:09啦。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10月12日，农历系9月初3，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系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78%。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好啦，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刚刚听完六点嘅新闻之后，继续清晨爽利到六点半钟噶。咁星期一嘅清晨呢个时候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阿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逢礼拜一咧就听到阿 Dan 嘅声音啊。咁而阿 Dan 每一个礼拜咧都带嚟啲话题咧，我觉得几有趣啊，同我哋生活上都系息息相关。我哋会更加留意去听啊，哦系乜东东咧咁吓。
1: 本身我就好八卦嘅，周围咩都想知，乜都想学。咁咧同人分享咧，就将我个快乐咧倍增啊。所以咧何乐而不为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正嘢。
0: 多谢。咁啊，今日讲乜嘢咧？
1: 益生菌啊！
0: 啊，這个话题好好、啊，而且呢个话题非常之受欢迎啊，好热门啊，特别系近呢几年啦、啊、嗱、有啲饮品咧就话含有益生菌，有助肠脏活动。咁有啲又话益生菌冲剂就可以帮助排去宿便，舒缓便秘。咁我谂好多人咧都真系好想认识一下益生菌系咩嚟咧吓？
1: 系啊，嗱，几乎咧每次走入去超级市场买嘢咧，都会见到呢三个字咧不停咁出现嘅，又话点样对我身体好，又有咩功效？哇，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益生菌有咩效咧？
0: 咁所以咧，你呢一集又同我哋分享啦，而亦都系来自一本书，你攞住呢本书都当系宝啊，因为好多资料吓。
1: 系啊，
0: 呢本书就系《餐桌上的伪科学》啊，咁作者咧就系林庆顺。陈教授以前都讲过噶啦，或者可以重温下，等大家都再略知翻啦。嗱，咁佢咧就系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嘅教授，有40年医学研究嘅经验，发表过接近200篇研究论文，担任超过60本世界知名医学期刊嘅评审委员。咁佢退休之后咧，就以医学研究嘅角度发表基于科学证据嘅文章。致力于破解在网络世界的养生保健迷思，帮助读者避免被未经证实的资讯误导了。所以呢，他的重点都是想保护我们的健康。
1: 在这本书《餐桌上的伪科学》呢，林教授呢引述读者 Sam Chan 的来信。这位读者呢想知道呢林教授对于益生菌能够抗过敏或者其他疗效有什么看法。林教授呢一锤定音说，益生菌无需额外补充。益生菌的英文呢是 probiotics， 不论是中文或者英文，顾名思义就是对人有益的细菌。亦都是因为这样，大多数人对益生菌呢存有好感啦。但事实上在某种情况下呢，益生菌可能是有害的。林教授就举个例子啦。
0: 免疫力低的人可能会引发严重感染。还有益生菌产品的质素参差不齐，也都值得担忧。点都好，大多数人之所以会食益生菌，是认为可以缓解一些消化上的毛病，例如便秘和肚屙。
1: 林教授说，他不主张用补充剂的方式来获得益生菌的，而是应该想想办法利用天然食物。

0: 在身体里面培养好菌，调整肠道里面的菌相，细菌的菌，面上的相，菌相。
1: 菌相即是所有微生物包括细菌形成的一个生态系统。
0: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正确的飲食配搭原则，就等于掌握了所谓 prebiotics 益菌源。
1: 益菌源是指能够促进益生菌生长的食物，亦即是蔬菜和水果。所以即使益生菌很重要，但是就并没有需要是做额外的补充。以下这些充满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呢，都算是很好的益菌源。例如番茄啦、香蕉、芦笋、大蒜、洋葱、绿色的蔬菜、豆类、燕麦、大麦、小麦等等。原因是膳食纤维不会在小肠里面被消化，所以会进入大肠，成为益生菌的食物。
0: 还有一个误解食芹菜的时候感觉到那些又粗又硬又难咬，我们所说的菜框，以为那些就是纤维。林教授解释，那些其实是维管束，即是植物体内输送水分和养分的管道
1: ，
0: 真正对健康有益的膳食纤维是很多形状不一构成植物细胞壁的多糖类分子，肉眼看不到的，亦无法在咀嚼的时候感觉到的。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是啊，林教授引述美国农业部的资料，膳食纤维排行榜前几名的食物几乎都是豆类来的。这些豆整成糊状，即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的什么芝麻糊，杏仁糊，花生糊那些呢
1: ，
0: 你是不用咬的就可以吃到很多这些膳食纤维的。如果阁下真的考虑额外补充一些益生菌，林教授建议千万不要

0: 范畴，尤其是针对儿童的抗过敏效用。因为医学理论大致有四个。第一，人类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接触各种细菌，才能够令到免疫系统健全。
1: 第二，免疫系统不健全就会出现过敏了。
0: 第三，现代人的环境太干净，令到小朋友接触细菌的机会不足，就没办法健全免疫系统。
1: 第四，将益生菌植入高风险的小朋友体内就可以预防过敏了。而所谓高风险，就是小朋友的父母或者哥哥姐姐有过敏体质。
0: 以上提及益生菌抗过敏的四点，源于一篇发表在2001年的临床报告里面，得到很重要的初步证实。这项研究，有过敏家族史的孕妇在生产前是服用过 LGG 乳酸菌两至四个礼拜，然后 BB 出世之后，不论是食人奶定还是食奶粉的 BB 都会服用乳酸菌。他们在两岁之前患有异位性皮肤炎的几率降低了一半。
1: 就是因为这个2001年临床报告启动了接近20几年的益生菌抗过敏的商机和研究。不过林教授又发现2007年发布关于益生菌的负面消息很少人会知道的。上述的研究继续追踪受测的儿童去到他们7岁。结果显示异位性皮肤炎的发生率的确是降低了三分之一，但是气喘的几率增加了三倍，而过敏性鼻炎的几率亦增加了两倍。林教授补充，由于这项追踪研究并非是正式发表，而是以 letter to the editor 书信形式发布，所以不单止学术界不重视，益生菌过敏市场亦不受丝毫影响的。总之林教授强调，20几年来有关于益生菌过敏的研究很少带有正面的结果的。亦因为这样，这方面的专家几乎都可以说目前不建议用益生菌来预防过敏。至于食用益生菌能否化为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呢，林教授继续解释。
0: 很多探讨益生菌是否能够植入肠道的研究都是间接地使用粪便分析。如果发现粪便里面有某一种益生菌，就认为那种益生菌已经植入肠道里面，但是这样的解读是有问题的。毕竟粪便类的细菌是会被排出，不代表真正植入肠道。较为困难又较为可靠的实验方法，就是用内视镜进入肠道采取细菌样本。有一个研究找了19个志愿者，先就服用由11种最常见的菌株所组成的益生菌，然后他们接受肠道细菌采取样本。结果发现只有3个志愿者有明显的益生菌植入肠道，另外有5个志愿者有微量的植入，而剩下的11个志愿者完全是没有益生菌植入肠道，
1: 即是没什么用了。林教授亦补充，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有2个因素决定益生菌是否会植入肠道。第一，个人的免疫系统。第二，个人的肠道原本已经存在的微生物生态。有些人的免疫反应过度活跃，他们的肠道就无法接受外来的细菌。而有些人的肠道里面早已有存在着排斥外来细菌的微生物生态。这两类人就占了 84%。换句话说，80%以上的人即使吃了益生菌亦几乎等于没有吃的。当然由于这个研究的样本量实在太少了，只有17个人，确切的人数比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但是80%以上毕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所以值得警惕。
0: 今集清晨爽利透过一本书讲益生菌，先就解释免疫力低的人进食益生菌补充剂可能会引发严重感染，再建议大家食蔬果培养肠道的菌相。

0: 即是所有微生物包括细菌形成的一个生态系统。这样就需要吃一些含有高膳食纤维的天然食品，例如豆类，又破解益生菌能够抗敏的谜团。最后也都指出食用益生菌不能够完全化成肠道益生菌。相信大家对于益生菌的认识就多了了。
1: 今集介绍的这本书叫做《餐桌上的伪科学》，作者是林庆顺教授，庆是庆祝的庆，顺是顺水的顺，
0: 即是顺利啦。
1: 是啦，我 check 过香港公共图书馆一共有11本可以外借的。
0: 今集讲益生菌， Dan 你又预备了什么歌可以配合这个主题呢？
1: 无数的保健产品向我们招手，说长时间服用我们就会健康一点。在我们评估它们是不是真的有用的时候，其实也有无数的天然蔬果牢牢地等候我们的。其实最好的已经在附近了，使不周围找不断等啊。80年代经典情歌由 Richard Marx 主唱， Right Here Waiting，希望大家喜欢。
0: 好，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一朝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B 哥哥有一首中文版嘅《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就系头先听嗰首英文歌。不过拣嚟嘅系 B 哥哥嘅另一首歌，一样咁好听，都有嗰种嘅 mood 啊，梦里烟红。

钟镇涛啊 ，B 哥哥，当年都有好多好好听、另类、好入心入肺嘅情歌吓。呢首系其中一首《梦里烟红》，多谢你收听星期一清晨上嚟，听日星期二翻嚟，我哋有崔少汉博士噶，咁啊，听朝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前往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话不时要往返深圳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使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是采用合作

0: 落查驗一次放行的流程，抵達深圳之後就會隨即返港。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說，美國就伊朗提出重開霍爾木茲海峽條件的回應不夠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問題澄清。雷扎伊說，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項條件，並表明在這些條件得到滿足之前，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伊朗亦都不會談判。他說美方已經接受部分條件，但是對其他條件仍然不明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说，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是未有透露莫斯科进行了什么干预活动和干预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和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并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到德国政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2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啱啦，朝早6:30系正式开通，都见到咧系官员喺现场视察。睇翻咧，琴日系举行咗口岸嘅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都形容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强调口岸开通是具有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以及促进跨境流动的三大重要意义。昨天官员亦都视察了口岸的设施，详情稍后我们会详细报道。
2: 我们的记者亦都希望可以亲身体验一下皇岗口岸的通关模式。除了话联检大楼的不同位置我们会采访之外，亦都是会乘坐跨境旅游巴去了解一下实际的过关情况是怎样，稍后亦都会同大家报道详情。
3: 今早的新闻话题我们会继续关注健康。本港是正值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的数据都显示，截至到今个月7号，一共录得770宗的严重流感个案，包括531宗的死亡个案。严重个案入面65岁或以上人士占了超过80%。我哋都訪問過港大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凡毅，陣間都會聽佢分析一下現時本港流感嘅發展趨勢。
2: 同樣都係關注長者嘅情況，人口老化都會增加照顧護理專業嘅需要。好似喺內地啦，都有年輕一代去投身係養老嘅行業，包括就係話幫長者同埋殘疾人士沖涼嘅助浴師。咁仲有電商平台亦都加強培訓啊，話會提供居家養老嘅服務。透視大中華會同大家。
3: 国际方面，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咧，较早之前都发生过咧系机舱冲突嘅事件。印度籍嘅机长阿马查尔咧系中途被副机长袭击，系受伤。咁佢喺危急关头咧都仍然用尽力气打开驾驶舱门，俾外面嘅人咧系入嚟制服疑犯，拯救咗机上所有乘客嘅性命。 马柴尔咧系39岁。今朝早嘅天地人环节都会介绍一下呢位英勇嘅技师。
2: 现代生活咧好多嘢都数码化噶啦，咁好似啊新加坡咁样啊，咁佢当地咧仲推出啊亚洲咧系第一个啦，第一款咧数码邮票，咁就话咧希望可以用嚟咧系寄送当地嘅本地邮件，咁而将来咧亦都希望寄信啊可以咧系好似发手机信息短信一样咁畅顺。一阵间嘅放眼世界会同大家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全线上升，道琼斯指数升0.9%，标准普尔500指数升大约1.2%，纳指就升0.6%。展望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九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市场预计按月同埋按年嘅升幅由0.4%同埋3.4%加快去到0.6%同埋3.7%。核心的 CPI 预料按月升幅由0.3%放慢至0.2%，按年升幅就由2.4%加快去到2.5%。今个星期亦都会公布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零售销售、工业生产、进出口物价、二手楼销售等的数据。联储局会公布反映经济状况的褐皮书，本周亦将会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年会，联储局主席沃什会发表讲话。美股业绩期展开，多间的金融机构会率先派成绩表，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至于内地会公布通胀和进出口的数据。港股方面，恒指上个星期五收市系报24211点，升大约1%。大市表现，我哋揾嚟独立股评人郭家耀同我哋分析。早晨，郭生。
6: 系，早晨你好。
5: 系啊，咁啊，见到上个礼拜咧，恒指咧就累计升大约1%啦。其实就扭转咗咧连跌4个星期嘅情况。今个星期估计个升势咧有冇机会延续呢？
6: 咁最近個市場焦點都係圍繞喺個債息嗰度啦。咁最近即係大家對個息口嘅加息嘅預期咧，又稍稍降温。咁啊，長債息率由高位又稍微回落啦。見到即係對翻啲傳統股份咧，應該有翻啲幫助。咁港股呢邊咧，因為個傳統類股份嘅比重咧佔比係比較高，咁啊，所以係受惠到呢一個資金流向啦，咁所以見到我哋港股上個禮拜五都有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咁啊暫時睇就呢個反彈勢有機會延續嘅，不過即係嚟緊究竟個長債息率係咪進一步上升咧？咁呢個方面可能都會對大市係帶嚟一啲壓抑作用，呢個走勢都需要留意啦，繼續。
5: 另外是不是大家都要关注一下今个礼拜呢见到美国方面会公布一些 CPI 的数据，即是有机会影响到嚟紧十月究竟联储局的息率走势。
6: 咁啊，当然通胀的表现呢即是大家都关注啦，因为这个影响了联储局决策啦。咁啊，目前来看市场普遍预计十月份就加息机会应该比较低的。咁啊当然啦，即是一些前瞻少少的指标，譬如大家睇個油價表現啦，都會用嚟即係判斷究竟嚟緊個通脹水平嘅變化同埋個息口嘅向啦。咁所以即係都可以留意埋，即係除咗啲 CPI 數據之外，可能通脹呢啲數即係油價呢啲數字咧，都需要留意。
5: 聯儲局主席咧，沃什咧，應該今個星期咧就會喺IMF 同埋世界銀行個年會度發表講話啦。覺得佢會唔會即係為嚟緊嗰個利率走勢咧，為市場俾一啲嘅啟示咁樣咧？
6: 都睇到呢一個聯儲局主席咧，似乎就唔想俾太多即係前瞻指引啦，即係市場啦，即係令到反而聯儲局咧就處於一個被動嘅狀態，就唔可以即係積極咁去應對一啲數據變化。咁所以即係預計喺呢方面係咪攞到好多新嘅證據咧？咁我諗即係機會就未必太大。咁但係按理即係而家市場對個利率預期啦，似乎今年都有共識咧，即係最後一次加息機會啦。 咁只要呢個預期冇太大變化，咁對市況影響應該唔大嘅。
5: 嗯，最後想問一下，美股業績期開始啦，估計市場係咪都預期咧個表現即係會較好啦？不過面對一個即係高息同埋頭先你都提到啦，債息之前係咁上升咧，嚟緊個指引咧會唔會相對保守咧？估計？
6: 系咁啊！我谂都系会系比较分化啦。咁其实就算你睇美股当中啦，其实个分化表现更加明显嘅，即系科技啊同埋人工智能相关嗰啲板块，当然系继续高速增长啦。咁但系同时间啲传统股好似消费啊，或者甚至最近。

0: 啲金融股咧都面對住一定壓力嘅。咁喺高息環境之下咧，似乎呢個分化表現咧都會明顯。咁喺呢個業績期可能投資者會進一步確認呢個趨勢啦。
1: 嗯，明白，唔該曬郭生，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拜拜。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9，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6， 人民币离岸价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所謂的 FIMA 回購便利是聯儲局設立的回購協議工具，容許其他央行將美國國債作為抵押，向聯儲局借入美元流動性，以緩和資金壓力。為什麼聯儲局要這樣做呢？一起聽聽財金百科。
2: 財金百科，
1: 这项联储局为外国及国际货币当局设立的回购协议工具，称为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uthorities Repo Facility， 简称 FIMA 回购便利。这项工具设立六年几，最初在2020年疫情期间推出，一年几之后就转为常设工具。至于工具怎样用呢？众所周知，全球不少的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都持有不少的美债，例如截至六月底止，日本持有最多的美国国债超过11,000亿美元。当一个国家或者地方美元短缺，或者金融体系面临流动性压力的时候，这些国家或者地方的金融管理机构可能需要美元的现金来到稳定市场，方法可以在公开市场抛售美债。不过大规模的美债抛售会导致国债价格大跌，债券收益率飙升，引发更大的市场波动。 FIMA 回购工具就容许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开立账户的外国央行和货币管理当局将托管在联储局的美国国债暂时交换为美金。联储局说，这项工具为 FIMA 账户持有人提供临时美元流动性来源，可以缓和全球美元融资市场压力，否则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本土的金融市场情况。至于透过这个工具取得的美元，借贷期隔夜至到七日期，单一的借款人贷款上限是600亿美元，利率以隔夜上设回购利率为基准。这项工具设立至今动用的次数不算多，不过今年七月底美日罕有联手干预汇市，当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就曾经讲到要扩大 FIMA 的借款规模，协助支持日元，认为美国国债市场规模较疫情的时候已经大增，考虑扩大 FIMA 规模是很合理。数据显示，过去两日十大屋苑的成交宗数略有回升，不过仍然处于单位数。美联物业录得7宗的买卖成交，较上个周末升40%，不过仍然连续6个星期维持单位数。中原地产过去两日的十大屋苑就录得6宗的成交，较上个周末增加大约20%，令成交的屋苑减少至5个。好了，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咧系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

0: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咧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6%。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5，系风险系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咧系4，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啦，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中。
2: 今日的事。
1: 皇崗口岸咧，今朝早啊係正式開通啟用，我哋會留意住人流同埋車流嘅通關情況。
0: 九巴嘅代表咧，稍後亦都會見記者，簡報皇崗口岸嘅新巴士路線投入服務之後，上晝繁忙時間嘅運作情況。
1: 香港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兼跨境快線副總經理蔡順基、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以及推動的士發展聯會副主席吳錦華是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講下對皇崗口岸開通的期望。
0: 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係會出席文化藝術界慶祝國慶酒會，擔任主禮嘉賓。
1: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係會出席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簡介政府嘅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
0: 港大医学院今日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慢病共治先导计划的成效评估结果。

0: 我哋人类咧可能都会有时咧做下听力测验。澳洲就有啦，动物园嘅训练师咧帮海狮同埋海狗咧系为佢哋咧接受听力测验噶。咁咧就系点解咧系要为佢哋建立听力基准线，希望有助科学家了解咧人造噪音对于海洋哺乳类动物嘅影响。阵间咪讲下。
1: 新加坡邮政咧系推出啊亚洲第一款嘅数码邮票，咁系可以咧用嚟寄送新加坡本地嘅邮件噶。嗱，当局就期望啦，未来嘅寄信都可以咧好似发送手机短信一样咁畅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平时寄信的时候都会在信封上贴上实体邮票。新加坡邮政推出亚洲第一款用于本地邮件的数码邮票，民众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支付邮费寄送本地邮件。新加坡邮政表示，数码邮票在手机应用程式正式发售，民众给钱购买之后会得到一个独有代码，其后只需要用蓝色或者黑色笔将代码清楚写在信封右上角原本贴邮票的位置，再将信件投放到邮筒中就得。每个代码用了一次之后就会失效，不可以重复使用或者被复制。数码邮票分为标准普通邮件和标准大型邮件两种，面积分别是6毫2仙和9毫新加坡元，折合大约3.8和5.5港元。数码邮票计划将会试行大约半年，期间民众可以用优惠价买到邮票，当局又会透过应用程式收集公众意见，根据使用情况改善用户体验和调整营运流程。新加坡邮政又说，民众在手机买数码邮票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传统邮票的设计，标准普通邮件邮票以今年国庆日作为设计，标准大型邮件邮票就采用世界邮政日的水刷主题设计，邮票图案会随着节庆和重要国家场合定期更新，每买15次数码邮票更加可以解锁特别设计，目前的特别设计是新加坡第一代邮政总局的旧址图案。邮政客户体验总监颜亨话：寄信嘅时候最怕就系写好晒内容、填好晒地址之后，先发现冇邮票。认为数码邮票可以完全解决呢一个问题，令寄信变成好似用手机发送短信一样咁顺畅。海狮和海狗都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他们高度依赖听觉来沟通、觅食、导航和侦测捕食者等。澳洲悉

0: 尼塔隆加动物园的饲育员最近正是训练两只海狮和两只海狗，当他们听到特定音调的时候，可以按一下特制的踏板，踏啱就可以得到一条鱼做奖励。科廷大学教授兼首席研究员艾尔贝表示，在了解噪音是否会影响动物之前，必须要先厘清他们究竟能不能够听到有关声音。他和团队透过听力测试发现，海狮和海狗对3200赫兹左右的音量，相当于人类听觉中非常高亢的尖锐声音最敏感。收集到的数据有助建立有关动物的听力基准线。艾尔贝话，澳洲海狮目前估计剩翻大约12000只，属于濒危物种。有关数据有助科学家分析船只、飞机同海岸工程等噪音对海狮同海狗有乜嘢影响。塔隆加保育协会行为生物学家皮切表示，随着航运和海岸开发规模越来越大，这项研究成果能够为未来的环境影响评估和噪音管理提供重要参考。团队目前已经掌握海狮和海狗在地面的听力，下一步会探讨水下噪音如何干扰他们的行为和听觉。
1: 时间来到朝早6:52，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咧系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7%。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今日上午6:30正式开通。昨日在皇岗口岸内地口岸区举行了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形容，这个项目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口岸开通有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三个重要意义，亦都反映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同香港基础建设硬联通，而規則機制軟聯通和增進人民心聯通的生動實踐。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黃楚平在致辭的時候就指出，皇崗口岸是深港粵港往來的關鍵樞紐，要以新口岸開通為契機，拓寬粵港是三翼，要拓宽粤港融通发展路径，支持深圳更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推动河套深港创科新区的合作建设走深走实。而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就说，预计口岸开放初期将会吸引大量的旅客前来打卡体验，客流大约每日5万至10万人次。深港两地口岸部门已经做好协同准备。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港深两地的市民是热烈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今日开通。有住在附近的深圳市民都说，计划今日全家人来到新口岸看升旗，并且争取成为首批过关的旅客。有深圳的居民说，每年是去香港两三次，有一年国庆到香港是欣赏烟花，夜晚都要赶在福田口岸是关闭之前是过关。他说现在新口岸24小时通关都可以避开到人潮的高峰。城大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他说经常往返香港的城大实验室和深圳的多个应用场景，是有不少的时候在香港完成实验技术会议之后需要赶去深圳和合作团队现场跟进。他说新口岸不单止悭到过关的时间，亦都是降低跨境合作的日常成本。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城是北都发展的主引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专访中透露，以四大条件挑选大学进驻，而香港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有本钱引资。 中外知名的院校都可以进驻产业区。

0: 浅产学研一体。至于四大准则是包括申请院校要提交的计划书要做到产业带动，要推动国际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所需人才，最后就是财务是否可行。至于外地院校可以通过合办课程研究平台，以至到是联同企业进行成果转化合作。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香港五年规划指明北都将会以大学城作为发展主线。科技大学校长叶玉瑜说，科大对三个大学城区都有兴趣，正是同内地以及海外大学商讨合作办学的可能，好似是在洪水桥园区合办课程。有意在今年年底接标的洪水桥大学城建立合作平台，推进现代物流、低空经济等科研发展。而医学院就会配合新田大学城，推动生命科技、医疗创新。科大建设香港第三间医学院。叶玉瑜是提到，在过去两年曾经亲自去到内地和海外超过30间医学院取经，各项准备都已经是在正轨上面。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旅游发展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昨日举行，上演不同的单车比赛，至于强行项目和嘉年华等等都有，赛事是吸引超过6000名的车手参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相信活动是可以令大家感受到体育可以带动旅游，城市可以凝聚民心。香港单车节正正就是一个体育加盛事的好例子。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就说，大会今年将项目的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期望可以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政务司司长陈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昨天说，再过一个几星期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是会第一次在香港举行。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都凸显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说，财长会聚焦四项的重点，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陈茂波说，除了回应会议设定的议题，香港亦都是会主动带出自己的优势，推动以金融赋能区域加快发展。这个是来自商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早上的七点，提提大家了。今天会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明天仍然是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就是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的快线是封闭紧，现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的。而另外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葵涌道和沙田围路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们下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今早从深圳过关抵港的市民说，感到新设施快捷舒服。另外有市民就专程由市区乘坐跨境巴士往皇岗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通关的模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抵达口岸的抵港层，视察运作的情况。我同事任浩峰在皇岗口岸，听下他的现场报道。
2: 是，唔该晒。咁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啦，系啱啱开通咗半个钟噶。咁见到现场啦，陆续有市民同埋旅客啦，系采用呢一个关口嚟过关。

0: 咁有一組咧就係由深圳入境香港嘅旅客就話啦，係感覺方便，亦都係快捷。
1: 特登咧早啲過嚟體驗下咯，覺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即係以後咧不過可能都冇咁樣逼噶啦，係咪啊？好方便啊！即係出地鐵咧，上咗落之後上兩層階梯 OK 啦，就過咗關啦，好方便嘅。第一日我翻八點嘅，特登六點鐘出門口過嚟體驗下。今日係嚟咗。
0: 咁皇崗口岸咧係喺朝頭早嘅六點半係正式開通噶。咁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等官員啦，係又嚟到入境大堂視察。陳國基咧又同南下嘅旅客影相。咁陳國基就話啦，希望入境處人員係盡早熟習流程，咁有信心咧係可以應付到嚟緊星期日重陽節假期嘅高峰。
2: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揀今日開關咧，都係有個原因嘅，因為咧啱啱過咗十一國慶嗰個長假期啦，咁就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應該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較少啲，咁大家都要運作要熟習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十月號開始到下一個高峰嘅時候咧，同事咧已經熟習曬啦，咁啊呢個就係最好嘅做法啦。
0: 咁至於喺出境大堂啦，亦都係見到啊，陸續係有市民同旅客啦辦理過關手續去到深圳方面噶。現場所見啦，係擺放咗大量往深圳同埋咧指示公眾啦係點樣使用合作查驗醫度嘅二拉架。咁重建之後嘅皇崗口岸啦，係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噶。咁不過咧，就同例如西九龍高鐵站同埋深圳灣口岸啦，呢啲係都係用一地兩檢嘅做法唔同。呢一度咧係香港同埋深圳第一個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暫新通關模式嘅陸路口岸。咁合作查驗嘅自助通道啦，係設置喺港方同埋深方口岸區嘅界線。咁旅客咧只需要排一次隊，出示一次證件，咁就完成到啦港深兩地嘅出入境手續㗎啦。咁另外啦，朝頭早啦，亦都係有旅跨境嘅旅遊巴啦，係朝頭早六點啊，就係由觀塘開出首班車，係前往口岸。咁有市民啦，就提早大約一個鐘頭去到現場排隊等車。咁有旅客就話啦，以前係會經過舊口岸過關，需時大約至少係半個鐘。咁希望啦，率先體驗到呢一度皇崗口岸啦，五分鐘就完成到通關嘅效率噶。咁我哋喺現場咧會繼續跟進住最新情況，先交翻俾直播室。
3: 唔該曬任浩峰。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俄烏雙方同意即時進入能源停火狀態，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仍在等待美方通報細節，又話如果俄羅斯同意停火，烏克蘭先會同意，俄方暫時未有回應。梁正滔報導。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但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司徒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但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美国国内近期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又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府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要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对于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很困难而且不安全。他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首都 利雅德機場連續兩日遇襲，造成人員受傷。也門胡塞武裝承認襲擊沙特機場和能源設施，警告行動會持續到沙特停止對組織的軍事行動。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通電話，阿拉格齊說願意促成沙特和也門之間的對話，以及最終達成政治解決方案。梁正滔報導。
4: 位於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當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襲擊，在機場連續兩日遇襲。新華社記者在利雅德聽到一聲巨響，並見到黑煙升起。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發言人馬利基說，一枚不明投射物擊中機場四號客運大樓，防空系統在機場附近攔截並摧毀一枚導彈，當局正處置襲擊引發的火警。沙特民航總局說，有關部門正評估受損情況並檢查機場設施。也門胡塞武裝發言人證實，組織在24小時內使用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利雅德機場、達曼機場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設施，回應沙特近期加大空襲也門的力度。發言人說，打擊行動會持續至沙特停止針對組織的軍事行動並解除對也門的封鎖，又再次警告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境內機場和領空。另外，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星期日同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通電話，討論地區局勢，是獲伊朗支持的也門胡塞武裝同沙特互相升級攻擊力度以來，伊朗同沙特官員第一次公開接觸。阿拉格齊在社交平台發文，強調堅持軍事手段而忽視政治解決，只會令局勢更複雜。伊朗願意提供一切幫助，旨在促成沙特同也門之間的對話，以及最終達成政治解決方案。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胡塞武裝襲擊沙特，要求立即無條件停止這一類襲擊。美聯社引述多個沙特官員表示，沙特的防空攔截彈庫存告急，已經請求法國、英國、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統。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3: 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表示，美國就伊朗提出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條件的回應不夠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問題澄清。他表示，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項條件，並表明在這些條件得到滿足之前，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伊朗亦都不會談判。他說美方已經接受部分條件，但對其他條件仍然不明確。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日前說，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項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若果美方採納並滿足條件，霍爾木茲海峽可以在七日之內重開，恢復正常航運。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8，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健康風險中。預測今日上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是中。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跟住許敬軒帶嚟動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6: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是第一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钦文在决赛面对四号种子安德烈耶娃，第一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继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之后各保三局打成4-4。郑钦文在第九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他赛后说，能够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得冠军是自己的梦想。 英超方面。

0: 利物浦下半场有球员被逐，最终在主场惨吞曼城三蛋。两队在赛前同样保持不败，经过半场互无纪录之后，比赛转捩点在62分钟加分比拦截道古时候犯规，两黄一红被逐。打多一人的曼城三分钟之后打破僵局，道古助攻比夏兰特射成1-0，道古自己在三分钟之后也都入波协助曼城拉开比数。卓基78分钟锦上添花，帮曼城锁定赢3-0。水晶宫3-1反胜诺定咸森林，后胜同埃华顿打和2-2。在积分榜，曼城六战全胜得18分排榜首，比亚仙奴多3分。至于被打破不败身的利物浦，9分排起第9位。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2，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欣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关注翻咧较早之前咧，迪拜航空系发生过咧空中危机，喺客机嘅驾驶舱入面咧系发生咗冲突事件，副机长咧涉嫌啊系向咧印度籍嘅机长马查尔咧系袭击噶，咁马查尔咧都喺危急关头，仍然用尽力气打开咧驾驶舱门。让到咧乘客外面嘅人咧进入咧机头嘅驾驶舱协助制服疑犯，最终咧拯救到机上嘅所有乘客嘅性命。
2: 39岁嘅马查尔咧，本来系出身于纺织世家，原本就准备承继家族嘅纺织生意，不过咧因为一场嘅航空研讨会啊，就改变咗佢嘅一生。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今集嘅天地人同大家介绍下。
4: 天地人，马查尔在印度孟买出世，是家里的独仔，家族从事纺织生意。他和很多机长不同，飞行并不是马查尔小时候的梦想，他一直打算继承父亲的工作，因此在完成高中课程之后先修读纺织工程课程，之后在孟买一间管理学院修读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同时开始跟随父亲打点家族纺织厂。但就在这个时候遇上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马查尔19岁嗰阵参加咗一场航空研讨会，初次接触到飞行，并发现自己对飞行嘅喜爱，于是请求爸爸俾佢学驾驶飞机。当时爸爸同佢讲，学飞行嘅开支好大，但只要佢应承唔会白费呢笔钱，就会俾佢去追梦。马查尔2008年去到新西兰入读一间航空学校接受培训，三年之后加入印度廉航香料航空担任副机长，主力执飞波音737机型，亦都即系近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嘅同款客机。他的第一次商业飞行航线就是由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飞到德里。马查尔在香料航空工作了11年，直到2022年移居迪拜，并以资深机师的身份加入迪拜航空。根据这位资深机长的个人资历档案，在大约1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累积了接近9750小时的飞行时间，其中超过6400小时是出任机长。他亦都曾经担任训练机长，负责指导年轻飞行员，以及协助机组资源管理、制定飞行标准与监管要求等工作。虽然马查尔热爱飞行，但他曾经在访问表示，着上制服在驾驶舱嗰阵，他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但当走出驾驶舱之后，就不希望其他人知道他是机长，亦都不想谈论任何航空话题，而是想陪伴需要他的人，即是他的两个小朋友。马查尔一直强调飞行安全的重要性，他曾经讲过，延误对他来讲不是问题，民航机师最重要是确保乘客平安落机。 在今次驾驶舱冲突事件中

0: 度失去意识，差啲以为佢会伤重不治。马查尔奋身救人，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称赞，其中莫迪形容佢系印度嘅骄傲，印证印度人系愿意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嘅人。不少印度民众亦都为马查尔感到自豪，在他位于孟买东部的老家，有邻居对马查尔赞不绝口，形容他为印度赢得荣誉，又说他成日面带微笑，性格开朗，心地善良，每次见到邻居都会主动打招呼，是一位绅士。马查尔留医嗰阵，亦都展现呢份乐天性格，向从印度赶到迪拜探望佢嘅父母表示，会将呢段养伤过程视为一趟旅程。虽然进展得慢，并且需要时间，但佢坚信自己会完全康复。
1: 接近朝早7点18分的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
2: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内地是有超过3亿人年满60岁，占全国总人口大约23%。人口老化对照顾护理方面的需求也是急增的。有年轻人是投身养老行业，成为帮长者和残疾人士冲凉的助浴师。亦有医院护士考虑到时间可以更加自由，收入更加高，于是乎就转行做上门的网约护士。
1: 有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电商平台都说留意到相关的护老服务需求增加了，是在多个城市设立培训基地，期望出年是可以将服务扩展至全国大约180个城市。听听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3: 透视大中华。
4: 张女士的丈夫两年几前开始要长期卧床，连住胃后、尿后等等，由于每次入院都需要给大约10,000元人民币押金，亦都要安排交通运送，所以而家做一般的医疗程序会选择请网约护士上门帮手，每个月几次。
5: 像他这种病人就交押金交得多，所以那我不愿意去医院，我跑够了，我太累了，就是护士上门又省钱又省事。前段时间夜里头你一点多就是突然间他撒不出尿来了，然后我就给你护士大夜里给你一点多给你打电话，人家什么话都没说，第一时间就赶到了。
4: 曾经在医院做护士的吴姑娘大约两年几前辞职，改做网约的上门护士，她说时间自由一点，收入更加高，也多了尊重。
6: 上门的时候突发情况其实还是很多的，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上门的时候这个人他已经血氧很低，还是很危险的，就是我们在每一项护理操作之前都要做相对应的评估，因为是一对一，护理的质量会更高。上门的话是有上门费的，比在医院的时候收入更可观一些。我未来的计划，我一直会做这个上门护士，就是网约护士。
4: 除了医疗需要，张女士说丈夫喜欢干净，除了每日帮她抹身，每隔两三日亦都会帮她浸浴，但是花的体力和时间都多，最近体验了助浴师的服务。
5: 挺好挺好的，比我专业，我要给她洗我就夸给她搓，人家洗人家先洗性个门，然后拿那水轻轻的往脑袋。
4: 助浴师是新兴职业，一般需要接受7日全日培训，之后由老师带着为真实的客人完成一次淋浴、一次擦浴，老师同客人都满意先至算毕业。合格率只有大约一半，淋浴的服务需要大约1小时，每次收费大约150元人民币，需要大约2小时的擦浴就大约200元人民币。来自新疆的23岁吴拉哈提是

0: 其中一名助育师，他说社会人口老化，大学的时候选读养老专业，毕业后投身居家养老护理行业，专攻助育，一年半以来服务长者和残疾人士有大约400次。
1: 助育非常要求你服务人员有质量的礼仪规范，入户之前会跟客户做一个评估沟通，问问老人有没有情绪上的一些反抗，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过激行为，接受的话我们可以上门做服务，不接受的话我们也可以正常的拒绝这个服务的，最主要的就是跟老人会做一个换位思考。
0: 吴拉哈提相信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没办法取代助育师的工作，未来打算继续发展。
1: 不同的病有不同的身体健康病化程度，每个户型每个家庭人员的心情需要的关注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机器人应该是太死板了，不能说像人类情感特别细腻。我未来人生的规划就是继续深耕养老这个赛道，等到新疆稍微对居家社区养老这方面的认知更自大了以后，我可能就会回去。
0: 国家推行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年满60岁被评为中度或以上失能人士，每个月最多可以获得800元人民币补贴。有承接居家养老类补贴服务的电商平台京东养老项目负责人刘若谷表示，目前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留意到客户需求增多，大部分由仔女定期落单，每个月5至10次。平台已经在多个城市设有培训基地，期望明年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去到全国大约180个城市，服务内容亦会因地制宜。
2: 北方人对于淋浴啊参与的接受度很高，包括像南方啊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其实它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内敛一些，在南方城市会有那种智能的助浴机，所以像这个老人不需要全脱光，拿那个机器在他身上去清洁也能起到清洁作用。这区域的老人呢会有一些各自的习惯，我们也会根据老人的习惯去做一些整个培训课程的调整，包括服务内容的一些调整。大湾区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战略利益，然后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跟香港政府部门沟通这件事情，希望能把我们的业务能在香港去落地。
0: 刘若谷说，平台亦都有意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去到香港。
3: 时间来到早上7:24，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而展望呢，听日是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4: 现在天气明显一早一晚是凉爽一些，我们都要注意健康。而其实本港正值是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个月的7号，一共录得770宗的严重流感个案，包括531宗的死亡个案。严重流感个案入面，65岁或以上人士是占了超过80%，当中大约77%人死亡。
3: 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就话，高危群组啦，例如系患有心血管疾病嘅老人家，一旦感染流感啦，系原有疾病啊，都可以喺短时间之内急剧恶化。佢就认为啦，接种流感疫苗系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同埋死亡嘅风险，亦都系咧慢性疾病管理嘅重要一环。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孔凡毅，先听他分析一下本港流感发展的趋势是怎。
5: 1、2、3月冬季流感爆发会是一个比较上是大一点的爆发，7、8、9月就会有一个小一点的夏季流感的高峰。这个模式在新冠打后已经是改变了，近这两年夏季流感的爆发来早了，讲的可能是6、7月就开始，9月、10月这段时候都是一个高峰，冬季的流感的高峰期是会褪前了，就会跟夏季和冬季两个高峰是重叠了，即是11、12 二月咧就會出現個冬季流感高峰啦。以往咧就一二三月其實係冬季流感嘅高峰期，講緊係農曆年嘅時候，但係舊年嚟睇咧就冇曬流感嘅，或者好低個水平。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唔尋常嘅情況出現咗啦。最近譬如死亡個案整體唔算係好高嘅，比起往年，但係主要死亡嘅病人咧，一般都係一啲長者咧，尤其是係75歲以上嘅人士啦，同埋大部分。

0: 部分都是一些有长期病患的人士。
1: 这些患者那个恶化速度啊，或者感染途径有没有跟以往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一些新发现啊？
0: 跟以前基本上那个感染的源头啊，感染的情况其实是一样，除了那个季节性出现了变化之外呢，很多时候可能去到夏季的时候呢，因为流感疫苗呢主要是在九月份开始接种啦，所以很多病人呢去到讲紧是三四月的时候，因为你打那个是一个灭活疫苗来的，去到三四月即、就是半年到的时间呢，那个的抗体就会开始下降，七八九月的时候呢整体抗体的水平是偏低，而导致到呢有一个可能夏季的爆发的情况是更加严重。咁同尤其是一些讲紧长者或者本身有长期病患人士咧，那个免疫力比较偏低咧，抗体水平更加低，咁个感染的风险就会系更加大。
1: 根据啲国际相关研究啦，有冇话睇到边类嘅长期病患者咧，可能感染流感之后咧，出现重症或者死亡嘅风险较高咧？
0: 其实好多研究显示咧，一啲尤其是有心血管病嘅人士咧，讲紧系有冠心病啦、脑血管闭塞啊、心脏病、糖尿病、慢阻肺病、有哮喘、肾病同埋免疫系统受到抑压嘅人士咧，佢哋系高风险嘅群组。尤其是讲紧系感染流感之后头嗰三日咧，病人嘅血液因为嗰个炎症嘅缘故咧，系会比较结一啲嘅，有生塞嘅风险咧就系更加大啦。尤其是系感染嘅头三日，譬如是心肌梗塞啊，又或者是中风的风险，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呢，就会是比没有这些长期病患的人士呢高出，有些是研究显示20到50倍。
1: 正值流感季节，尤其对于高危群组来讲，你会有什么提醒和呼吁呢？
0: 我想很重要呢，就是尽快去接种流感疫苗啦，讲的是三价的灭活疫苗，又或者是一些重组疫苗呢都适合接种的。对于高危人士，讲的是65岁以上长者，又或者是长期病患的人士，是更加适合用这个重组疫苗，因为它产生的抗体和持久性是更长的，可以去到一年的时间。一些有长期病患或者是长者呢，抗体的下跌的速度会比较快，如果要维持一年的抗体呢，这个重组疫苗是更加适合长者和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去接种。其他的成年人又或者是儿童呢，就可以选择灭活的疫苗。至于喷鼻的减活疫苗呢，就很适合儿童和年轻人接种。所以我都呼吁长者或者长期病患或者是儿童这些高危的人士呢，应该尽快去接种流感疫苗。高危人士去一些人多的地方，譬如是尤其是室内，在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避免去这些地方，如果是要去这些地方可以戴口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唔会好挤迫，又会多啲使用往皇岗口岸过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情况，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说，整体运作畅顺，刚刚开通的时候未有太多旅客，但是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给旅客尽快过关，亦都给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他相信星期六日的人流会较平日多，较大挑战，又提到港方设有超过500个指示牌，相信准备是充分。被问到有没有信心应付重阳节假期的高峰，陈国基说，选择在今日启用口岸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今日人流会较少，有时间给各方人员在下一个高峰之前熟习运作。陈国基又说，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通关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话，不时要往返深圳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另外咧，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还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沙田马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皇岗口岸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前，早上6:30是正式开通。在昨日的开通仪式上，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设计通关流量达到每日大约200万人次。他强调口岸开通具有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以及 是促进跨境流动三方面有重要意义。
4: 有立法会议员就说了，旅客和客运车辆24小时通关，加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过关模式，相信日后在假期节庆的时候也可以更加方便两地的旅客错峰出行。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深港政府昨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
7: 3、2、1
6: 深港两地官员在联检大楼一起见证口岸开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特区多名司局长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形容，口岸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他感谢中央对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重视和支持，强调皇岗口岸开通具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
8: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
6: 李家超说，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首个

0: 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的陸路口岸，可以大幅提升通關體驗和效率，實踐制度創新，促進跨境流動。
1: 車輛通關的時間由原來約10分鐘縮短至少於2分鐘，旅客整體通關時間由原來的30分鐘縮短至約5分鐘。口岸的設計通關流量是每日約20萬人次，當港鐵北環線支線開通之後，通關的流量可以提升到每日約30萬人次，為兩地人員往來開拓更廣闊的空間。兩地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將會更高效流動，進一步推動大灣區深度融合。
0: 李家超之後和多名司局長到聯檢大樓港方口岸區視察，包括離境大堂、聯合一站式車道流程等的設施。皇岗口岸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吸引大量人流。
2: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
0: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选委界议员姚柏良相信，新的通关模式日后在假期节庆的时候，可以更加方便两地旅客坐风出行。
3: 舊的皇崗口岸本身都是24小時通關，但始終那種兩上兩落過關的模式是大家都比較卻步的，新的皇崗口岸便利度是大大提升的，令到就算我大時大節都好，經常說選擇錯峰出行，目前我們其他的關口有些是收12點，有些是收10點半，有些是收10點，相對這裡24小時就算來商務也好、旅遊也好、探親也好，大家就可能未必需要看著時間做灰姑娘嘛。
0: 本身是旅行社負責人的姚柏良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可以为旅行团旅客提供多一个舒适便捷的通关口岸。
3: 过往来讲，我们很多入境旅行团、出境旅行团、团客各方面主力肯定是用香园为口岸的。那时因为皇岗口岸两上两落，同时也都是有一个皇巴的费用，一个成本上的考虑，很多地方都是户外的，而且过关的那个空间也都是比较狭窄的。新的皇岗口岸来讲，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一个全天候室内进行的通关的流程，有冷气啦，亦都系唔会受到天气嘅太大嘅影响啦。我谂成个体验一定系会提升好多。
0: 姚柏良又话，等到将来大湾区跨市城际铁路以及港铁北环线支线接通皇岗口岸之后，相信口岸嘅效益会进一步提升。

0: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是为旅客以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我们的记者都分别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不同位置采访。
1: 而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就是坐跨境的旅游巴，亲身体验了在皇岗口岸的联合一站式无需落车的通关模式。我们现在在电话上就联络到陈晓君，跟他先聊一下。早晨陈晓君。
0: 早晨陈晓君。
2: 早晨两位。
1: 我知道你今朝早咧就是坐咗车咧，就系过关去到深圳，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个过程同埋感受系点啊？
2: 系啊，咁我啱啱咧就坐跨境旅游巴皇岗路线嘅首班车啦，朝早六点正由观塘开出，途经钻石山站点，再经大老山隧道，大约六点四十分啦，就抵达到皇岗口岸，再用咗大约15至20分钟上到出境大堂过关嚟到深圳。咁大约7点钟咧就嚟到呢度啦。咁新嘅过关安排啦，坐旅游巴嘅旅客过关流程啦，其实都已经大为简化，唔使啦再好似以前咁坐皇巴要分别喺港方同深方口岸落两次车。咁而家实施一地两检，旅客啦全程只需要落一次车就得噶啦。咁跨境车去到口岸落客区啦，进入到联检大楼嘅出境大堂，旅客进入到联检大楼嘅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嘅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咁刚才啦，我就首次使用到通道啦。第一道闸啦，就系先凭住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啦，就系出境查验。

0: 要采集容貌同埋指纹，最后一道闸啦就系入境查验，几十秒啦就行完成条嘅自助通道，再经海关到入境深圳，全程啦就系用咗大约五分钟噶。
1: 当局之前都有呼吁到旅客在皇岗口岸开通的初期都不用急住去体验或者是参观打卡。以你现场所见，今朝过关的人多不多？
0: 我坐的跨境旅游巴乘客人数就不算多的，但是他们都期待着皇岗口岸的通关，想第一时间试用的。
2: 特登嚟體驗嘅，因為之前咧喺舊關口咧，你過兩個關係需要成半個鐘頭時間嘅，都係耐嘅。咁依次佢主打就話五分鐘過到關，咁啊想即係體驗下咯。因為我都經常翻上去嘅，咁所以我都即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重要嘅事情嚟嘅，都係一個歷史嚟嘅。
3: 就係好奇心，想去想第一個去新皇崗過關嘅，但係我即刻過咗佢就即刻翻嚟㗎啦。因為呢個合作查驗係第一次睇新皇崗咁啊，其他口岸深圳灣啊都未有啊。
0: 咁我哋頭先去到皇崗口岸一帶啦，沿路都見到有跨境巴士、跨境私家車同專營巴士同專營巴士行車線嘅指示牌。我哋咧亦都有記者喺深圳南下香港嘅港方口岸區入境大堂嗰度，咁同樣啦，都有唔少內地旅客想第一時間用皇崗口岸嚟到香港。咁由內地抵港嘅温女士就話啦，以往過關都要花好多時間，今日過關啦就好順暢，覺得好先進噶。
4: 幾先進嘛、啊？從來過關都好麻煩，今日過關好似好順當，即係一關兩關。一过就两关，哇！真系超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依家啊方便好多啦，所以国家嘅强大真系
5: 美丽。
0: 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啦，朝早就到场视察情况，话整体嘅运作畅顺。刚刚开通嘅时候咧，都未有太多旅客。不过已经开放了全部出入境柜位，俾旅客尽快过关，亦都俾入境处的人员熟习运作噶。
6: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而家咧皇岗口岸使用的时候，究竟有啲咩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如果要使用到合作查验的自助通道，合资格的香港居民要先做好登记，并已经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当局会安排一些临时口岸的服务大使协助市民使用新的设施。至于前往皇岗口岸的交通，就有多条来往市区的专营巴士和专线小巴。口岸的主要连接路已经设置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当局就估计口岸开通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预计都会较为繁忙，入境处会联同警方、海关和运输处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指挥中心，并同深圳当局保持联系，密切监察口岸的运作。也都呼吁市民如果要使用皇岗，也都应该是要提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适应新的安排的。
6: 好，咁啊，唔该晒陈晓君啊，麻烦晒你啦。咁啊，继续咧，留意住皇岗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是怎样。咁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1: 唔该晒，拜拜。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咧系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新皇岗今朝早正式开通。大公报：新皇岗口岸今日开通。商报：新皇岗口岸今晨通关。南华早报嘅头版都系报道，李家超赞皇岗口岸系大湾区互联互通嘅重要里程碑。
0: 经济日报嘅头条系专访咗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说四个准则揀选院校是进驻洪水桥大学城。信报的头版，城大计划进驻北都三个大学城。明报的头条

0: 就讲到港人内地网购嘅货值等同零售额14%。星岛日报嘅头版标题系政策滞后，银发劳动力多，无用武之地。东方日报嘅头版就系超市连爆鼠患，疫祸炸弹。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喺朝早6:30正式开通，而寻日喺皇岗口岸内地口岸区举行咗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形容，这个项目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口岸开通有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三个重要意义，也都反映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同香港基础设施硬联通、規則機制軟聯通，同埋增進人民心聯通嘅生動實踐。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黃楚平喺致辭嘅時候就指出，皇崗口岸係深港粵港往來嘅關鍵樞紐，要以新口岸開通為契機，拓寬粵港融通發展路徑，支持深圳更緊密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推動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走深走實。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就话，预计口岸开放的初期将会吸引大量旅客前来打卡体验，客流大约每日是5万至10万人次。深港两地口岸部门已经做好协同准备，确保通关安全畅顺。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港深两地市民都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有住在附近的深圳市民就说，计划今日全家人会去到新口岸看升旗，并且争取成为第一批过关的旅客体验新设施。有深圳的居民亦都说，每年去香港两三次，有一年国庆就到香港看烟花。夜晚都要赶在福田口岸关闭之前过关。他说现在新口岸24小时通关，都可以避开了人潮的高峰。他计划是带小朋友到香港体会两地的氛围和文化，开阔眼界。至于城大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经常往返香港和城大实验室以及深圳的多个应用场景，有不少的时候在香港完成实验技术会议之后，是需要赶到去深圳和合作团队现场跟进。他就说，新口岸不单止是悭到过关的时间，而是降低了跨境合作的日常成本，提供到的时间弹性就不用因为口岸的开放时段而被迫中断工作的节奏。来自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城是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主引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专访中透露，以四大条件挑选大学进驻，而香港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有本钱引资。中外知名院校是可以进驻产业区，实践产学研一体。至于四大准则是包括申请院校提交的计划书要做到产业带动，要推动国际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所需人才以及财务是否可行。至于外地院校是可以通过合办课程、研究平台以至联同企业进行成果转化合作，甚至简单例如是学生交流亦都可以。陈国基亦都期望由本地院校积极推动合作，因为香港有本钱，大学亦都做得好，希望能够由大学推动海内外院校和企业合作。而政府就住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预留100亿元贷款，上限是总建设成本的50%。陈国基透露，有大学表态钱不是问题，最重要是获批土地。被问及作为政务司司长会否有意在仕途上再上一层楼，陈国基就回应说，他现在忙到不得了，没有时间去猜测下一届政府的人事。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五年规划指明北都将会以大学城为发展主线。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说，科大是对三个大学城区都有兴趣，正是同内地以及海外大学商讨合作办学的可能，好像是在洪水桥园区合办课程。 有意在今年年底接标的洪水桥大学城建立合作平台，推进

0: 現代物流、低空經濟等科研發展。至於醫學院就會配合新田大學城，推動生命科技、醫療創新。科大建設香港第三間醫學院。葉玉瑜是提到在過去兩年曾經親自去到內地以及是海外超過30間的醫學院是取經，他說各項準備工作都是已經在正軌上面。明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就報導，科大校長葉玉瑜接受訪問的時候強調，大學是需要營造支持加盟學者成功的科研環境。他说科大亦都是率先进驻大学城起动旗舰河套学研一号等等科研设施，并且积极研究竞逐大学城校地，表明科大不单止是看重教学，更加是积极和产业推动转化，将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带出去。他又指科大医学院目标是在以2028年8月1号开学，筹备工作正是全速进行，在清水湾校园楼高8层的医学教研综合大楼只剩下2层就会是平顶。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的报道亦都讲到，成大校董会主席魏明德接受专访的时候都说，成大正是积极研究入驻北都3个大学城，并且计划申请洪水桥用地，安排和海外院校合作的智慧制造和可持续材料科研中心进驻，预料2031年或之前启用，又考虑兴建宿舍等设施。他透露成大正是同多间港资和中资的发展商洽谈，动用资金是发展物业，校方是将会承诺租用若干的年期，形容初步的反应是正面。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再过多一个几星期，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就会首次在香港举行。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是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说，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包括是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年轻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陈茂波表示，除了回应会议设定的议题，香港亦都会主动带出自己的优势，推动以金融赋能区域加快发展。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昨日举行，上演不同的单车比赛、骑行项目以及嘉年华等等赛事，吸引了超过6000名的车手参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相信活动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体育可以带动到旅游，盛事可以凝聚民心。香港单车节正正是一个体育加盛事的好例子。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大会今年都将项目的起点和终点移师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可以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昨日的公路赛冠军就是法国车手，他在赛后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就说，香港的赛道短一点，但是十分有睇头，加上香港美食值得体验，对这次香港的行程很满意。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单车节吸引超过6000人参与，打破历届纪录。不过赛事临近终点路段出现严重挤塞，大批车手是被迫推车冲线。32公里组丁九桥路段在没有预告之下被取消，引来参赛者不满。中国香港单车总会昨晚就回应话，由于昨日朝早有2名参加56公里组别活动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的时候发生意外受伤，为了让伤者是获得即时救治，现场工作人员需要临时移动为处于是往南湾的隧道入口雪糕桶来到开通紧急通道，让救护车尽快进入。由于雪糕桶的位置有所调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单车前往丁九桥的路线已经是作出改动，而未有按照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是改为直行驶往去南湾隧道方向，总会话对此带来的失望和不便致歉。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皇岗口岸的建设和启用是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化。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求的具体体现，是一国两制之下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以皇岗口岸为新的起点，深港两地必定会将进一步打破体制壁垒，加速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香港自身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新口岸咧系大大便利咗两地居民嘅跨境往来，标志住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过关容量得以跃升。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咧需要密切留意住口岸交通嘅状况，持续完善运输配套，确保新口岸嘅承载力咧得到有效发挥。视乎翻新口岸运作之后的情况和体验，特区政府都应该是同深圳一方磋商优化各项的交通配套，达至便民利民。明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就话，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进一步将皇岗的效益最大化。当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企业联系日益紧密，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就能够更加畅顺地双向流动，让口岸流量是进一步转化为发展的增量，释放大湾区的经济潜力。进一步打破地域界限，促进资源互补，让各个城市由地理相连走向更深层次的协同发展。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香港更加需要把握住机遇，尽快咧将口岸由简单的过境设施发展为口岸经济产业的载体。评论认为，硬件开通只是起点，口岸经济产业规划、人员物流、资金、数据、高效流动、具体机制和法律框架、口岸和园区交通接驳等等，都是开通之后需要迅速跟进的课题。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中国和欧盟在北京举行贸易投资磋商，并且达成多项初步谅解。双方就住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部分欧盟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等等的议题取得进展。中欧在产业补贴、市场准入和地缘政治上的分歧或者将会是长期存在，但是如果双方能够逐步扩大开放范围，以持续的耐心和智慧沟通合作，中欧就会有机会在维持产业竞争的同时，亦都在合作当中达至双赢。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欧洲制造业陷入困境，中国咧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仲有他哋自己法规过多、监管过严等等多项的内部因素。近期亦都多了咧俄乌战事，令到欧洲失去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供应。评论认为，希望呢次欧洲恢复务实理性的贸易和外交政策是好的开始。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咁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30正式启用，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